0: 黏黏的黄球球。
1: 加油也没用，进步太多了。嗯，这是什么？软软的，透明的，嘿嘿，真好玩。还黏黏的，哎，这边还有这么多黄球呢。
2: 哎呀，我知道，找个帮手不就行了？
3: 打扫附近水道，0011任务收到。
1: 叮咚有些多，你确定愿意帮我？
3: 当然，条条，清理叮咚帮助朋友，我都很乐意。
1: 太好了，谢谢0011，黄球球，我来了。
4: 还能长大，
1: 球球乖，明天我带大家来看你们。伙伴们，我
0: 发现了，
5: 球球，看我和小鹅今天的成果。
6: 还有我负责清理了白沙滩，也干净了。
1: 我那边也搞定了。好累啊，我先去睡了。
3: 叮咚太多了，条条。
1: 什么啊？
5: 条条，0011出事了，快来！
3: 我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1: 0011，都是为了帮我，对不起。
3: 叮咚是在别的地方卡住的，不怪条条。
1: 你们在说什么呀？昨天清理叮咚的任务，我全推给0011了。那是因为我发现了好玩的黄球球。
0: 黄球球，那是什么？
3: 等一下，伙伴们，红树林方向好像不对劲。
6: 小鱼、小张、超希，你们去哪儿？
1: 真奇怪。他们像是逃跑似的，
5: 水面上什么也没有，难道是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1: 我下去看看。是黄球球把水下占领了。
5: 奇怪，这是什么？
6: 软的，滑滑的。
3: 小心。这是球形中囊藻，是一种藻类植物。
5: 球形中囊藻，
3: 它们大量聚集在一起，会越来越多，海水就会变脏，前面的水稻更加严重。
1: 是我把黄球球放到一起了。

0: 天哪，这么多黄球球怎么办呢？
1: 是我的错，我去把它们全都清理。
2: 小心，他们。
1: 球球，你怎么了？
2: 它沾到了破裂的藻球，出现发痒是正常现象。
0: 要想个好办法，不弄破黄球球才行。
1: 这么多黄球球，放到哪里才安全呢？
2: 别担心，只要没有水，球形中囊藻过几天就会自己消失的。
3: 看，小伙伴们回家了，
0: 太好了！
1: 太好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黄球球徽章。
4: 这种黄球棕囊藻看起来很好玩，却可能引起赤潮这样的海洋灾害。黏黏的海水会令小鱼们无法呼吸，太可怕了。
0: 清理叮当，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伙伴大营救。
1: 累了悠悠，你累不累？
2: 我没事。
1: 累了悠悠。
2: 抱歉，条条、尖尖，我好像突然没力气了。
1: 你肯定是累着了，我们来想办法。
2: 不好，前面有情况，快去看看。糟糕，这里的水脏得厉害，是被叮咚污染了，得快点找出来。
1: 好，
3: 好。
1: 快看，这里有个叮咚，和0011有点像呢。哎呀，
3: 还真是，快呀！
2: 海水就是被它污染的，千万小心。
1: 0011，你怎么了？
4: 0011肯定生病了，快带他去看白月医生。
0: 婆婆，0011怎么还不行？
5: 0011本来就和小伙伴们不一样，这种病我也是第一次见，恐怕救不了他了。
6: 喂，我见过这样的病。
1: 什么？
0: 真的吗？夜空，
6: 就是你们刚才清理的叮咚，他以前也和0011一样，也能说话，还能发光，但后来……
1: 后来怎么样？你快说啊！
6: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7: 啊！千万不要0011睡觉，0011。
6: 别急，可能还有办法。啊！
1: 真的吗？只要有办法，不管多难，我们都能办到。
6: 我记得那个叮咚睡着之前，一直在说请充电。
3: 充电？
1: 我知道了，店里铃铛。店里叮咚能让小车跑得飞快，但这里没地方放。
4: 看来0011不是用电电叮咚充电的。
1: 可哪有电啊？
8: 电，
0: 闪电？
1: 不可能，闪电在天上，我们根本够不着。
9: 对了，有一种雷暴云，它出现的时候，闪电会从天而降，直接打到海面上。
1: 那还等什么？咱们这就去找雷暴云。

0: 雨淋淋要充电，
1: 可雷暴雨很少出现，而且还很危险。
2: 没事，只要能救铃铃幺幺。
0: 对。

0: 现了，快跟我来。
1: 在那是闪电，只要靠近雷暴云给0011充电，他就能醒了。
0: 跟上我。
1: 暴龙太大了，
2: 0011要
3: 保护
0: 仙剑，不能再靠近了，雪高号会沉船的。啊，
1: 那怎么办？不行，我得再试试。我有办法了，快把0011放在木筏上。
2: 坏了，0011离闪电更远了。
1: 快把它拉回来！
0: 再等等，闪电好像会顺着海面流过来。

0: 海洋清扫机器人00111启动，发现塑料垃圾马上清理。
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

0: 旅程。
1: 小野，火车道现在可真干净，都看不见垃圾了。
2: 垃圾？是说运动吗？你是跟谁学的？
3: 发现可回收垃圾，立即清理。
4: 零零幺幺又在说些听不懂的话了。
5: 他醒来后就像换了个新脑子。
6: 条条，哎呀，我们先过去找他说话。
5: 要不你们先去。
7: 小鹅宝宝，
8: 跳下去啊！
9: 尖尖提议的，尖尖去。
8: 早啊，零零幺幺。
3: 是你们，小斑马、小狐狸，还有小象和小鳄鱼。这几天总看到你们，需要帮助吗？
5: 零零幺幺，我是尖尖啊，
10: 我是瞌睡象，
11: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条条。

0: 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
1: 条条，你把零零幺幺吓跑了，
2: 你说的要来打招呼啊？
3: 你们太吵，零零幺幺不喜欢。
4: 我知道该怎么做啦。零零幺幺，跟我去看画展，看完你就知道我们原本有多好啦。
0: 我要工作。
4: 哎呀，别走！你看，这是我在帮你设计发型，还记得吗？这张我们和软软，还有这张。还有这张，哎，零零幺幺，
1: 嘿，零零幺幺，跟我去冒险，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成为好朋友了。就咱俩，
0: 不不，我还没清理完。
1: 东怪兽，哪里头？嘿，接招吧，哈哈。啊。我就知道你最喜欢叮咚了，这还有呢。
0: 垃圾清理清理。你
3: 小鳄也有，小鳄零零幺幺第一好。
1: 哎，这还有呢，零零幺幺给你。
3: 给零零幺幺。
0: 垃圾太多了。
1: 条条，小鳄，
4: 你在干嘛呀？
1: 零零幺幺，还是跟我去打怪兽吧。不能跟你走。
3: 喂，瑶瑶。
0: 好朋友，不要吵架。探测到大量垃圾，立即前往清理。
1: 零零幺幺说了，好朋友，他是这么说了。
4: 你
2: 肯定记起一些事了。
1: 啊！快看，好多叮咚飘过来了。
2: 火山岛明明都打扫干净了呀，
1: 快去帮忙！零零幺幺需要我们
3: 帮忙，小鳄帮忙。
1: 飞。
4: 零零幺幺呢？
1: 上去看看。零零幺幺，零零幺幺，啊，
0: 这里危险，快离开！
1: 好险啊！
0: 危险，危险！伙伴们，小心！
1: 快救救我！
0: 紧急撤离，紧急撤离！是，快清理垃圾，保护火山岛。
1: 零零幺幺，你休息一会儿吧。是我们不好，我就一直在给你添乱。清理叮咚，该我们出场了。
3: 交给好朋友。
0: 找叮咚没问题，
1: 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定照顾好他。
0: 清理叮咚，保护大海，
1: 太酷了！
3: 幺幺棒棒，
0: 尖尖、条条、小鳄、科学家，
3: 幺幺，
1: 你总算想起我们了，
0: 你真棒！
4: 零零幺幺，
3: 我们最好的朋友，
0: 我全想起来了。
1: 我来说。这次是保护火山岛徽章，
3: 说的没错，
4: 我们真的做到了，让火山岛恢复了以往的洁净，
1: 总算能放心的离开了。伙伴们，不好了！
4: 阿克，
5: 附近小岛上又发现好多叮咚，
1: 看来其他的小岛也需要我们的帮忙。
2: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4: 火山岛又要说再见了。
6: 雪糕号，再见啦！
7: 谢谢你们保护火山岛，
0: 我会继续守护在这里。
1: 雪糕号，

0: 最尽头的悬崖上当一个人的大王。
1: 我一定改过自新，做一只好老鼠。
2: 你记住自己说的话。
3: 没错，舒克，我回来了。
0: 什么？谁道的话你也信？就你爱装好人。
2: 我们的机场，我们的伙伴们都被你害惨了。
4: 我代表白客公司邀请你们来参加今年的生态环保科技展，
2: 未来一定是更好的吧。

0: 快点开呀，舒克！我饿得不行了。
1: 你那儿不是有花生米吗？不能现在吃，我得留着肚子。白客公司肯定准备了好多大餐招待我们。
2: 白客公司请我们去的是科技展，又不是美食展。
1: 那肯定会有好吃的。舒克贝塔，科技展上有人偷了展品，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啊！他偷了我们重要的展品。
0: 蒙面的老鼠。
2: 我们的无人机锁定了他的位置，但恐怕无人机不是他的对手，需要你们的帮忙。
1: 没问题，
2: 谢谢你们。
0: 哎呀，我的大餐又吃不上了。

0: 子就是你，带我吃大餐，给我站住！
1: 是你们？
2: 我们？我们认识吗？
1: 啊，不认识。
0: 那现在就让你认识认识，我是坦克手贝塔，快把你偷的石板乖乖的还回来！
1: 就这？
2: 还有飞行员舒克。

0: 他跑了。
1: 啊，舒克，看这里。嗯，这是块地图吧？
0: 有点像，这几个字我见过，是古蜀文。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是咱们老鼠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字。
1: 哦，蒙面鼠肯定会去这个地方。
0: 走，我们赶在蒙面鼠之前找到这个地方。

0: 好。哎呀，我的大餐又泡汤了。
1: 这个岛有点眼熟。啊！
2: 哇，是海盗！
3: 你说什么？石板上写的是老鼠才能看懂的古蜀文，还有地图。
1: 是的，我们现在过去，希望可以抓住他。
3: 明白了，注意安全。

0: 鼠难道就是海盗？
1: 不好说，总之要提高警惕。
0: 或者海盗和蒙面鼠是一伙的。
1: 先把飞机坦克伪装好。
0: 对，没抓海盗又搞了个新团伙。
1: 贝塔，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有点不对劲？
0: 啥？我只觉得再不吃点东西我就要不对劲了。
1: 你别急啊，这儿的蘑菇看上去怪怪的，最好别吃。
0: 这个没见过。有了，舒克舒克，我觉得这个能吃。舒克，舒克，舒克，你在哪儿？舒克，舒克，舒克，你在哪儿？你是谁？你把舒克怎么了？
1: 贝塔，你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你了？
0: 把舒克叫出来！别装神弄鬼的，有本事冲我来，我不怕你！
2: 这是哪儿啊？我是
0: 这是谁干的？舒克呢？舒克，舒克，你快醒醒！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1: 贝塔，这是怎么？哎，
2: 好疼啊！
0: 你别慌，我这就想办法把你弄下来。
1: 我没慌，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0: 谁在那儿？是不是刚才装神弄鬼的家伙？有本事单挑啊！
3: 装神弄鬼，对着碰巧路过救了你们的好心人，首先应该说声谢谢才对吧？
0: 谢谢，好心人，谁能证明？
3: 不用谢，下次可别这么犯蠢了就行。
0: 爹，有本事你出来啊！我才不信你真的这么好心呢。
1: 等等，你该不会是？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这兰兰可不止了100杀炸药，这人要是不来，非把我吃了不可。
1: 陆教主令这么大，不会弄错吧？
0: 没错，肯定是在这儿。这天都亮了，要是你的情报有误，周同志。 麻烦你跟我们回去解释清楚。
1: 拐子，你要相信他。
0: 我凭什么相信他？如果出问题，后果我负责。人怎么还不来？

啊！

啊！

0: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像他们一样，不像话了。到底有没有组织，有没有纪律了？他们走多久了？十分钟。到底多久？好了，算了算了，多累了一夜，他们去吃点东西也正常。
1: 管子马呢？在楼下，随时准备出发。你们还有没有纪律？谁让你们擅自离开的？又没有耽误出发时间，吼什么吼啊？你，
0: 好了好了，的确没有耽误时间，那咱们走吧。
2: 九翠红、刘公子，你们两个留守，防止突发情况。其他人跟我走。
1: 领导，这样吧，蓝妹妹留守，忙了一夜了，我去竹林。
2: 也好，蓝凤凰你留下，那你跟我们去吧。管子马，你就在这等着，如果我们有什么情况的话，你再过去接应。

0: 有情况。
1: 没有情况。
0: 周振华，你这个叛徒！
2: 叛徒恐怕另有其人吧，丰田小姐。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说呢？
3: 艾琳同志，怎么回事？大家都是自己人。
0: 别说话，把枪放下，往后退。
3: 你别激动，小心走火啊！
0: 往后退。
3: 你看，我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吧，艾琳同志？你看，

0: 为什么约在这里？二哥是谁？哼，
1: 北辰次郎，我的未婚夫，他会让你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爱情有时就像这烟花，只绽放出一瞬间的美好，然后就渐渐的消失在云雾里。

0: 这就是金在美，香港地下军火库具体地址的唯一知情人。经多方查找，我们已经确认金在美于去年八月被不知情的日本鬼子
1: 关进了广东韶关的一个集中营。
0: 诸位啊，你要立刻行动营救金在美，找出军火库的具体地址。哦，这张照片啊是他三年前的。对了，日军华南特高课也在找他，你们要抓紧。
2: 这位您就放心吧，明天一早我们就赶往韶关。
0: 嗯，好，
2: 我送你。

0: 这个什么意思？
1: 我看看，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 哟，是个大美女啊，某些人是不是春心荡漾了呀？
0: 瞎扯什么呢？我早就心有所属了，我这人很专一的啊。

0: 莫西莫西，这里是广州宪兵司令部行动科长办公室。
1: 北辰顺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
0: 北辰科长今天有些不舒服，去医院了。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是他的副手铃木，等他回来一定转达。
1: 好，那你记录一下，

0: 我们要找到这个科长，
1: 韩国科长，
2: 韩国地下武装组织，
0: 在香港曾有一个地下军火库，
2: 据其唯一的执行人叫金在美，
0: 他现在被羁押在韶关集中营，
2: 上面
0: 命令我们马上找到他。
2: 科长。

0: 林木卷，你现在就去找山本司令官，就按你说的，就说我身体不舒服，这个任务让别人去执行吧。
1: 你这么做是不是？嗨。

0: 算了，不等了，我们先开始吧。嗯，
1: 您还是少喝点酒吧，对身体不好。

0: 我让你查的那个假小子怎么样了？
1: 还在查，我已经催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哦，对了，查找金在美的事情，我已经向总部汇报过了，他们准备让植鼬君去。

0: 先谈正事。今天下午，蓝凤凰和管子马去集中营的周边看了一下，集中营里的守卫并不是很严，但是进集中营的时候还要相应的一个过程。
1: 哎呀，这事儿我去办吧。
2: 算了，还是我去吧。
3: 还是我跟他们一起去吧。
0: 这里不一样，毕竟我们刚来，如果我们人多的话，目标就会大，危险系数就会高。
4: 长官，我在韶关集中营发现了一些可疑人物。
5: 辛苦了，这是你的佣金，我会再联系你的。
6: 谢谢。
0: 看来用平常的那一套是行不通了，
7: 干脆我们就直接打进去，把里面的人救出来再说。对，我先给他们埋上一圈炸弹，然后……
0: 行了行了行了，这硬闯肯定是不行的，万一把金赞美炸死了，那军火库的地址可就永远消失了，我们的任务就永远完不成了。阿梅，我这有老张的地址，要不我们试试看。

0: 应该就是这儿了，你进去吧。
1: 嗯。
2: 哎，来了。哎呦，
3: 老张，
2: 大小姐，快，快，快进来。
3: 老张
2: 啊，
3: 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
2: 还好，天天看着宅院还好。自上海沦陷，和老爷太太分开后，我就逃到这里来了。你那时候在武汉，老爷和太太天天念叨你。哎，对了，老爷和太太都好吗？
3: 他们已经不在了。
2: 不在了，好人呐，好人。哎，大小姐，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老张，你帮我做几个这样的证件，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哦，难得大小姐还记得我这个糟老头子那点手艺啊，我好久没做了，得给我点时间。

0: 领导回来了。嗯，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呀？神神秘秘的。老张不会是小张吧？
1: 老张是我们家以前的管家，做得一手好的手工，不论什么样的东西，他只要看上一眼，都能做出来。哎呀，
2: 早说呀，费那么大劲儿。
1: 我也是这次来之前才知道他在这儿，顺便跟众位提了一嘴，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
2: 那他帮忙了吗？
3: 能。
2: 自己再拿一本去。

0: 我们的人刚从韶关集中营回来，发现一个假小子和一个瘸子在一起，出现在韶关集中营附近。
1: 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
2: 极右军出发了吗？
1: 明早动身。
2: 这样好了，你马上写一个报告，就说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

0: 我可以亲自带队去执行这次任务。我们今天晚上去韶关。
1: 嗨。
2: 刘公子。
1: 好。

即行事。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但愿一切都能够顺利。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呢？
1: 右手，第二个。

0: 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顶好集中营就行。
2: 得到金灿美的消息，立刻向我报告。
0: 嗨，
3: 会说日语吗？
4: 会一点。
3: 你认识这个女孩吗？
4: 我真的不认识她。
3: 那你在集中营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你别哭啊！
4: 我真的不认识他，我害怕，我想回家。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

0: 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

0: 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

0: 对你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0: 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
3: 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
5: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6: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 早餐后查询室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
2: 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 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 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 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
0: 所有

0: 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

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大

0: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2: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3: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4: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红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简单。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长官，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1: 把韩籍和日籍的难民名单给我。
0: 这个可是违反规定的。
1: 不瞒你说，我就是特高科的人。
0: 哦，
1: 这可是军事机密，所以……
0: 哦，明白明白。长官，这就是您要的名册。

0: 这上面画着红色圆点的是什么意思？本月的22日要从这里调走一批日籍的和韩籍的难民，这些画着圆圈的，就是。
1: 长官，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活不成了。长官，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对不起，对不起。

0: 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金在美这三个字，他一定是用了化名。而且守卫跟我说，22号，也就是后天，他们会调走一批韩籍和日籍的难民到北方。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1: 日本籍的区域我已经找了一圈了，也没有金在美。有没有可能金在美根本就不在？
0: 不会的，情报显示，日本特高课也在寻找金在美。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
1: 好，我再想想办法。你还想不想要那50块大洋？
2: 下午难民们有半小时的放风时间，
3: 他们会到后院透透气。不过有日本兵看着，
1: 想办法让我过去。
4: 看一看东西。

0: 林牧君，
1: 你有什么吩咐？
2: 集中营那边怎么样了？
1: 还没有消息。
3: 他们在搞什么鬼？
4: 特高课很快就会知道后天难民调离的事儿，他们一定会有所行动。这样，我去找拐子马他们，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你今天晚上务必要找到金赞美。
5: 可我不会说日语啊。
4: 怎么样，地图标好了吗？好，大家过来一下。蓝凤凰、拐子马，你们两个随我从这里进去，在重要的地方呢安放好炸弹，以备不测。阿梅，你从这个地方进去，准备好接应。
6: 嗯。
4: 九岁红，你在外面观察，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要做警示信号。

0: 小关集中营，22号要调走一批难民。上面担心金在美会混在里面，命令我们今晚一定要找到金在美，阻止金在美将军火库的情报转移出去。
1: 我说，怎么没有行动队的消息？原来他们想在这上面做文章。
2: 9队伍去集中营。
3: 嗨。

0: 长官，
1: 集合你们这里所有日本籍和韩籍的妇女，
2: 到院子里来见我。
1: 长官，这个他们都已经休息了。

0: 长官，
1: 给你5分钟时间。
0: 别，我马上去，马上去，马上去。
2: 什么？
3: 出来！
4: 啊！
3: 我出来！
4: 怎么了？
0: 报告长官，全部通知完毕。
1: そうか。
5: 快点！快点走！
3: 快走！
5: 走！
6: 你还有几个呀？
4: 别催我，快了！

0: 好了吧？
1: 好了，
0: 走。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不好意思，我要找的人就在你们当中。
1: 现在没。
0: 我希望你能自己走出来，免得伤及无辜。

停赞美。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开玩笑，我希望你主动站出来。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姐妹在等着你来救她们。

你小小一个科长，竟敢在这里撒野！你要找的人如果不在这里，难道你要把这里铲平吗？身为特高科的人，你竟然用这种低级的方式，怪不得上面要降你的职。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难民集中营，这里不是监狱。

0: 也不是刑场。所有待在这里的人是受到大日本天皇的庇护。
1: 有戏有戏，
2: 说得好，
3: 说得好。
0: 你竟敢在这里屠杀，是在显示你的威风吗？我命令你立刻从这里滚出去。
4: 滚出去，
5: 滚出去，
4: 滚出去，
6: 滚出去，滚出去，
4: 滚出去，
6: 滚出去。
0: 站住，见到你的长官，你难道不知道要敬礼吗？

0: 少队，
1: 快点滚吧！
2: 快点滚出去！
1: 快点滚！
3: 是，
2: 好啊！

0: 这里不是监狱，也不是刑场，所有待在这里的人，是受到大日本天皇的庇护。
1: 停车！铃木，你现在马上去韶关宪兵队，找楠木大佐派兵支援。
2: 我带人回集中营。
1: 刚才那个人就是香港警队队的，要乖。嘿。

0: 本身次郎是不会轻易罢手的，我们要赶在这里关闭之前走出这个大门。小兰，你和金赞美把衣服换一下。
1: 嗯。
0: 其他几个人，你们三个从大门走。对了，小兰，你去找阿梅，我负责掩护。
2: 营区杀了一个妇女，谁也不能走，
3: 谁也不能出去。
4: 你听我说，我们有任务。

0: 阿梅去哪儿了？
1: 他说把里面的人全放出来。
0: 刘公子，你带着金代美去跟拐子马会合，我去找阿梅。快！
2: 给我炸死他们！

0: 上。
1: 快坐，快坐。

你们搜，我要放过每一个房间。Bag，想跑，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嘿。

0: 快点说好了，
1: 这边，
0: 快快走。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蓝凤凰，炸弹都安装好了没有？
2: 嗯，都抓好了。
1: 好，听我的命令，随时引爆。
0: 嗯。
1: 阿梅呢？
3: 刚才外面太乱，他躲进那边的棚子里了。

0: 看样子，你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了。这样吧，只要你们叫出金赞美，我就饶你们不死。
1: 怎么办？
0: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交手了。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古话吗？不打不相识。我倒是很愿意借你们这句成语，只要你们投降，我愿意交你们这些朋友。
2: 哎，这家伙急里咕噜说什么呢？
3: 他让我们服软认输，还说让我们做他的朋友。
4: 放屁，姑奶奶长这么大都没认过输服过软呢。
5: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救了我，我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你们还是让我出去吧，他们外面人那么多，你们几个根本不可能有胜算的。我知道你们救我是为了这个，我现在交给你们。记得替我报仇。
6: 你傻呀，不想见你爸爸了？你爸爸还在香港等着你呢。
3: 嘘，刘公子看好他。
6: 乖，
3: 小兰做好准备。
0: 我还以为香港行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原来你们全部都是孬种。

竟然是一个女人，吓到你了吧？你知道你让我受到了多大的耻辱吗？你知道你让我在同僚面前多么抬不起头吗？你知道我每时每刻都想着杀掉你吗？ 但是你竟然是一个女人，这对我是最大的耻辱。我要把所有的都还给你。

要把所有的耻辱都还给你。

0: 你没事吧，
1: 长官？对不起。

0: 项链，就算你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金在美，没必要时时刻刻都拉着人家的手吧。哎，你是不是看照片的时候就喜欢上人家啦？
1: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可是很专一的。
2: 你个大骗子，那个项坠是我爸爸临死之前交给我的，这四年来我一直都带着它。
1: 这个事情啊，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

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买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

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新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

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
4: 我是不得不说。
5: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试探你。
6: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

梅杰先生，我们资助你的研究科目，你却把它交给德国人。

0: 德国人合作。
1: 这是什么项目？这么多国家重视？
0: 一种新型的生化武器，杀伤力极大。
1: 哦，
0: 我们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暗中截下了德国情报官，我们准备假冒情报官与其接头。正当没截赶往接头地点的时候，遭到了枪杀，而且科研资料不翼而飞。
1: 肯定是日本人知道他反水，所以就除掉了他。
0: 我们在梅杰的内衣里面发现了这个
1: 千手观音。
0: 哦，难道你也知道千手观音雷震山？
1: 他就是当年叱咤一时的香港大盗如雷贯耳。
0: 你知道九岁红的真名叫什么吗？
1: 九岁红的真名叫雷秀子。怎么，他和雷震山有什么关系吗？
0: 九岁红十岁那年遇到了一个绝世神偷，教了他很多本领。那个绝世神偷就是雷震山。
1: 什么？
0: 这份资料非常重要，无论是落到了日本人或德国人手里面，都会改变整个战局，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这份资料。
1: 我明白了。
0: 你知道九岁红和雷震山的关系了，你准备告诉他吗？
1: 我相信九岁红。
2: 偷我钱包。我的钱包。我的钱包。
3: 什么钱包？
2: 我的钱包，抓贼呀、啊、
4: 流氓流氓流氓，
2: 还我钱包。
4: 流氓
5: 小姐，谁耍流氓？
4: 他耍流氓、哎、你看他耍流氓。
5: 哎呀，什么放箭耍流氓啊？
2: 流氓
5: 耍流氓。哎呦，他耍流氓，打这个流氓，耍流氓，打这个流氓，
2: 打这个流氓，放箭
5: 流氓，流氓是
2: 谁？
5: 臭流氓！
2: 我的
3: 钱不敢了，
2: 让你钱包，
5: 这个流氓！
6: 先生，这个鲜花给我来一束啊，行吧？还给我赔一点啊？
7: 对，来，坐好，坐好。
6: 哎，好，没事，
5: 别客气，不错，这个不错，我来两包吧。来，包爷。
1: 今天我请你吃大餐，
8: 还不如打全正的多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8: 你自己好好看看，比你还瘦。行了，今天晚上刘公子请客。
1: 穷鬼！
5: 找地儿聊会儿去。
6: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4: 九岁红。
6: 嘿嘿，你个死丫头！练好了有奖励，练不好就抽你。今天的疼，是为了你将来不受罪。
1: 这些年你都跑到哪儿去了？
8: 九爷，
5: 马振奎。呀，你不遵守交通纪律是吧？九九九什么呀？你酒后驾驶吧。哎，行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被冤枉的是吧？
9: 行了，
5: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呢

梅杰格林，英国籍生化学家，一年前日本人出资让他研究一个项目，最近试验成功。正当他准备把科研成果交给日本人的时候，他的家人遭到了德国人的绑架，他只得被迫

0: 出来了，你看啥？没见过伤心落泪啊！臭老头，见到伤心落泪的孩子也不来安慰一下，有没有人情味儿啊？
1: 伤心落泪，
0: 哎，太冷漠了。
1: 你刚才说我太冷漠了，我把冷漠给你变出一只鸡来。哎，我带回来了，我。哎，告诉我，你叫什么呀？
0: 九岁红。
1: 九岁红，几岁了？
0: 十岁。
1: 十岁了。

0: 九翠红呢？
1: 嗯，他没来吗？
2: 刚刚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1: 九丫头那么疯。

0: 还去哪儿找啊？既然他是九爷的干爹，那就让九爷自己去办吧。再说了，这老头子……
1: 梅姐被杀一事，现在巡捕房已经介入了。刘公子，你去查一查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2: 还是我来吧，我和刘探长比较熟。
3: 哎，要不咱俩一起去吧。
1: 拐子马，你尽快联系九岁红。
0: 嗯。

0: 你怎么不吃鸡了？
1: 那只破烧鸡有啥好吃的？再说它都飞了。
0: 哦。

0: 不出来是吧？我不跟你玩了，我走了。
1: 死丫头，站住！

0: 臭老头，让你耍我！哼，到手的东西都让人家抢跑了，真笨！哼，想吃吗？
1: 烧鸡是我的。嗯。哼，好啊，老规矩。

0: 鸡皮给我！臭老头，你敢吃我鸡皮？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
1: 臭丫头，不哭，臭老头再给你买一只。行了，啊，丫头不哭，臭老头我错了，我再给你买一只。
0: 一只不够。
1: 一只不够。
0: 一只不够。
1: 一只不够。再加一坛子酒。
0: 干爹。
2: 六子，
3: 哎，
2: 啊，在门口看好了，谁要是敢乱扔果皮纸屑，拘留他。
3: 是，走。

0: 丫头，梅老板呢？
1: 刘探长，
0: 梅老板，那个，你不是通知我今天来取衣服吗？
1: 是啊，最近店里太忙了，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亲自跑一趟。
0: 没事，我今天也正好碰巧路过嘛。
1: 阿奇，哎，快去把刘探长的衣服拿过来试试。
2: 好。
0: 梅老板啊。你这个丫头什么都好，她就是长了一张死人脸。
1: 她就那样，来，请坐。哎，干。哼，
3: 臭老头，一条项链就想打发我呀？你当时走的时候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自罚三碗。
4: 臭丫头。三碗，你想把我这个臭老头灌醉呀？切，
3: 你的酒量我还是放心的，喝吧。
4: 喝。啊，好酒，死丫头。好久没喝过香港的这种老陈酒了。嗯，
3: 这些年你都跑到哪儿去了？
4: 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纵横四海，到处。

0: 为佳，自在就行。
1: 切，骗谁呀？哎呀，当年汇丰银行的盗窃案是你做的吧？

0: 当年啊，这个汇丰银行的盗窃案，我呢只带了两个弟兄。
1: 然后呢？
0: 我跟我这两个弟兄都说了，我说都别动啊，犯罪分子手里有枪，危险，你们得听我的。我跟他们说这个的时候，千手观音从天而降，我抬手就是一枪，啪，正中眉心。
1: 千手观音是被你打死的？
0: 所以说呢，你就是个弱女子啊。我那个意思呢，是我一枪正中了石狮子的眉心。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要抓活的呀。
2: 当时的那些巡捕，那个多呀，把汇丰银行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去偷啊？
2: 怎么知道我去偷？我想起来我就乐，都过去了，不提他了。
1: 那你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2: 我是怎么出来的？那些个笨蛋，我是混在汇丰银行的工作人员里头，就这么着，就出来了。

0: 千手观音哪里跑啊，砰砰砰，抬手就是三枪，然后一个就地十八滚啊，然后纵身一跃。你猜我跳到哪儿了？因为我纵身我一跃啊，我就跳到房顶了。我往下一看，
1: 汇丰银行盗窃案丢失了香港总督一条名贵的项链，可是现场的巡捕呢，却一枪都没有开，千手观音就是混在那里面逃走的。
0: 停，丫头，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你和千手观音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0: 哎，丫头丫头，你别走，我问你的话你还没说完呢。
1: 陈婆，我这有废品，过来一下。
0: 梅老板，我这是给你面子，要不然我丫头梅老板，我可是看你的面子，
2: 是，
0: 要不然我就把他弄到巡捕房了。我
2: 刘探长，阿奇不懂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来，这些都是废品，您拿着。
2: 谢谢。
1: 问您件事儿，这五年前汇丰银行盗窃案您知道吗？
2: 知道，谁不知道汇丰银行丢了香港总督的一条项链啊？当时啊，现场的巡捕一枪没开，那千手观音就混在那人群里逃跑了。
1: 是吗？哎，陈婆，有废品我再叫你啊。
2: 哎，
1: 谢谢。
2: 好，
1: 哎，我送你。哎，
0: 梅老板，你看这个死人脸，他什么意思？我的好心情都被他给毁了。
2: 别理他，别理他。我听说千手观音回来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这么大的案子，你能不知道？
3: 刘探长，前面撞车了，是一辆黑色。
0: 停！控制好现场，维持好秩序，我马上就到。
3: 是。
0: 完了，事儿大了，大了，这是一个暗号啊！哦，看来这个千手观音，他是开车。

0: 回来的。衣服改天再试，我走了，我走了。哎，记着跟那个死人脸说一声。
1: 这叫寻捕，靠得住，母猪都上树。
2: 等我有了时间啊，我也要办一件大案，轰动全香港。
1: 你什么什么？就你呀？嗯。恐怕我是看不到那一天喽。
2: 臭老头，你小瞧我是吧？
1: 哎呀，我这个臭老头，谢谢你这个臭丫头的款待。嗯，这是剩下的钱啊。你说那个白胖子也真是出奇的笨啊。这钱吧，他还得拿个绳儿给他捆上。嘿，你说你这丫头，等于是把人家给拉倒了。
3: 快九毛八，谢银元蚕豆价，
4: 一只银元只要5.98，我抢了十道，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
3: 5.98，财富银元蚕豆价，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蚕不为贵，蚕食为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7: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4: 银满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

0: 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每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青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是成交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100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金满箱，
1: 银满箱。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啊，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为什么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1: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
0: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甘美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原

0: 看我的银元收藏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
1: 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可以说啊，现在抢套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抢到家。
4: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9: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9: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9: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9: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9: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2、3，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世界大舞台，我代表。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

0: 是北，
1: 还有圣哥。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不许浪费。

0: 行，清新自理，日系也给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臭老头，你截我胡干嘛还要说出来啊？讨厌，不理你。
4: 别这样，我这不是给我小看你找借口吗？
3: 臭老头，那是我让给你偷的，反正又不是我的钱。
4: 整个一个强词夺理。我说，你敢不敢再试一把？
3: 好啊，你说怎么比？
4: 我这次回来呀，只帮朋友拿一样东西。在我离开香港之前，我绝不离开此地。嗯，臭丫头，你要是有本事，你就把它偷走，我算你赢。
3: 君子一言，
4: 快马一鞭，
3: 不许赖皮。
1: 说你自己。
3: 喝酒。

0: 给，谢谢。这次刘探长是被彻底贬值了。
1: 哎呀，就是爱吹牛的家伙。
0: 你说雷震山能和九妹联系吗？
1: 九岁红和雷震山情同父女，而且九岁红的姓是跟着雷震山姓的。
0: 雷秀子，雷震山，还真是啊。
2: 钟伟，你找我呀？
0: 这，快去啊！

0: 周翠红，我们有新任务了。
1: 什么时候？
0: 就是现在。哦，根据情报，有一份重要的资料被偷了，上面命令我们尽快把这份资料找回来。
1: 有线索吗？
0: 这个就是线索。
1: 哼，臭老头，一回来就给我找事儿。上级的情报是不是还说雷震山是我的义父啊？
0: 九翠红，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
1: 还能有什么办法啊？完成任务呗。

0: 九妹，上级还说……
1: 行了，我不是都说了吗？保证完成任务。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你们谁都不许插手，我一个人办就行了。你见过雷震山了吗？哼，就连那个什么重要的资料我都见过了。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刘子，不要像一个孩子，做人呢，要知道淡定。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呢？服务员，
1: 哟，刘探长，您吃好了，
0: 打包。
1: 您稍等。
2: 刘探长，吃好了。啊，
0: 吃好了。
2: 饭菜还可口吧？
0: 记账吧。
2: 刘探长，这样不太好吧？这样，
0: 老板呢？你什么意思吧？平时不都是这么记账的吗？
2: 刘探长，要都像你这样记账，我这饭店还这生意怎么？
0: 老板呢？那要照你这么个意思，是不好使了是吧？你不用我罩着了是吧？啊，
2: 刘探长，我是想让你罩着，可这车再怎么开也开不到我这饭店里来呀。啊，
0: 做人不能这个样子，你不能不讲义气啊。
2: 刘探长，一共是67.5，结账吧。
3: 老板，算我账上。
4: 雷震山还没有回来吗？
5: 是的。
4: 千万不要再出什么差错。
5: 嘿。

0: 美酒啊，佳人。说吧，你今天来找我是干嘛来了？你是有什么事儿想让我给你帮忙吧？
1: 刘探长，不是要找你帮忙，是帮你。
0: 你什么意思？
1: 想不想立功啊？
0: 我听你这个话是话里有话是吧？
1: 雷震山，
0: 这是我们巡捕房内部的事儿啊，你怎么会知道的？
1: 陈婆，
0: 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吧，你想怎么着吧。
1: 还来呀？
0: 我去挑了几个心腹弟兄，你看你看，壮着呢。
1: 哎呀，我跟你说，过来，雷震山啊，一直在里面没有离开，你们赶紧行动吧。啊，
2: 哎呀呀呀，
0: 你干嘛去？
1: 我去给你们摆酒席啊，等着给你们庆功啊。嗯，
0: 啊，多么善解人意的女人呢。
2: 哎呦，有动静啊！有动静，有动静。

0: 我摸清楚了，一个老头坐在里边喝酒呢。一个人啊，老头啊，喝酒呢啊！哎呦，六儿啊，大牛，你们两个人带着弟兄们上我前面去，我们在后边跟着，快！
1: 不是，探长，你不是说他手里有枪吗？
0: 哎呀呀，
1: 笨吗你？
0: 我说的那是5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都啥时候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快快快，去呀！
2: 刘探长，你这有点越权了吧？哎呀呀呀！
0: 宁探长，我得到线报，有一个交通肇事的嫌疑人，就在这里头呢。小点声，小点声！
2: 哎，我这也得到情报，说是当年偷盗汇丰，今天杀害梅杰的凶手，他就在里边。
3: 来人，
2: 给我搜。
3: 是。
2: 我这几个人啊！哎，我几个人啊！哎，怎么知道的呢？啊，怎么知道的呢？

0: 你给我仔细搜，给我仔细点。小兔崽子，你欺负人是吧？你上头有人是吧？
1: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他说的是那个肇事逃逸的人。
1: 啊，对对对对，哦。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我就是个贼，不是英雄。
1: 这是你向前面。哎呀呀呀，好啊好啊，这是什么？这是宁探长用鸡腿用情歹毒啊。去都给我撤出去，匪徒手里有枪。
2: 撤
1: 我说了吧，他就是个棒槌。哎呀呀呀呀，我的妈呀，可惜死我了。
3: 把这仓库给我围好了，给我看住了，我就不信他能上天入地，天亮了给我接着送。
1: 宁探长，你这个枪丢了不是小事儿吧？你想想，万一这个犯罪嫌疑人拿着你的枪杀了几个人，这个被杀了几个人的亲戚又来报仇，那好啊，

0: 杀了这个杀人的人的亲戚，还是被杀的人的亲戚呢？
1: 给我闭嘴！
0: 你凭什么让我闭嘴啊？你官比我大是吧？你上头有人是吧？我告诉你，你今天耽误我抓，

0: 臭老头，服不服啊？
1: 你个死丫头！
0: 哎，臭老头！

准备，你闭嘴。仲威和拐子呢？是不是守在前门呢？

0: 九妹，
1: 你们什么意思？不相信我九岁红是吗？九妹，你误会了。
0: 误会？你们偷偷跟着我，我误会。九岁红，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妥当，可是你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吗？
2: 这是你要的东西，我九岁红说到做到，东西我拿回来了。九妹，等等，这是怎么回事？看来干爹也不能信呢。
0: 他现在心里一定不舒服，让他静一静吧。

你也不相信我吗？你也骗我，死瘸子，王八蛋！

0: 我们的任务里还有
1: 什么？

0: 东西很重要，是一份生化武器的实验报告，如果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1: 我干爹不会帮日本人做事的。
0: 可问题就是

0: 哎，停！看好了，看好了，带走。恩人，恩人，大人不言谢，谢谢。
1: 哎，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0: 我怎么抓着他的？我跟你说，这叫……哎呀，我看见他抬手就是一枪，啪，正中眉心。
1: 你说什么？
0: 侥幸。哎呦，谢谢啊！
2: 报告，宁探长不见了。
0: 什么？
2: 宁探长不见了？
0: 不见了？哎呀，我知道了，这个胆小鬼啊，一听说是雷震山就怕了，回家睡觉了。哦，哎呀，不过他不在更好。恩人，谢谢啊。收队。
3: 是。
1: 这下你满意了吧，马振奎？我真没想到你何其火帮他们欺负我，我恨你！
4: 我帮你去救他，
1: 你是为了完成你的任务吧？谢谢，不用了。拐子，你要是还拿我九岁红当朋友，你就帮我去巡捕房把他救出来，就你自己去行吗？
4: 行，
1: 我在这儿等你。

干爹，干爹，干爹，你出来呀！

0: 干爹啊，他们抓走的是谁啊？
1: 是你让巡捕来抓的我。
0: 哎呀，不是您说的吗？巡警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我一想他们就拿你没办法。
1: 我知道你是想把巡捕引进暗道，然后趁人之危。
0: 我不是想赢一把吗？
1: 赢了吗？
0: 还说呢，弄了个假的来糊弄我，害得你
1: 在你们组织面前让你丢脸是吧？
0: 干爹，我
1: 别叫我干爹。我说的话你都忘了，不让你为官。

0: 官方做事，你做到了吗？你，
1: 他们不是官方，
0: 不是官方，还跟我狡辩。明明他们用的都是那种狙击枪，那民间社团的配置能有那么高吗？
1: 干爹，你知道你这次拿的是什么东西吗？
0: 什么东西对我无所谓。我只是帮朋友一把，
1: 人情。你为了还人情，就帮日本军队杀人吗？

0: 我还分得清是非，不用你来教训我。
1: 干爹，这一年之内，日本人犯下的种种罪行，你没听说吗？我告诉你啊，
0: 我帮的朋友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你拿的是一份生化武器的报告，
1: 这是商人需要的吗？把报告给我。 好你个臭老头啊！你要助纣为虐，你要当汉奸，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哼，下辈子也不理了。

了。

听到。嗯。九翠红，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拿回资料。阿梅就守在暗道的门口。

0: 阿梅，怎么是你？
1: 雷震山呢？
0: 没有出来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哭了，你干爹他老人家一定福大命大，死不了的。嗯，乖。行了，别哭了。好了啊。前辈，你看，我就说你福大命大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

0: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

0: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
2: 有合集呀、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们想过这么做的严重后果吗？如果生化武器一旦投入战场，将会有多少战士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听着，如果有朝一日组织战让你击毙我，你绝不能手软。
2: 是。
1: 好了，你们的任务结束了。雷震山可能已经离开香港了。
2: 政委，请你给我们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怎么给？
2: 我们可以连夜去广州，我们在广州寻找线索，截住那份资料。
1: 行了，没有用的，资料已经不知道落入谁的手里边了，你们去了也是徒劳的。

练好了有奖励，练不好就抽你。准备，开始。腿，腰。

你个死丫头！

0: 今天的疼是为了你将来不受罪，能懂吗？忍着点啊，听话。
1: 疼。
0: 好乖啊，不疼，听话啊。死丫头真乖。

0: 干爹。
1: 九妹，先回去吧，这里凉。
0: 我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静一下。
2: 九姐，别哭了，回去吧，不值得。你干爹现在为日本人做事。我的意思是，日本人他……
3: 闭嘴！
2: 马振奎，你说我？
0: 商人，
3: 我帮的那个日本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
0: 一个日本商人，德川株式会社，
2: 鲁边生，
4: 鲁边生。
5: 雷兄还是那么爽快，鲁边生佩服。
6: 老了，不提当年喽。
5: 哎呀，雷兄今后有何打算？
6: 哎呦，有何打算？你呀，真把我给问住了啊！自从当年咱兄弟两个人分手以后啊，我就想啊，怎么办？啊？就在我最失意的时候啊，我遇到了一个贵人。
5: 贵人？
6: 对，贵人。算了，算了，不提这些了。

0: 谢谢谢谢。哎，听说那个英国人死了？啊，不会是你老弟下的手吧？
1: 他是咎由自取，这种不讲信用的人，死有余辜。
0: 啊！幸亏我雷震山守信用啊！我告诉你，直到现在，这个袋袋里是什么？你放心，这个袋袋里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雷兄，见外了，只要你想看，随时打开。这里面只不过是那个英国人骗取的房契、底照之类的东西。
0: 哦，算了算了，害得我

0: 人呐，不服老不行啊！哎，年纪大了，喝点酒就头晕。哎呀，那我就先告辞了。
1: 雷兄，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在这里住一夜。
0: 不了不了，我还约了几个老朋友啊，再不回去他们该着急了。
1: 好，那我就不留雷兄了。
0: 老弟呀、啊、那啊，我就告辞了。
1: 走，我送送雷兄。雷兄，
0: 好了，
1: 一路走好。
0: 你回去吧，啊，哎，回去吧，告辞了。
1: 再见。

0: 都出来吧。这样，你们得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跟我去广州。
1: 嗨。

0: 有啊。
1: 狗汉奸，看你还往哪儿跑？
2: 跑啊！跑不动了，老了。
1: 切！
2: 哎，那丫头怎么没来啊？
1: 切！九岁红有你这样的干爹，真臊得慌。
2: 看来这个死丫头是真生我的气了吧？啊！
1: 少废话，东西交出来，否则你就别想活着离开。
2: 是吗？假小子，你口气可真不小啊！
1: 我拳头还不小呢。呀！嘿！
3: 前辈，我们不想和你为难，只要你交出手里的档案袋。
2: 啊，你们要的那个东西啊，我已经给人家了，拿不出来了。
1: 你找打！
2: 哼，我已经老了。不动了，啊！你们要的那个东西，在德川株式会社，啊，去那儿拿吧，啊！哎，嘿，你开枪不开枪？不开枪，我走了，我真走了。哎呀！

0: 你干嘛不开枪？你就让他这么跑了？
1: 跑就跑吧，东西已经不在他那儿了。梅子姐呢？
0: 怎么样？自找在陆冰生手里，他明天可能要去广州交货。
1: 可能？
0: 嗯，我也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只听到广州两个字，马上回去。
2: 我去找九岁红。
1: 不用了，让他缓一缓。

0: 关老爷，我干爹他只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保佑他平平安安的。我天天来给你上香，求求你了，一定要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1: 死丫头，拜完了吗？来来来，坐坐坐。

这个臭丫头。哎呀，这么多年要是没有你陪着我呀，

0: 有一个青年人，家里比较富裕，他就到德国去留学去了。啊，那个时候这个年轻人聪明，家里又有钱，爱打抱不平，还有一身好功夫。所以呢，学校的老师就特别喜欢他，同学们也特别崇拜他，还招来了不少女孩子。哎呦，正因为这样，后来德国的情报局就看上他了，把他招为特工。知道什么叫特工吗？成立了一个情报部门的飞鹰特遣队，专门去执行一些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一些事儿。哎，就像你们现在这样。后来有一次在日本去执行一次任务，情报上出了差错了。你猜怎么着？这些特遣队的年轻人全给抓起来了，咣当，给关进了日本人的监狱。哎，你可不知道啊，好家伙，严刑拷打，灌辣椒水，那罪受的呀。可是呢，这帮年轻人因为脑子里这个有个主心骨，谁都没叛变。日本人没办法呀，只好把这些年轻人都给释放了，大富大贵吧。刚释放，他们的上级呀，就派了一个杀手。哎，你可明白啊？可不是前来营救这些人的，他们呢是来灭口的。这些人一个个的全都被杀了，不敢想啊。也就是这个年轻人躲过了一劫。你知道这劫怎么躲的吗？就躲到了日本的一个旅馆里头，啊，这个旅馆就是现在路边生先生经营的那个旅馆。千难万险，这个年轻人好不容易回家了，还没到家呢，那个杀手又到了，一家子37口啊。全叫他给杀了。没有办法，他只好跑到了香港，躲起来了。
1: 那个年轻人就是你自己吧？
0: 后来，这个年轻人在香港就想着怎么能报仇啊，天天用酒来麻醉自己。

后来小破孩知道吗？就这个小破孩吧，长得还挺好看，还挺聪明，天天背着我给我做伴儿。他也是个孤儿。从那以后啊，我才觉得这生活有点意思了，我才有点乐趣。我就教他点本事吧，我就开始教他偷盗的技术。可是呢，这弄刀弄枪学武艺，我不想教他，我不想让他走我这条老路。可是我怎么着我也没想到

0: 我们走的不一样，你是为了你自己风光，加入了什么飞鹰，为德国人做事；我是为了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民族做事。也许你是对的。
1: 我就是对的，我不像你，为了你昔日的恩人，出卖了自己的民族，你知道吗？你昔日的恩人，今天是拿着屠刀杀害你千万同胞的刽子手。
0: 死丫头，是非恩怨，咱们先不说，民族的大义。 咱们也先抛开，这样吧，我问你一句话：如果我哪天死了，你能到坟上给我烧张纸，祭奠我一下吗？我不会为汉奸烧纸。 我明白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朱野尚书，老哥，冲出去！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每片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每片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的好起来，动起来，不坐轮椅，不拄拐，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上了年纪，那真的是全身都疼啊，我这个关节炎已经快10年了，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你看看我这手脚关节呀都已经变形了，这膝关节的情况呀也非常严重。您听听啊，这年轻的时候呀就总是能听见我这膝盖啊嘎嘎嘎的响，那会儿啊我就根本就没当回事儿。现在岁数大了，我这个腿呀经常出现站不住的情况，那是什么活我都干不动了。上个月去复查，医生说啊，我已经进入了关节炎的3个阶段了，如果你再不控制住呀，就必须做手术，不然可能会残疾。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真的效果太好了。你看看我这个手的关节还有我的膝盖呀，再也没有响过，明显走路有劲了。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

0: 是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五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紧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不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驱除风湿寒邪等致病根源，快速消除关节酸麻、疼痛、重胀、变形、僵直、行动受限等症状，同时全面修复骨组织，增强骨骼抵抗力。连续服用15天，颈肩麻痛感消失了，膝关节可以弯曲了，能直腰敢转身了。连续服用30天，干活敢用力了，腰部敢用劲儿了。再也不用担心久坐久站、闪了抻了，突然一用力就腰突了，关节再也没有咯吱咯吱响了。连续服用50天，走路干活、拎东西、干家务一点问题都没有，老腰突、颈椎问题、关节重胀、足跟痛大大得到改善。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从此解决多年的痛苦，不再反复发作、反复治，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严重的时候啊，腰椎疼的还连带着这个胸腔啊、后背呀、压迫着胸腔，哎呀，都是钻心的疼，别说睡不着觉了。要不是家里呀，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干呢，我真的，哎呀，都。去年老头子陪我去医院做了一次手术，不到一个礼拜啊，花了3-4万，结果出院半年又犯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哎，没想到一瓶还没吃完呢，我这腰啊就没那么疼了，后背啊和这胸腔啊也不像以前哎那么痛苦了，也能睡个囫囵觉了。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这腰啊现在一点也不影响正常生活了，什么家务活啊也都能干了，现在就是提个20多斤的东西啊，拎起来都走。
0: 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

0: 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股与股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从根上修复受损的骨组织，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3: 爸，没事吧？
2: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4: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药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他这胳膊呀可真就抬起来了，真是便宜又好用。看着他现在好好的呀，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5: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紧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 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连续服用15天，颈肩麻痛感消失了，膝关节可以弯曲了，能直腰敢转身了，连续服用30天，干活敢用力了，腰部敢用劲儿了，再也不用担心久坐久站杀了撑了，突然一用力就腰突了，关节再也没有咯吱咯吱响了，连续服用50天，走路干活拎东西干家务一点问题都没有，老腰突颈椎问题关节肿胀足跟痛大大得到改善，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从此解决多年的痛苦，不再反复发作反复治，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上了年纪那真的是全身都疼啊，我这个关节炎已经快10年了，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你看看我这手脚关节呀都已经变形了，这膝关节的情况呀也非常严重，现在岁数大了，我这个腿呀经常出现站不住的情况，那是什么活我都干不动了。上个月去复查，医生说啊，我已经进入了关节炎的3个阶段了，如果你再不控制住呀就必须做手术，不然可能会残疾。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真的效果太好了，你看看我这个手的关节还有我的膝盖啊，再也没有想过，明显走路有劲儿了。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1: 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每片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的好起来，动起来，不坐轮椅，开开心心的下 跳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透，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6: 吃了雅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

0: 谷氨糖，增润滑，使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
1: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就两个字，管用，能下蹲，能起腰，我这膝盖啊再也不会嘎吱嘎吱的响了，下地干活呀、都没有问题了。
0: 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每片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5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剩了10000人呢，
7: 这猪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8: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9: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试探你。
10: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1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1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们过去。
1: 是。

0: 给我，
1: 干爹。

0: 陆边县长，您等着，您受惊了。送陆边县长回株式会社。是。多谢。走。
1: 小美呢？啊！散会，散会吧。哎呀，怎么这么沉呢？豆儿，豆儿，快过来看看。豆儿，
2: 干我屁事儿。
1: 谁是老板啊？奶奶的，一天不骂你就跟我玩爷们儿，还不赶快过来！快点儿！

0: 你来看看，这是什么药？
1: 这难呐！什么意思？我研究研究。那你赶快研究，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永远都那么帅。
0: 没事，东西被雷震山拿走了。
2: 雷震山劫走了九哥的东西。
3: 这个狗官汉奸，去德胜株式会社。嗯。

0: 我在这儿呢，这儿呢。我没事，你们走吧。
1: 开车。
2: 狙击手，你们现在就去给我调查那些人的底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竟然不知道。
3: 路边老弟，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啊？
2: 雷兄果然施出了得，连我的守卫都没有察觉你的到来，真是惭愧啊。
3: 这些年我是歪门邪道走惯了，
2: 你们还有脸站在这里吗？
3: 哎，既然他们都是生意人嘛，不要怪他们。
2: 雷兄有什么话当面说吧。
3: 好，既然他们都是商人，那我今天来咱们就是谈生意。
2: 雷兄做事果然是有原则，我还以为我就此丢了这个东西呢。
3: 既然这个东西对路边先生这么重要，我怎么可能给他丢了呢？
2: 既然这样，我也不瞒雷兄了，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机密资料。
3: 其实这个早就知道，那咱们一块儿就好好谈谈吧。
2: 你们下去吧。
3: 哎，既然是生意人嘛，咱们就一块儿谈谈啊，请吧。
2: 雷兄，他们几个不必了吧？
3: 哎，刘边先生，你干嘛这么吝啬呀？既然是生意人，让你的手下都开开眼界嘛。哎，这样吧，哎呀，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路边先生，然后就物归原主。
2: 好，雷兄果然爽快，请问。

0: 渡边老弟，今天你承认在为日本军方做事，对吗？
1: 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军民不分。
0: 好一个大和民族，可惜啊，我不是你们大和民族。
1: 但你是大和民族的朋友，好朋友。
0: 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我遇到过一个贵人，今天袭击你们的人当中就有我那个贵人。
1: 哦，是吗？那太好了，看在雷兄的面子上，我不会伤害他，他会很好的活着。我也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日本人的朋友。
0: 成为你们日本人的朋友？嘿，难啊。他们都是些有骨气的中国人，不像我这个窝囊老头子。
1: 雷兄请放心，即便不是朋友，只要不是敌人，我鲁边生会好好的对待他。
0: 好好好，那就谢谢了，那我就告辞了。
1: 雷兄请稍等，我想请雷兄和我一起看看这个机密文件。
0: 鲁边先生还是不相信我呀？好，我就陪着你一起看看。

0: 九岁红他怎么了？醒了，跟我来吧，走。我苦苦研究了3个小时，我研究，我失败。我再研究，我再失败，我还……
1: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怎么解决的？赶紧说。
0: 中毒者4个小时后会自动清醒。
1: 你真是的，哪那么多废话呀？早说呀！
2: 九岁红。你干爹他，我已经知道了。

0: 死丫头，臭老头错了，你们是对的，你们是为了民族大义而战。臭老头给你道歉，臭老头太自私了。
1: 你开枪！不开枪！不开枪！我走了。
0: 我知道你们为了完成任务，随时可以杀掉我。那个用狙击枪的丫头，

应该是你们的头头吧，替我说声对不起，他有几次机会杀我却没有动手，他肯定被上级骂了。唉，我这辈子第一次坏了规矩就是偷看了这份资料，说实话我看不懂，但是听死丫头说的那么邪乎，我就好奇，所以啊，我就照着瞎画了一通交给了路边生，凑巧路边生也看不懂，呵呵，这就糊弄过去了。唉，都不怪昨天晚上没和你们偷偷说明白，你们才会去截一个假资料。死丫头，你别怪臭老头迷昏你，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的四周都是危险，我不动手你就会死得更惨了。我这次去路边生那里恐怕是回不来了，你们袭击了路边生，身份暴露了，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为了让死丫头能好好的活在香港，臭老头只得舍身取义，牺牲自我了。你们要的东西我就放在你怀里了，死丫头好好的，别忘了给干爹上坟。

0: 我家向林呢？
1: 啊！啊疼！啊！啊！
0: 啊！啊！啊！啊！
2: 等你病了，我也这样照顾你啊！
3: 别咒我，废话那么多。
1: 我不照顾你了。
3: 都砸着我了，老实点。
1: 你能温柔点吗？
4: 和我争什么？你个该死的！你把这扫得这么干净，让我怎么办？我还有一大家子人呢，我这怎么活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啊，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啊！也不照顾一下我。
5: 好了，陈伯，俺们知道错了，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
4: 以后注意啊！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可不能这样了。
5: 啊，对不起，对不起。
4: 真是的。
2: 刘探长自从在仓库里误伤了宁武，就被停职了。

年了，五年了，我终于见着你了。

0: 有什么吩咐啊，刘探长？
1: 叫什么呢？这位是神猛无敌、智勇双全、破获汇丰银行盗窃的刘督察，港督亲自接见的。哟，
0: 刘督察好，刘督察好。
2: 我现在记账，好使不？
0: 当然好使，当然好使。行行行行行，
3: 这才叫热血青春。淡定，淡定。

0: 恭喜你，北辰太郎君，你的调任申请得到批准，你可以随时到广州赴任了。
1: 哈利卡多，ございます。
0: 我知道，你对你弟弟的事耿耿于怀，不过千万记住，一切行动要以大日本皇军的利益为重，绝对不可以有任何杂念。
1: 请将军阁下放心。
0: 你去广州的路上，要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嗨，
0: 我们的化学专家石井信一培养出了一种新型细菌，这一次你将与他同行，把细菌的样本带到广州的工厂，投入细菌武器的生产。你务必保护好它的安全，更重要的是，细菌样本的安全。
1: 嗨。

0: 开。
1: 细菌样本。
0: 是的，日军在东北建立了一个细菌武器实验基地，细菌学专家石井幸一培养出了一种新型的细菌，准备把它带到广州一个地下工厂投入细菌武器的生产。

0: 这种武器一旦出现，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华南地区的战区。
1: 明白了。
0: 政委，对于这种新型细菌，它的危害程度到底多大？

飞尘君。

0: 什么情况？我在保护细菌样本。
1: 报告长官，前面是广州宪兵司令部的新泽长官前来接应。

0: 西泽长官，辛苦了。你领，石井医生殿。闪车，慢着。对不起，西泽长官，我想，石井医生坐卡车是最安全的。
1: 就是北辰太郎教官。嗯，你是我的偶像，在日本我就听过你的名字，一路上辛苦了，请你说下。
2: 辛苦了。

0: 干！
1: 老弟，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蔬菜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配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卖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 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

0: 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5: 苏先生，您的快递
4: 难道是？
5: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5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8: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9: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进入秋分节气之后啊，冷空气会愈发活跃，气温下降速度快，昼夜温差拉大，同时也即将进入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段。而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月底之前，我国北方地区啊冷空气活跃。不过冷空气在没有影响我国的南方地区，我国南方地区闷热持续，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而在省的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午后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节目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0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29到21度。六盘水多云，26到15度。安顺多云，29到17度。七星关多云转阴，27到17度。铜仁阵雨，28到21度。凯里阵雨转多云，32到22度。都匀阵雨转多云，31到21度。兴义多云，29到19度。
10: 那就开和记功阿卡分散啊！
11: 和记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2: 白云山和记功制药。

0: 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力。

哥哥。

0: 你干什么？他是我们的同胞。
1: 你什么地方？

0: 西泽长官，敌人已经跑掉了，快快地搜查！长官，当务之急是要保护石井医生的安全。刚才他就差点失去了性命，你不能再鲁莽行动了。
1: 放开！
0: 谁让你这样跟我说话？对不起。李立，西军的样本哪里去了？
2: 被那帮家伙抢走了。
0: 你就是这样来保护石井君的吗？
2: 石井医生是坐在您的车里。
0: 长官，我们还是先回司令部再做打算吧。长官，先让石井医生上车吧。
3: 别动！
4: 给路！

走吧，来了来了，洗干净了，咱们准备一下吧。欢迎我们的大功臣刘相林，刘公子凯旋归来。

0: 不要停啊！哎，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嘛？
1: 行了吧你，气管没给你掐断，算你走运了。刘祥林，你过来过来，你陪我研究研究这个细菌。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荣誉感呢？哎，我说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就这么对待英雄啊？
1: 哎，我就不信了，过来，过来，
0: 疼疼疼疼疼疼疼！
1: 东西你拿回来的，打开它。
0: 你没事吧，妹子？这是细菌，会传染的。上学老师没教过你啊？别动我发型！
1: 我就动了，怎么着吧？
0: 有话说话。
1: 别废话。你打开它，东西你拿回来的，你不打开怎么证明真的假的？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分明是在怀疑我的实力啊！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拼了命在市井那儿抢回来的。
1: 那你打开证明啊！
0: 你来。
1: 我不打，你拿回来的凭什么让我打呀？
0: 我没有工具啊！
1: 你
0: 别动手！
1: 我就
0: 敢。
2: 石井医生怎么样了？
3: 太迪，休息了。
2: 西泽君，在广州，我们的防区，你竟然让敌人如此猖狂！
3: 开始，长官，我。
2: 我跟你正式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总部派来的北辰太郎教官，也是你的前任北辰次郎的哥哥，
4: 请多多指教。
2: 这次多亏了北辰太郎在，要不然你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3: 嘿，
2: 他将会成为你的助手，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
3: 嗨嗨，
2: 北辰太郎教官在日本军部可是很出名的角色。
3: 长官，我得不下令，不缺人手，希望长官重新考虑北辰太郎教官的去处。
2: 北辰太郎教官的军衔和你是平级，但是为了大日本天皇，他甘愿做你的助手，你还有什么推脱的？
3: 我的部下是大日本皇军的战斗精英，你得一名老师。
4: 谢谢西泽长官的夸奖，确切地说，我是一名教官。
3: 有什么不一样的？
4: 我可以协助西泽长官来管好你的经营，比如说野田君。
3: 你这什么意思？
2: 够了，西泽君，请你执行命令。
3: 嗨，
2: 一会儿你带北辰太郎教官去熟悉一下。

0: 北辰太郎君，这个西泽君脾气有点暴躁，次郎受伤之后上级就派他接替了次郎的职务，人很不错，我希望你们能够合作愉快。
1: 请将军阁下放心。另外关于石井医生的保卫，我有些想法。
0: 哦，请说。

0: 很好，秀才遇到病，有理说不清。领导，这事儿你得说句话吧。这蓝凤凰同志的言行，严重的打击了我个人的自信心，啊不，是严重的伤害了一颗勇敢的心。
1: 蓝凤凰说的对，虽然这个箱子在这里，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是真是假，我们也不能判断。
0: 这，我说领导，
1: 就算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是真的。
0: 那我们的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刺杀石井信一。
1: 这怎么就成了就算了？杀了石井信一，我们才知道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是真是假。
0: 那我申请个人完成刺杀任务，以证我的清白。
1: 真的？
0: 假的？我的意思是……
1: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都过来一下。
0: 蓝凤凰，你把宪兵部的地形图拿来。
1: 你们这是卸磨杀驴啊！这是。你比驴差远了。好了，刘公子过来吧，过来一起研究研究。
0: 领导就是领导，慧眼识英雄。

0: 领导越来越帅了。
1: 那里是兵营，士兵非常强壮，一点也不像中国人瘦瘦巴巴的。那里是慰安所，那里的姑娘哇，身材简直是太完美了。看，前面就是食堂，那里的伙食非常棒，非常好，不过很难吃到家乡的寿司。很想念家乡啊。
2: 野田君，你知道陆军医院怎么走吗？
1: 哦，知道。啊，家乡的寿司，那
2: 我想去看一看上一任的长官北辰次郎。
1: 这个很简单，我给你叫一辆车。
2: 野田君，你有时间吗？陪我走一走。我第一次来广州，想熟悉一下这里。
1: 这个西泽长官让我看好市井医生，再说那边的食堂也快开饭了。
2: 等一下，我会请你去吃正宗的寿司。
1: 正宗的寿司？啊，这个不是问题，请。正宗的寿司。
3: 拐子马，蓝凤凰，你们两个在外围的这个地方负责接应。
4: 嗯。
3: 阿梅，你在这里等待命令。
4: 我呢？
5: 你就等着给哥哥庆功吧。
3: 刘公子，你和我进入宪兵部的内部，寻找刺杀的机会。万一刺杀失败，或者与鬼子交上火，等我信号。拐子马、蓝凤凰，负责外围佯攻，制造声势。阿梅，你从这个地方潜入，负责在这里接应。
4: 嗯。
3: 准备一下，大家一个小时以后出发。
4: 好。

0: 对不起，长官。于天君，对不起，我刚刚失礼了，请你原谅我。你可以回去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不是请我吃寿司吗？

0: 等等，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
1: ゴロハは私の情報です。
0: 怎么回事？长官，怎么回事？
2: 报告长官，这两个人的证件有问题。
0: 石井医生，你们有更换证件吗？
1: 哦，高尔哈瓦达新郎君，对。
3: 长官，我是陆军医院的井秀医生，这位石井医生是我的朋友，也是大日本帝国的功臣，你们就是这么对待他的？
0: 哦，是这样的，我们宪兵部为了石井医生的安全，特别更换了证件，可能石井医生还没来得及换吧，实在对不起，请稍等。八嘎，这位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2: 抱歉，长官，
0: 请。八嘎。

0: 请石井医生多多原谅，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哟西，
0: 本城太郎教官和西泽长官特意吩咐过，一定要严加排查进入宪兵队的所有人员。还有，绝不能让石井医生走出半步。
1: 哟西，

0: 你是怎么出去的？石井医生，难道在广州连自由都没有吗？
1: 不，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
0: 石井医生，我看见非常有必要向你的上级领导请示一下，说你在这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请你记住，这个人的脸……
1: 啊，不，两位。真的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如果如果
2: 谜底，最好把话说清楚。啊，这里是中国，我们来这里是实现大东亚共荣，但是这之前必须学会入乡随俗。谜底明白？
1: 嗨，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两个是偷偷的，偷偷地跑出去，我可以把你们两个偷偷带回来，以免被长官发现，责备你们。走，我知道一条路，可以绕过长官的办公室。嘘。

0: 我们刚刚绕开了西泽军的办公室，应该没问题了。前面左拐上楼，第一个房间就是你们的。啊，
1: 哟西，你良心大大的好！
0: 嗨，以后升官发财大大的！
2: 哎，
0: 谢谢石井医生的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
2: 嗯，
0: 只可惜，
2: 八嘎。
0: 石井君，我得说过，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允许私自的外出。你弟，明白？这个什么人？报告长官，这位是石井医生的朋友。
3: 啊，怪好的，新道桥。

0: 都知道石敬君喜欢妓女。野田君，丽丽，过来。好。
1: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他说什么？
2: 说你长得帅。
1: 我露馅了。哎呀，糟了，我忘记是哪个房间了。

0: 现在怎么办？你去找下东西。
1: 好。我早就说过了，我拿到的就是真的，非得脱裤子放个屁。
0: 闭嘴。

0: 不好了，我们中计了！
1: 啊！那怎么办？
0: 去外面看看。

你们的什么地方货？不要给阿路，死了死了的。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奉北辰太郎教官的命令，埋伏在这里捉拿刺客。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报告，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野田君，他们就是刺客。我信任你，我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0: 我们是自己人，不要想，不要动！林千太郎不会饶过你们的。
1: 动！作为一个刺客，你装得很像嘛？
0: 谢谢长官。
1: 全都给我带走！

0: 马掌柜，今天就是这个小鬼子打我。
1: 哦，
0: 我是说，就是这个小鬼子今天白天打你妹了。
1: 哦，改天哥给你报仇。

0: 我已经打你了，哎，反应太慢。
1: 不好，周围他们有危险。
2: 长官，你的证件。

0: 从那边过去。
1: 领导，那个就是我们世界新一的人。

0: 小松针，大力量，价值远超你想象。松针原油热席卷全国，引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食疗养生热潮。
1: 这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劲儿确实大，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珍博士。
2: 吃完了田伯珍博士的这个松针原油啊，
3: 这个松针原油的作用啊，还真是海了去了。现在啊，不光是我，我们街坊邻居、楼上楼下全都吃这个。
4: 吃的现在搞活动啊，我一次就买了一年的量。
0: 它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原油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1: 松针吃原油，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珍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珍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5: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那么陈总，我非常好奇呀，它呢有没有传言说的那么好？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咱们能不能验证一下呢？
1: 没问题啊。
6: 想想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吧，用上我们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凡是用过的啊，都说这个威力太强大了。但是呢，这还不够，我们再来看这里啊。大家都知道气球它有很大的弹性和韧性，你看我把它按下去，一松手它就会弹起来。现在呢，我们拿一粒松针原油，注意看啊，别眨眼。我现在啊，往里面滴入我们的松针原油，

0: 三二一，看啊，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只是程度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我们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呢，每天吃上两粒。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平原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3: 对，
2: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3: 我们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神农本草经称啊，松为仙人之食物。药王孙思邈呢，《千金方》记载，松叶令人不老，生毛发，安五脏，手中不饥延年。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松针里边传承10000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运用第5代超临界2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锁住原生营养，每天呢坚持吃上2粒，它会给你带来3大改变。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2: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平原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3.2.1，看啊，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只是程度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我们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呢，每天吃上2粒。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平原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陈总，您看啊。

0: 这个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真的非常神奇，
1: 对，
0: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1: 我们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神农本草经称啊，松为先人之食物，药王孙

0: 用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运用第五代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锁住原生营养。每天呢坚持吃上两粒，它会给你带来三大改变。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1: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2: 快来领，快来领！田博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助人为乐，人间大。

停止射击。

0: 是谁？让你随便插手这件事。喜德君，北辰太郎的做法是经过我的同意的，悄悄地转移石井医生，然后设下圈套，这一切都是瞒着我的。
1: 长官，如果你不信任西泽明野的话，我可以退出。
0: 西泽君，这是一场误会。误会？在这里没有北辰太郎教官，只有西泽明野长官。下级做事不向上级汇报，出了事情。
2: 这叫误会吗？放弃宪兵部内的刺杀，把目标转向石井信一去往地下工厂的路上。领导，我有两个问题。说。第一，我们根本不知道地下工厂的位置。第二，细菌样本我们已经到手了。
3: 石井还有必要去地下工厂吗？他去那儿干什么呢？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就当我白说。这里呢是宪兵司令部，从宪兵部出来，一直到东山大道口才会有分路。

0: 一条是去往城外的，还有一条是去往市里的。不管西军工厂在哪里，我们只要在东山大道的路口设伏，就一定会有机会下手。
1: 西泽长官，要不是阴差阳错，我们已经成功的擒获刺客了。
2: 这就是你瞒着我的后果。
1: 你的行动部署也没有告知我，
2: 难道上级的决定要向下级汇报吗？
1: 长官做事确实不用向下级汇报。
2: 好了好了，我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一定要团结团结。长官，我请问这次的任务由谁来负责？
3: 别称太郎教官，在级别上你还是西泽军的部下。
4: 嗨，
1: 报告长官，我建议明天在护送石井医生的路上设下埋伏。
2: 明天的任务是要保证石井军和细菌样本的安全，不是诱敌，请你不要再犯像你弟弟一样愚蠢的错误。
4: 长官，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我下去部署了。
3: 好的，去吧。
0: 这个是刘公子用尽全力夺回的细菌样本。
5: 错。
6: 什么叫用尽全力啊？那叫用尽生命。

0: 我说是假的吧？装什么呀装？刘公子，来看一下你拿回来的细菌样本。
1: 不可能啊！
0: 细菌样本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甚至大于石井信一。如果这里面真的有细菌样本的话，那么日本人对于他的丢失为什么毫无动静，而且还在保卫石井信一的身上下了这么多的功夫？
1: 领导，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大家都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还有行动。

0: 报告，进来。泰兰哥哥，你找我。石井医生那边怎么样了？
1: 西泽长官派了一支小队，守在石井医生的家里和门口。
0: 行动队一共有多少人？
1: 目前掌握的有五个。
0: 铃木局，根据你的描述，以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我画了两张画像，你看一下。
1: 苏卡，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杀了次郎跟前田。
0: 你怕什么？没事。知道我为什么只画他们两个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他们两个就在今晚在你我的眼前逃掉了。
1: 你说什么？

0: 我应该没有摆错他们的位置。广州白驹株式会社的社长秋元是我的学生，你把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全力配合你的行动。东山大道，你熟悉吗？当然熟悉了。这里是一排山屋，对面有一个露天的茶楼。
1: 这个蓝莓真够火的，我去拐子码头看看。嗯，注意周边的人。
2: 进来，
3: 北辰太郎长官、西泽长官命令你，配合我保护石井一省去地下工程。
0: 什么？
3: 哦，西泽长官身体有些不舒服，车队已经准备好了。
0: 你先去吧，我马上就来。

石井医生呢？西泽长官吩咐，为了麻痹敌人，他已经化妆成士兵，躲在这里了。长官，请上车。

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怎么了？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别看了，你到对面的二楼看看有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等车队经过的时候，敌人一定会疏于防范，那个时候行动一定可以一网打尽。教官就是教官的。

0: 放心吧，我会有事的。
1: 我会用生命来保护北辰太郎长官的。
0: 石井医生根本不在这个车队里。
1: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乱猜的？石井医生就在后面的车辆里。
0: 不可能的，伊泽长官不会笨到这种程度吧？石井医生的安全我们先不说，就论这么隆重的去秘密工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1: 我们的任务只是保护石井医生和细菌样本的安全。
0: 看来你把西泽长官的话已经背熟了。前面就是东闪大道，如果行动起来，那里是绝佳的地方。不管我们是否与行动队交上火，西泽长官都会带着石井医生从我们的后面向市里开去，因为细菌工厂就在市里。我说的没错吧，
1: 长官？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你是我的偶像。
2: 敌人动了，看来石井医生到了。准备，准备行动。
3: 这个伞怎么破了？这
4: 哪儿破了？好，来。

0: 你们是我的偶像，非得你们想得出来！请你收下！行动！
1: 明白吗？
2: 明白。

你真是我的偶像，大大的。哦，

0: 都是我的错，是因为我才导致这次任务的失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他们会没事的。

0: 穿鞋呢？你说不让你穿高跟，你没穿。你们受伤了没有？都还好吗？啊？你没受伤吧？你怎么了？你们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阿梅呢？
1: 阿梅还没回来，别着急，阿梅会没事的。什么情况啊？我找到地下工厂了，能换个人吗？你们这是落井下石。
0: 这不有拐子马陪你一起去吗？你怕什么？
2: 啥？我也去。
0: 明晚行动。

0: 忍住，同行证。八嘎！太君，对不起，对不起。
1: 今天看不清，明天再来吧。请多关照。英雄，请。哎，他没问题吗？八嘎，这才是真正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们应该向他致敬。
2: 有道理。哎，看到没有？连日本人都对我这么尊敬，啊？可想而知啊，一个人的长相是多么的重要。嗯。

0: 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

0: 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

0: 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洲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
4: 我是不得不说，
5: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施耐力。
6: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3: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是啊，
1: 干嘛？
2: 小王，
1: 小王，
2: 他
1: 要要拿到这边来吧？上人在这边呢。
3: 唐小龙同志啊，
1: 市长，你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3: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啊，
1: 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3: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市长给带去吧。
3: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雪茹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个罪。
3: 好。
1: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3: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4: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市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5: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丽亚，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

0: 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
1: 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
2: 不比敌人少？
3: 少得多。
1: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0: 首长，首长，放空，放空。
4: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3: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5: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3: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5: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0: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5: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0: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1: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0: 前面敌人一个团。
1: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3: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0: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1: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3: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额来消灭我们。
4: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3: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4: 过去我们可以进来，将来也可以进来，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3: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4: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3: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5: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3: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2: 司令官，
4: 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6: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

0: 我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1: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
2: 程世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可见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3: 雷师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啊，再见，谢谢。嗯，哎，张部长。
0: 再见，
3: 好，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0: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啊？
3: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嗯，
1: 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啊？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嗯，
1: 五六年？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

0: 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1: 我明白，司令员。
0: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毁，迟滞敌人前进。
1: 是，司令员。
0: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1: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0: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1: 什么也不需要了，师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2: 刘军，
3: 有
2: 我的药有没有？
3: 有，
2: 拿出来。
3: 是，
2: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1: 司令员，那你
2: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
1: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2: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脸，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3: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2: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小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2: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2: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2: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2: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2: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3: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2: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龙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罗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2: 罗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0: 是。

0: 都赶快拿走啊！这个拿走，
1: 给你们这不，这不，这不，这那不是。
2: 叉烧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1: 这不，
0: 哎，是，马上
2: 快快越快越好，
1: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拿快拿！
2: 哎，麻袋搁的多少？
3: 2000多条。
2: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3: 2522条。
2: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3: 是。
4: 韩国兄。
5: 你要快呀，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6: 是。
5: 啊，怎么样啊？
2: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5: 好吧。
2: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5: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2: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5: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2: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5: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2: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5: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一零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嘛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2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一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

0: 小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2: 牺牲了10000人呐！
3: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试探你。
6: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

0: 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败了欧阳彪！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1: 你好，

0: 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0: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那这样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
1: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您这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

0: 关系，你别演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站住！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不然的话就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快点啊！是。老孟啊，哦，小张，你怎么样？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1: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
0: 啊，
1: 兔子。

0: 来吧，长不了，最多3天。您总来的特级点。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2天，西进之敌。 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轮换。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3天呐？2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 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2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我们也只能当做2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全线的进行反击，完全正确。对，黄处长，有。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2: 是。
0: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哦，下达突击命令。
1: 是。
0: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
1: 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0: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哦，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
1: 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
0: 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的返回来。到那儿再说吧。
1: 什么时候走啊？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挡汗。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我说的是你呀。好，我尽量做到吧。
1: 不是尽量，是绝对有。
0: 老孟啊，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1: 挑得动，挑得动啊。 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有
0: 什么
1: 事情？是，来，今天情况
0: 是这样
1: 子。
0: 好，老雷啊，局长讲一下，今后可能什么？下雨了。
2: 是啊。
0: 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3: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4: 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
0: 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3: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4: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3: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
4: 刘永全，
5: 哟，
3: 你做的什么饭呢？
5: 汤面呢？
3: 放的什么调料？
5: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3: 这是啥？
5: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3: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4: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3: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4: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
3: 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4: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3: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4: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
3: 永全，
5: 哟，
3: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5: 是。
3: 等一下。
5: 司令员，我不让。
6: 对，今天。
3: 我要生气了。
4: 什么？
7: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连长，你看这怎么

0: 身。
1: 不，张连芳，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

0: 喂，零一三九
1: ，我要珠江啊！
0: 喂，
1: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邢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2: 我是黄河。
1: 哎，你大点声嘛，
2: 小点声。
0: 下雨了，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0: 这也是一样啊。喂，
1: 郝市长。司令员刚刚睡着，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3: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
1: 是。
0: 好。
1: 好。
0: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3: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4: 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夷陵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夷陵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他一个人都没要。什么？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务员都没有了。现在什么时候？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好吧，给他一个营。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
0: 把警务营给他。
1: 警务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

0: 不行啊，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四年，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1: 是。
0: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5: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5: 别走嘛。
1: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5: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1: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1: 一定我先送回家。
5: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5: 是
2: 是。
7: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7: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4: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7: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7: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

0: 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吻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
1: 嗯，你还会装

0: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1: 你的厨房。

0: 姓，快点说呀，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
1: 说
0: 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说，
1: 说你们，
0: 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别，
0: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呀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4: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志愿军上来了，别打呀！
5: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5: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

0: 补营养，
1: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

0: 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有合集呀，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西柏联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西柏联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1: 因为几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0: 报名成为几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2: 信不信？快点说呀！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
3: 说
2: 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说，
3: 听
2: 见没有？
3: 快说，说，
2: 别，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4: 哎呀妈！
2: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5: 连长，我问问吧。
2: 你问吧。
6: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6: 啊、我们是老百姓啊，
4: 官民大事，
6: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7: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2: 这群流氓土匪，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8: 你哭什么你？
6: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阵地。

0: 我是营养军团司令官。
1: 报告兵团司令官，
0: 走，
1: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

0: 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0: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上重新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我去可以吗？
1: 不，还是我去。
0: 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0: 刘强，到！我又不是亲兵。
1: 喂！喂！喂喂！
0: 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的。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2: 是。
3: 王连长，你怎么了？
4: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守的阵地啊。
3: 你有伤？
4: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屠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你们赶快把我挖出去。

0: 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军务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2: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3: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4: 司令员，
3: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5: 有把握。
6: 有把握。
3: 好，我们要将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

0: 我把他抬下去，
1: 同志们，你们营90个人不算少，一零一高地，我们一个也不肯拿下来。
0: 对，93，你给我回去。
1: 我要参加反击，
0: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1: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1: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1: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我还弄哟，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哎呀，政委啊，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2: 同志们，有的部队又来支援我们了。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3: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0: 么呀？
1: 刚洗。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0: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出发，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1: 好了，马上就到。
0: 是。
1: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通风，我不信就通不上去。
2: 来，敌营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101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
3: 爸，就是啊，
2: 那很好啊，
3: 情况还很糟啊。
2: 什么？
3: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4: 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5: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4: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
5: 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4: 全部吗？
5: 全部。

0: 下命令吧。
1: 命令大胡三来的预备队从一零一高地的左侧出击。
2: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等等。
0: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0: 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

0: 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高汁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高方就顶我们喝上十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
1: 10000瓶
0: 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

0: 行，再降十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7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3: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3: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3: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3: 你好，
4: 要酸枣仁，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3: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3: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我喝一勺膏方，抵得上喝10碗的汤药。哎呦，它的药效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3: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3: 好，
4: 随时过来啊。
3: 好的。引起失眠的主要的三个脏器呢，就是心、肝和肾了。其中的心和肝最重要。心神。肝阴的缺失引起我们的虚症，导致我们阴虚火旺，就睡不着觉了。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3: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1: 大成是吧？
3: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它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

0: 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嗯，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嗯。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
1: 哦。
0: 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
1: 嗯。
0: 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
1: 哦、
0: 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哦，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使药。嗯，
1: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你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2: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使药。
1: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7: 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8: 牺牲了10000人呢。
9: 这中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10: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1: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了。
10: 我是不得不说，
11: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的，
12: 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13: 这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但你也许不知道，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什么是家。寨民自选，三五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陆劲松作为洞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洞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训着冬假长西假短。陆艳玉是一名导游，讲解词从不需要硬背，寨子里的每一处他都如数家珍，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艳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又要出门。上世纪70年代，陆永卫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房，如今陆永卫的蜡染店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他说

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拔草要割。陆先勤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勤和大伙儿越来越上劲儿。中午的侗寨安静且多姿，遥望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八间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家。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会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艳玉，他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0: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坐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赶集，现在交通方便了，陆永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打扫完家门口的路，陆先晴也会去唱歌跳舞。他希望不忘本，继续传承侗族文化。陆梅涛正努力地学习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苏科长，
2: 苏某公务在身，安小姐久等了。
1: 我也刚到，请坐。
3: 库土加了泥点，鞋上沾着叶子，这几日城内并未下雨，看来只有出城了。
1: 苏科长，婉宁刚执掌韩家，这日后还得请苏科长多多照拂啊。
2: 愿为韩小姐解忧。嗯。
3: 是他，
4: 哥，原来约你的人是韩小姐啊，一起吧。
5: 韩小姐，贵府的赘婿还真是风流成性，连我妹的主意也敢打，真替韩小姐感到不值啊。
6: 这葡萄看着就酸，
2: 挺高呀。韩小姐，这甜品。
4: 还是叶凡哥哥懂你，知道我最爱喝汤。
1: 我这人不喜欢夺人所好，这汤就苏小姐喝吧。
3: 黄龙山庄，
6: 我跟小苏就是普通朋友。
2: 你最好离我们远点。
4: 你哥，那按照先来后到，韩婉宁才是第三者。
1: 哎，苏小姐这话不对吧？是她嫁我，这不是我嫁她。要是苏小姐没搞明白赘婿两个字，就别在这里说什么先来后到了。
2: 这里有个毫无用处的赘婿，这么争风吃醋，不值得。
6: 我跟我夫人情深意切，不是随便一个第三者就可以挑拨的。
1: 哎呀，我这上行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6: 我送你。
1: 苏科长，有劳了。

0: 好熟悉的感觉，它身上可真香啊！还是只小野猫呢？
1: 又换香水了，不乐意。
0: 蝴蝶小姐最近帮了我一个忙，正好我想送太平香水回个礼。
2: 花天酒地，怎么可能是特工？

0: 韩家欠了人情，改天我让荣叔送过去就是了。
1: 夫人深明大义。
2: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鬼混了？
1: 哎，夫人，我们俩刚刚新婚，这种话传出去不好听。
2: 哦，哎呀，我们还没度个月吧？
1: 你想去哪儿？
2: 黄龙山庄。
1: 那的西湖醋鱼好吃。

0: 地形检逃，地形检逃，
1: 查，得查，都是些日常用品，您随便查。
0: 这个要查，
1: 这个就不必了吧？小提琴，
0: 快，
1: 这琴可是意大利著名的制琴师安东尼奥的杰出之作，您可得小心点。
0: 一把破琴而已，
1: 怎么是破琴呢？来，我给您拉一圈。

0: 我饿了，给我吃吃东西。
1: 站住！这里不让随意走动。
0: 我们是山庄的客人，也不行吗？
1: 整栋楼被我们包下了，请回吧。
2: 怎么回事？再吵吵，影响了太君休息，统统抓起来！
0: 不让进就不让进，那我们去泡温泉。
3: 泡泡更健康。

0: 我们也不知道，
1: 当是小看苏志成。
2: 每个房间都巡查一遍，免得有人浑水摸鱼。
3: 是。

0: 夫人。
1: 你不是泡温泉去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
0: 身体有些乏累，回来躺会儿。
2: 给我挨个房间搜，我就不信抓不到他。
3: 啊，哥，我帮你抓刺客。你们怎么可以？
1: 怎么不可以了？
0: 就是
1: 夫妻。
0: 苏科长，你擅自闯。

0: 就别装疯。
1: 哥，我看韩伟宁就十分可以。
2: 陆可长的工作是妹妹指挥的吗？
0: 走。
3: 你刚才为什么扑我？
2: 我一时被男色迷惑，不行吗？
3: 夫人，我们说好的是契约关系，你现在违约在先，你打算怎么补偿我？
2: 你想怎么补偿？
3: 我要加钱。

0: 太好了，军爷的东西越来越强了。
1: 恭喜太君，贺喜太君
0: 啊！苏萨，完成这项伟大的艺术，你功不可没。哈哈哈，还要为我多多提供援助。
1: 啊！分明是拿活人做实验，应该让我来赔。
2: 是该死的小日本，连小孩和孕妇都不放过。早晚有一天让你们血债血偿。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贵州各地抢农时收割，辟公共晒场，以满仓金黄为第九个农民丰收节送上最实的贺礼。加宽步道，扩容侧位，升级音光，大地指纹音乐会全新升级，中秋夜浪漫开唱。守木桥，寄恩情，走心路，贵州黔东南少寨村的红军桥藏着滚烫的长征往事。千里奔赴海南，突破行业标准，贵州建设者以硬核技术打造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昼夜均分，寒暑相平，秋分至，愿你不负秋光，在寻常烟火里接住满手美好。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金秋送爽，五谷丰登，今天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节日既是对亿万农民辛勤耕耘的崇高礼赞，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奋进号角。眼下贵州各地水稻相继开镰收割，相关部门统筹调配农机资源，推广粮食减损标准化作业，抢抓晴好天气，分区错峰组织秋收生产，全力以赴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2: 在遵义

0: 凤冈县收割机穿梭在金黄色稻田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400亩田块十来天就全部收完。
1: 我们农场的农机全部投入一下，这台机器一小时能收5到6亩，效率是人工的30倍以上。
0: 凤冈县依托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整合资金240多万元，推广水稻机收作业。目前全县农机具保有量2.5万多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近60%。今年全县遴选21家服务主体，小农户可享受服务价格40%的补助。
2: 之前种粮食收割是个大问题，现在有社会化服务，一个电话打接，收割机都开到田野里，很省力省心省钱，而且效率高。
0: 社会化服务解决了谁来收、如何确保收得好、损失少，各地有关键一招。黔西南望谟县、安龙县全面摸排秋收底数，精准调配农机力量，持续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思南县以技能培训为突破口，推广标准化收割流程。经测算，今年基地的机械化收割损失率控制在1.78%以内，每亩结本增效约380元。在黔南三都县，今年种植水稻超过16万亩，当地从省内外调集260多台大型收割机，分片进驻主产区集中抢收。
3: 我这个是履带式的，在干湿稻田里面收稻谷，不脱就不掉粒，我一天工作量的话2到30亩。
0: 在同仁印江县，多个农机合作社引进中小型农机，配合大型农机分区上阵，确保秋收不误农时、不减产量、不降品质。
4: 全县11余万亩水稻进入了收割季节，我们组织了9个农机专业合作社，40余台大小收割机，预计在10月上旬能全面完成水稻的收割。
5: 收完粮食如何晾晒是农户最操心的事儿。家里场地不够，粮食该往哪儿晒呢？贵州多地开放了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作为免费的共享晒场，解了这道难题。
0: 在黔东南黄平县、三穗县等地，村民趁着好天气在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晾晒秋粮，
6: 2到3天就能晒好，又让别人来晒。
7: 秋收生产关系农户一年的收入，我们把镇上和村里闲置公共场地利用起来，免费供群众晾晒稻谷，引导大家规范摆放，杜绝占道晒粮。
0: 在黔西南兴仁市鲤鱼村，党群活动阵地变身秋收晒场，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提前清理场地，通过轮流分时错峰的方式搭建便民共享晒粮场。在黔南福泉市隆昌镇，社区广场、村委会门口也成了村民们晾晒作物的好去处。今年当地种植水稻、玉米超过2万亩，协调多处公共区域作为临时晒场。
8: 每年老百姓秋收晾晒是一个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就把场地给平整出来，把卫生打扫干净，把秩序维护好，给他们一个宽敞的晾晒地方。
5: 全网关注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将于9月25号中秋之夜正式回归。为了给大家带来更舒适的观演体验，这场现象级户外音乐会主动按下暂停键，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目前进度如何？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9: 现场300多名工人分散在不同作业面进行施工，步道梯坎加宽项目已经完成，灯带、花卉补充种植等已进入收尾，主舞台音响调试正在冲刺。
10: 这个步道以前只有30公分，人坐着看演唱会，后面会无法走路，现在把这个步道加宽到60到80厘米宽，以前进出口只有4个，现在增加了3个进出口。
9: 除此之外，在2号门和4号门还安装了生态移动去所，主办方还号召周边60多家商家免费向游客提供厕所。
11: 这排磨坊子主要是便民服务，一台规划呢是有便利店、咖啡店、奶茶、抹茶，每个便民服务点里面我们都配套了一个医疗服务的位置，总共配套了有7组储存物品的这个柜子，可以为250名游客提供物品储存。
9: 这次改造重新安装了低压、可变色、可系统控制的灯带约18500米，可以随着音乐和现场气氛增强视觉冲击力。舞台核心区域的音响、灯光摆件、周边透明屏、广场大屏，9月23号全部安装调试完成。
12: 首先是把音响做了升级，原来是66只音响。

0: 项，那现在是增加到了128只，灯光原来只有36台，现在呢是156台，整个舞台的灯光和音响效果是质的提升。我们是特别听劝的，综合咱们网友的一些意见，包括他们说好多到现场来参加了嘛，想唱歌的时候爱忘词儿，那咱们就在舞台的周边呢加了一圈透明的屏幕，晚上演出的时候呢，它又可以给咱们这些歌迷呢做提示器使用。
1: 近日，2026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交流展示暨第五届丹寨非遗周非遗活态展示在丹寨万达小镇启幕，一起去现场沉浸式感受浓郁厚重、热气腾腾的非遗魅力。
2: 下午4点，随着芦笙古朴欢快的旋律奏响，各支参演队伍齐聚广场中央，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巨大的同心圆，舞者们踩着整齐古朴的节奏踏歌起舞，银饰随着舞步轻轻摇曳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不少游客市民纷纷掏出手机拍摄记录。

0: 雄浑厚重的铜鼓声划破长空，非遗活态展示队伍正式启程。来自黔东南各县和丹寨各乡镇的展演队伍接踵而至，各式各样的盛装服饰流光溢彩，银铃随着步伐叮咚作响。
1: 我们唱的是侗族大哥侗族琵琶歌，欢迎您到重江来。
2: 我们这是军权棍，是陈孔的非遗传承，省非遗传承。
3: 我们从广州过来的，感觉非常棒，而且就是氛围的艺术氛围很强，我们是非常开心。
0: 秋冬气候干燥，山林植被含水率下降，零星火星就容易引发森林火灾。自10月1号起，贵州进入新一轮森林防火期，各地提前部署，抓实各项森林防火准备工作，筑牢山林安全防线。这两年，贵州的森林防火工作成效很明显，全省森林火灾起数连续两年大幅下降。2024年、2025年，在全国占比分别降至12.2%、5.4%。随着防火期到来，全省全面收紧防控措施，重点紧盯农事烧荒、上坟祭祀、户外用火、施工用火四大隐患。
4: 坚持四不放过原则，对每一起火灾和火情进行追责问责，对造成损失的森林火灾实施启动公益诉讼，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0: 针对六盘水、安顺、毕节、黔南、黔西南等重点防火区域，各地加大巡查力度，集中清理路边、坟边、林边的干枯杂草，从源头消除火情隐患。
4: 推行基层吹哨、机关报到的联动方式，落实小火重兵、打早打小的处置原则，构建从预警发布、线索核实、应急处置到结果反馈的完整工作闭环。

0: 这是一座61年都没有名字的木桥，这是一座少寨人用了92年、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这座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现在到底叫什么名字呢？《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少寨村去寻找答案。
1: 这个桥是我们的生命桥啊！
2: 看到这座木桥的第一眼，感觉它简直不能被叫做桥。桥身、桥面一点钢筋水泥都没有，全靠木头拼接，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 哦，下午还要人多，
3: 还是有点晃呀，坐在这儿。
1: 哎呀，还是有点晃，还现在是好了。你莫看下面，莫看水。
2: 但就是这样一座桥，却是当地人的命根子，甚至还被列为当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当洪水上涨，村民们就会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水退再架桥。今年6月底，巴州河水位暴涨，75岁的苗族老支书吴希燕敲起铜

0: 罗带领着村民拆桥板、补桥墩，又一次拼命守住了这座桥。
1: 下暴雨、发洪水呢，听到起这个民罗，这个劳动力的全部要到这个河的两面来等候。你要是哪一户没有参加就这个架桥的，那就罚他的款了。
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费这么大功夫，几代人共同守护一座木头桥？苗族老支书吴希燕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名字。92年前，他的木匠爷爷带着苗族乡亲们帮红军修起这座桥。92年后的今天，少寨人赶集、上学、串门，每天都有脚步从这头踏向那头。1995年，吴希燕拿出当时自己全部积蓄125元，立下了这块碑。这座承载见证了苗、侗、汉等民族共同脚步的桥，有了自己的名字。
1: 34年红军过驻我在的时候，提前呢都跑到那个山洞里面去躲去了。这个红军来的时候呢，只有几个老寨在这个街上呢住，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0: 1934年冬天，刚刚经历过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就是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少寨的巴州河就是红军行军途中必须跨越的一道水路，但少寨村的苗侗族群众因为轻信之前国民党散布的谣言，纷纷躲进了大山。
1: 看着现在部队呢，没有进农房，没有进民房，就是街上都和他们摆摊坐谈的，讲话亲切和蔼的，连听都不比不见了嘛。所以我的爷爷呢，他接触了两次，就晓得呢，这个部队是好的部队了。
0: 于是吴希燕家就成了红军的临时办公地，红军开仓放粮、宣讲政策，这些温暖人心的举措让好久都吃不上饱饭的乡亲们放下了戒备。那时正值寒冬，河水冰冷刺骨，为了帮助红军迅速渡河，当地百姓拆下门板、床板，和红军一起齐心协力，一夜之间就架起了这座桥。队伍离开后，吴希燕的奶奶在收拾桌子时发现了一张字条，字条没有留名，但在少寨人心里，他们记住了他们共同的名字——红军。
1: 现在少寨好，红军甚为国，天生一派秀山河。他没有留名哦，临走的时候啊，讲这个话呢。革命如果革命胜利了，哦，建立了新中国的呀，还要来给你们建一个好的新农村，也就是记住了红军的这个恩情呐、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桥守护好。
0: 90年过去了，巴州河还在流，红军桥还在晃。红军当年答应要建的新农村，如今已经成了少寨人的日常。土路成了水泥路，木楼装了宽带，山货出了大山。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56年的221倍。齐心协力保护好红军桥，早已被写入村规民约。这座新建的水泥桥就起名叫做新红军桥，告诉从这里经过的人们，桥还在，心也一直在。
2: 距离海南琼海博鳌国际机场3期 T2 航站楼交付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是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由贵州建工集团参与打造。跨越近1000公里，贵州建设者用过硬技术半量博鳌机场。
3: 贵州人郑静最近频繁往返广东佛山和海南琼海之间，他所在的贵州建工集团5公司承担新建博鳌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装饰装修、消防、通风空调及水电安装工程。
4: 国内没有通过认证的零碳民航航站楼完整施工落地案例，本项目为行业首个完整实践工程，同步满足住建、民航、绿色建筑3重验收规范。
3: 航站楼运营时间长，能源消耗强度是普通公共建筑的2倍以上。海南常年高温高湿，要保障这座面积6万平方米航站楼实现零碳运行，综合能效比必须达到6.0以上，远高于传统标准的5.0。综合能耗比值越高，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好。为了这个一的差距，贵州建工的建设者们连续20多天驻场试验。
5: 现在新款的主机配的就是我们 AI 的一个主机，航站楼里面有很多温度湿度的一个传感器，然后进行 AI 算法，然后调整我们这些泵及主机的运行频率或者运行方式，达到最低的能耗，产出最大的正能量。

0: 包机场是海南省第三大国际航空港，年吞吐量近85万人次，2023年开启扩建。新建 T2 航站楼定位为庭院式花园航站楼，吊顶造型融入海南热带园林元素，为适应高人流、高强度的使用环境和高温高湿气候，贵州建工选用环保轻质的铝制材料。
1: 我们工厂国标是控制在3毫米内，我们是严控在2毫米内，每块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0: 贵州建工集团五公司承接的工程覆盖博鳌机场 T2 航站楼、雨棚、能源中心、室外管网、停车场等全部单体及配套建筑，目前整体施工进度超过92%。
2: 我们积累了首家零碳航站楼施工经验，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0: 如今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契机，贵州建工集团正在布局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海外市场，向全球输出更多贵州方案。
3: 十五期间，贵州建工集团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大力拓展新能源、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业务领域，力争新兴业务占比超40%，构建投融建管营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商模式。
4: 一把剪刀，一份坚守。湖南长沙的理发师毛银用13年的时间和一群老人定下了一个温暖的约定，从最初辗转1小时公交，再步行20分钟山路进山，到如今成为老人们期盼的专属家人，毛银一直坚持为敬老院的老人们免费义剪。
5: 学这一行的话应该是3年的样子吧，
6: 长得多点点，加
5: 了后面就上面保留一点点，只要就是说我们所了解到的，如果说有需求的，我们就会去帮他们免费一件。好，现在可以了啊。免贵姓毛，叫毛银，今年的话是39岁，目前的话是在我们这家男士理发馆做店长。我去到比较早，学这一行的话应该是13年的样子吧。接触义剪是我们以前在工作的期间，然后有一位客人也是自己去做公益的，比较有爱心的一个人，他介绍了我去一个敬老院帮他们老人家剪头发。通过这次接触了之后，后来就坚持一直是在做这个公益义剪。从最早到现在的话，那差不多有十二三年的样子。最早一些年的话，我们是自己单独去敬老院，是在一个山里面，那时候都是因为没有车子，只能坐公交车，要坐个40-50分钟。下了公交车之后，然后走路走到一个山里面的敬老院，大概10-20分钟，到那个地方讲3-5年。那个老人的话还有很多都是卧床的，没办法行走。印象最深的就是可能是在床上给他们去剪头发吧，他们还是会比较开心的。有的时候也会去和那个公益团队一起组织活动啊，一起去帮老人家义剪。养老院的话应该那也有5-6家吧，人数的话那就很不清了，每次一接触的话都是有几十个。即将向北京，我今天早上是7:20起床，大概8点钟出发到那个养老院的话，那基本上花了接近1个小时的时间。
7: 啊，定期是都要的嘞，还要点漂亮一点。
5: 很漂亮的。
7: 虽然眼睛不看见，但是很爱美。
5: 今天的话也差不多有30个老人家，相对人还是剪的还不算多的，有的时候可能有50-60个啊。养老院那些爷爷奶奶他们他是做不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们只能在缩短这个时间的情况下能够把发型能够剪出来。
6: 长得多点点，剪得好
5: 一点，就上面保留一点点。我们还是会咨询一下老人家的需求，因为老人家毕竟他虽然是年纪会比较偏大，但是可能还是需要有自己的想法，能够让自己变得年轻漂亮一点。之前我记得有一个戴眼镜的一个爷爷，他对发型还是会有要求啊，他希望搞得有艺术剪。好，现在可以。

0: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专业每次都是汗流浃背的去做这个公益义诊，可能就是简单的希望能够帮老人家去剪剪头发吧。如果说去什么想法或者是什么目的，我觉得可能还坚持不了这么久。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你慢走啊。只要就是说我们所了解到的，如果说有需求的，我们就会去帮他们免费义诊，只要我手上还拿着剪刀。
2: 今日是24节气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一过，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降温速度明显的加快。中医专家介绍，这段时间的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疾病。
3: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引发胸胁胀痛、腹胀、头晕、足冷等。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4: 饮食调养呢，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黑芝麻、桑葚等，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茯苓、白术等食物。我们聚餐呢别暴饮暴食，油腻、甜腻、生冷的东西要适可而止。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我们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3: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5: 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宁醒安神，建议睡前一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可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至5分钟。日常食疗上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者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2: 秋分是时序更迭的节点，更是耕耘奔赴收获的见证。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温润平衡的秋日里不负秋光，在烟火寻常中收获美好。
6: 秋分至，昼夜均分，阴阳相伴，此时天地寻得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人生的得失、忙闲与取舍也在时序的轮转中有了答案。秋分亦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一年之中的好风景是对栽种耕耘最好的回应。金秋九月，桂花开满树，常熟王四九方便采花入酿，桂酒清冽入喉，盛满秋的温润。再看田埂之上，丰收的欢歌也已然奏响，土家族的人们将成熟的稻谷捆扎在梯田里，摆成金色巨龙，晒去新稻的潮气，也沉淀人间的期许。秋分与中秋均立于秋期之半，时序赠予大地丰收，再托明月赶赴人间。广东佛山的人们沿街巷巡游赛会，在圆月之下把丰收的喜悦悉数传递。江西吉安的村民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9: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

0: 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在我省召开。
1: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
0: 李炳军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企业家座谈会，强调抢抓人工智能历史机遇，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1: 秋分时节，贵州各地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田间赛事、民族歌舞、丰收巡游热闹上演，全省夏粮总产量近240万吨。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经典力作遵义会议领衔52幅油画版画、189幅连环画展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9月20号至2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来我省开展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调研，并召开专题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座谈会。

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丁学东，调研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周进强，省政协副主席、农。

0: 后，充分肯定贵州群众体育工作开展情况。他说，贵州是全国群众体育赛事发展的一个突出代表和重要缩影，通过构建全域覆盖的赛事体系，创新体育加融合模式，以及完善普惠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成功探索出一条从动起来到强起来的特色路径，为全国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样板。就进一步做好群众体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是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要充分认识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倍加珍惜，精心呵护，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总结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宝贵经验，多措并举，确保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安全有序。要持续把牢办赛方向，构建多层次接地气的活动体系，平衡好市场、社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创造更为丰富的文旅体融合产品，解决好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充分释放发展潜力，不断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赛前期间，调研组一行深入贵阳、安顺、六盘水等地的体育场馆、训练基地和社会体育组织，实地感受贵州省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的蓬勃活力，听取群众呼声。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调研组成员、省政协办公厅、省有关部门、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来黔开展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调研。9月22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丁学东，调研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周进强，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参加。
0: 朱永新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民进工作的大力支持，充分肯定贵州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说，近年来，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加快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新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联动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产业发展，综合效益持续提升。调研组将认真总结贵州发展群众体育赛事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做好“十五五”时期群众体育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有力服务推动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民进中央将进一步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和定点帮扶，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徐林、李炳军、赵永清对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创新打造村字号品牌，深化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国政协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企业家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历史机遇，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罗强、石化清参加。
0: 会上，华为云、科大讯飞、阿里云智能集团、智平方科技、北京火山引擎科技、省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浦东软件园、贵州数沃科技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李炳军认真听取发言。

不时插话交流，要求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李炳军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贵州将把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李炳军强调，要研究出台更有力度、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充分发挥电力稳定供应、领先的算力底座、多元的实景场景等优势，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持续巩固算力资源优势，加强算电协同，推动现有智算中心进一步发挥作用，夯实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要大力推进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开放，动态更新需求清单，加强供需对接，加快在重点产业和教育、医疗、视听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推动解决系统性和普遍性问题，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要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大力支持企业发挥引才用才主体作用。各地各部门要全力为人工智能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决心，积极扩大在前投资布局，在助力贵州人工智能发展中实现企业更好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座谈。9月22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会上，9名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名全国人大代表结合听取和审议相关报告情况，紧盯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推动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实现新的发展等方面提出询问。副省长杨同光、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生态移民局有关负责同志回答询问，省民综委、省民政厅有关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开展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专题询问，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一项重要的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依法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跟踪问效，切实把人大监督意见转化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强化法治保障，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异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副省长董家禄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关于贵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阳市绿化条例、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贵阳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的决定、遵义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安顺市避暑康养旅居促进条例、毕节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乡风文明促进条例、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乡风文明促进条例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服务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决定、任免等各项工作，全力服务走新路、展风采。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认真对照医药典。

0: 五计划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四个机关定位要求贯通起来，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会前举行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9月22号，荣百科技毕节高新磷酸铁锂项目一期投产仪式在毕节高新区举行，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罗强出席。9月21号至22号，副省长罗强赴毕节市织金县、七星关区、大方县，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调研5+3重大项目建设，督促检查节前煤矿安全生产，并召开座谈会，协调推动重大问题解决。9月23号，第四届贵药膳大赛暨中医药消费新场景招商洽谈会在遵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孙发出席并讲话。
2: 今天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把庆祝活动办在田间地头，办到群众身边，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3: 丰收是什么颜色？你看，应该用五彩斑斓来形容。大家一起庆祝丰收，这应该是我参加过最开心的一次巡游。这里是黔东南州台江县，也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贵州主会场。600多名群众组成了10个方阵，把丰收挑在肩上，分享喜悦。
4: 辛苦了一年，看着仓库丰收满满的，很开心。感谢好政策，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活动还设置苗乡农耕文化展、主题摄影展、非遗作品展、老农具、纪实影像，诉说苗乡农耕历史与民族文脉，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5: 有很多体验的活动啊，可以现场制作品尝，挺有意思的。
0: 现场设置110个特色展位，汇集全省12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9大重点产业优质农产品。
6: 我们鲫鱼的养殖基地做一些精神加工，一些鱼片、化妆品、精华的提取，好多生产企业也是在跟我们沟通渠道共享的这么一个方式进行一个合作，我觉得这个都特别好。
7: 庆丰收，抓稻花鱼，比赛开始。
0: 铜仁市印江县举办抓稻花鱼比赛，游客和村民纷纷下田徒手抓鱼，拔河、剥玉米、采辣椒等农事趣味赛也同步进行。
8: 得了第一名，得了辣子椒，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9: 参与了麻苞谷比赛，打糍粑，吃到了秋粮归仓后的第一口美食。
0: 各地把农事体验、农特产品展销、采摘旅游和农耕研学连点呈现。在铜仁市石阡县，当地还组织学生参与粮食收割。
10: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种下了绿油油的秧苗，只要有努力、有付出，就有回报。
0: 黔东南州凯里市大丰洞镇把会场设在连片的金黄稻田中，村民们身着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庆祝一年的好收成。黔西南州册封县群众将布依族八音作唱搬上舞台，村民和游客一起冲糍粑、吃五色糯米饭。遵义多地举行趣味运动会和丰收跑，让农民和游客在运动中感受丰收氛围。
11: 通过举办接地气、有农趣的体育赛事活动，推进体育健身，以农特产业、农耕文化传承深度融合。
0: 黔南州三都县将水族非遗马尾绣与丰收巡游相结合，87个村的近万名群众身着盛装，带着各自的丰收成果，与游客们共庆丰收年。
12: 大家都参与进来，用我们自己节目表达丰收的喜悦。
0: 丰收节活动的背后是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的扎实底气。今年上半年，贵州夏粮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中有升，播种面积1158.58万亩，比上年增长0.3%，单位面积产量每亩207公斤，增长1%，总产量239.83万吨，增长1.3%。
2: 前瞻时评：实干促丰收，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红利。丰收时节的贵州，稻浪翻涌，瓜果飘香。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同比增长4.6%，夏粮总产近240万吨。 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喀斯特大地上，贵州靠良田、良种、良法、良机集成增效，硬是在石旮旯里趟出一条山地特色

0: 的高校农业新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礼赞丰收更要深耕振兴，立足丰收底色，以粮食安全筑根基，以特色产业拓门路，把流量变销量，把产区变景区，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让每一分收成都变成群众兜里的收入，脸上的笑容，这才是丰收节最好的礼物。
1: 今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沈尧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来看报道。
2: 我身旁这幅长5.04米、宽1.84米的巨幅油画，就是沈尧一先生历时3年创作完成的《遵义会议》，它被称为是填补了中国革命历史化空白的经典之作。今年热映的电影《四渡》的海报呢，也是以这幅油画为核心参考制作的。从1975年开始，沈尧一就先后13次重走长征路，用一幅幅美术作品，让那些没有影像记录的长征岁月鲜活起来。
3: 沈尧一深耕长征题材50余年，用画笔构筑长征视觉史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等长征关键节点都成为他笔下重要的创作题材。
4: 长征在贵州的故事很多，像茅台啊，还有土城啊、乌江啊、乌江渡啊，还有乌蒙山，我也去走了走，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我的生活。一开始就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的，因为长征没有留下什么视频吧，影像有一点，但一次方面就是一张没有，挺遗憾的。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个展览看到可以看见的长征。
3: 本次作品展共展出沈尧一创作的油画、版画52幅组，连环画189幅，将油画、连环画等与数字艺术结合，引领观众读懂长征，传承初心。展品包括遵义会议等聚焦长征重要节点的经典力作，也有地球的红飘带、长征1936三部曲、征路星火3部曲连环画。
5: 这是沈先生近些年来较大规模的一个集中的创作的展示，有20幅的油画作品都是为这个展览专门创作的，也是首次展出的。我们还设置了沉浸式的一个视频空间，希望观众能够在看完画作之后能够行一段路，悟一段史。
6: 我觉得画作的时候就仿佛你在跟画家在跟那个时代在进行一种对话一样，这种爱国主义要和回顾革命先烈当时的艰苦奋斗这种经历对我们非常有教育。
3: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共同主办，将持续至12月20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面向公众开放。
0: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新兵卫国、老兵卫家红色主题宣讲昨天在贵州大学举办，6位宣讲人讲述军人军属、退役军人的奉献故事。
3: 石阡县委党校教师周其兵借一封红色家书，讲述了1934年发生在困牛山上的红军壮举。
7: 在困牛山上，敌人久攻不下，强行裹挟当地百姓走在队伍的前面，筑起一道残酷的人肉盾牌。红军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毅然集体跳崖。
3: 16岁参军的王明礼一次战斗中冲锋救下战友，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左腿。他说：“活着归来就要为党旗添彩。”
8: 2000年后，我又下去驻村，带领我的农村战友和下岗战友，就组成一个警队班开荒种草，带动了周边10个国家级贫困村脱贫。
3: 马举慧戍边8年，连年立功。2020年告别军营，换上警服。他说：“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信仰与担当。”
9: 在军营的时候，是把青春奉献给了边防；到了警营，守护好老百姓的。
3: 退役军人严东阳梳理了安顺市西秀区抗战老兵、抗美援朝老战士名录，实地采访26位老兵，抢救记录下一段段珍贵的红色记忆。
10: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徐德教爷爷，他93岁高龄，我就唱一首《我的祖国》给老爷爷听，他哭了，就跟着我们一起唱。这个山河他们承受过，那这份担心就由我们传承下去了。
3: 本次宣讲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科工办、省教育厅、省国动办联合主办。活动尾声，最美退役军人、大学生退役士兵代表

0: 集体重温退役誓词，合唱《当那一天来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昨天，贵州省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贵阳举行，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贵州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并动员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普查每十年开展一次，本次普查覆盖种植、林业、畜牧、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五大行业，聚焦农业新质生产力，实行全面普查与抽样调查结合，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农业普查数据一张图，推动普查成果深度开发应用。9月22号，国家广电总局发布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群山上的村替》《侗寨天籁》入选。由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出品的这两部作品，分别聚焦苗族刺绣、侗族大歌两项国家级非遗，播出后获良好收视和好评，登上多个平台热度榜单。两部微短剧均在贵州实景拍摄，融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物，传播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目前，围绕彝族阿妹七托舞蹈创作的主题微短剧《逆时情书》已完成拍摄，将与上述两部剧共同构成贵州非遗微短剧三部曲。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各地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根据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贵州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小型收获累农机。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粒机，预计比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经济日报整版报道，黔西南州已举办贵州村务系列活动400余场，参与人数超200万人次，助推文旅产业发展，带动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
2: 2026年月前协作平台企业助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项活动在雷山启动，现场发布了第二批月前协作乡村农文旅路线3条，特色乡村项目35个。
3: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的灰唱。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进入秋分节气之后啊，冷空气会愈发活跃，气温下降速度快，昼夜温差拉大。不过目前冷空气在没有影响我省，今天下午15时，省内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来到了30度上下。那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局地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省的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局地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东部以及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省内大部地区都有着较高的森林火险气象风险等级。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节目最后来看城市天气。

0: 晴预报。贵阳多云，21到30摄氏度。遵义多云，20到32度。六盘水多云，15到27度。安顺多云，19到29度。七星关多云，17到28度。铜仁阴转多云，22到33度。凯里多云转晴，23到33度。都云多云，21到31度。兴义多云，19到29度。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生活更多彩，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

0: 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 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

0: 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百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1: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2: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3: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

0: 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

0: 行公开通报。
1: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

0: 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

0: 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7: 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8: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0: 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这些鬼子看样不像是潜心作战下来的。
1: 如果这样，就说明这个附近肯定有鬼子运输队。

0: 李队长，这车什么时候能修好？快了快了。知不知道这批物资很重要很重要？哎，是是是。嗯，出发之前就让你们仔仔细细检查一下，就是不停。加藤太君，你也别生气，生气他也得慢慢修，休息休息。您上那边凉快地儿休息一下，你看怎么样？啊，就那边。
1: 这天热啊！哎，太君，你喝水，喝水。我不渴。哎，别着急，马上就修好，马上就修好。哎，马上就好。
2: 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出来转悠，肯定能碰到好东西。
1: 他们车坏了，趁着时间，咱们可以在山路上设伏。走，通知他们去。
2: 翠屏和罗指导员怎么还没回来？是啊，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3: 哎，
1: 有水吗？
2: 没打上水，没有。
1: 啊，
2: 你们不是去打水了吗？这水壶里也没水，你俩遇到鬼了？
4: 鬼没碰到，碰到斋藤了。
1: 啥？什么情况？
2: 来不及讲那么多，小张，小张，你去张村报告军分区，说我们遇到了鬼子运输队，准备把他拿下。其他的，咱别走别说。
5: 杀不了上神友，杀得养的狗也行。
2: 哎，不是不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咱物资都在这儿呢，咱得送到安全地方。
5: 少华说的对，小张，
0: 哎，
5: 你去跟上级汇报的时候，你这么说。 你说我们在运输粮食和弹药的时候遇上了鬼子的运输队，已经没有办法撤离了。运输队全体民兵要跟鬼子血战到底，这个粮食和弹药也会及时运到。
4: 啊，行，小张，你就这么说啊。其他人准备。
2: 抄家伙。

赶紧封部救人，快！嘿。

0: 这灯太君快不行了，快来人呐！哎，怎么了？
1: 快不行了！快点，快点，快点，快来人呐！
0: 快点，快点！这灯太君快不行了啊！快，快，快，快，快，快！
1: 进这个房间！
0: 快，快，快，送进去，送进去！快，
1: 来，快点，快点，好。
2: 张湘君，是被什么人干的？我们猜测是八路军的二线部队，就是他们所说的仙大队。而且这一次明显是报复行为，据活下来的士兵说，几乎所有的火力全都是对着斋藤君。而且他们发现八路军有一个狙击手在危险的高地对斋藤君进行狙击，置他于死地。
3: 他的扇怎么样了？已经脱离危险了，那我们去看一下。
2: 嗨。
3: 你的伤怎么样了，斋藤？
4: 张湘君，乔本君，伤好多了。这次受的伤是我疏忽大意了。独立团啊，独立团，我们的敌人有意破坏我们的运输线，好让我们首尾不能相连，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啊！你先好好养伤，等你好了，金阳的事情还要仰仗你呢。
5: 哎，
3: 那我们先告辞了。
4: 谢谢尚山君，那我就不送了。尚山君，我们要不要对敌人围追堵截？他们是速战速决，你现在去追他们也晚了。况且我们的人手不足，他们潜藏于深山老林，如同大海捞针，白费力气的。还是下达命令，加紧清乡。 在全线各主要关口实施封锁，斩断他们在各地村镇的经络，要他们得不到粮食药品和武器资源的补给，我们要把他们困死在这里，饿死在山上。另外，你马上给大本营上报，我们马上就要实施黄雀计划，让在外清乡的部分全部回来，把分散在各地的据点的日军都送回现场。
2: 嘿，报告，
6: 进来。
2: 李福报道，
7: 叫他进来。
8: 太君，
7: 李殿下。

0: 辛苦了。
1: 啊，太原辛苦。
0: 李队长，先请坐。
1: 卑职不敢，不敢。
0: 没关系的，虽然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但是我们可以把这里当成私人空间。请坐，请坐。先喝喝茶。
1: 谢谢太原。
0: 这次李队长救了斋藤君，我很赞赏。誰か。这是我们送给你的。
1: 送给我的？
0: 对，这是表彰你的忠勇，请收下。
1: 太君，这不可能，不可能啊！
0: 这是你应得的。本来我还想在众人面前给你受勋的，不过我考虑到葛大队长的感受，所以就先缓一缓吧。
1: 谢谢太君。
0: 请坐，请坐。我知道你的才干，近期我准备扩大队伍，从现在的一个大队准备扩展到三个大队，到时候我希望你能担任第二大队的队长。
1: 那葛大队长那边怎么办？
0: 我们都是军人嘛，军人只能在战场上成就自己，情面只会让人软弱，而软弱就只能被别人踩在脚下。
1: 卑职明白，卑职明白。
0: 请坐。
2: 这是真的，不错吧？
3: 别着急，我研究研究。
2: 我不能多待，鬼子最近特别反常，按理说他们受了几次重创之后应该组织大规模的扫荡，不知道上山涌这老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但不扫荡，反而收缩战线。现在这金阳城里城外到处都是鬼子，还有啊，他可能不太信任我们保安队了，很多任务都不交给我们做了。
4: 是不是被我们打怕了，做起缩头乌龟来了？这事我得跟指导员商量一下。现在照你这么说，他已经不信任你们了。如果有任何危险，带着大虎他们及时撤出来。
2: 我明白，放心吧，姐。
4: 情报很重要，安全也很重要，明白吗？
2: 懂。怎么了，姐？
4: 盖儿。
2: 啊？
4: 你都这么大了，我是不是应该给你说个媳妇儿啊？哎，你说你姐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大张罗，竟给别人张罗喜事儿了。自己的亲弟弟到现在都还没有媳妇呢。
2: 姐，你怎么又提这茬啊？我这么大人了，到时候我自己会找。
4: 什么叫到时候你自己找啊？你得重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咱们老吴家可就你这么一个根儿啊，你得结婚生子，你得传宗接代，你明白吗？
2: 行行行，我明白。我的姐，你说了半天我，那你自己的事儿呢？姐，这要搁咱村里边，你都俩孩儿他娘了。哎，姐，要我说，你跟那指导员，你们俩就挺配的呀。
4: 你别胡说，他就是个榆木疙瘩。你每次跟他聊天，他就会说原则、政策、影响。
2: 哎呦，我的姐姐，脸都红了。嘿嘿，我姐脸也会红啊。哎姐，那不正说明他喜欢你吗？
4: 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我？
2: 你想啊，姐，他要是不喜欢你，那不就明着跟你说了吗？干嘛天天还什么原则呀、政治，拿这当挡箭牌？
5: 根据黄雀发来的密电，八路军独立团调集四个营到他们团部，黄雀断定，咱们这次一定是消灭八路军独立团的最好机会。他认为三天后是咱们动手的最佳时机，到时候他会搞清楚当晚独立团团部的防御、哨位和口令。
6: 很好，

将军阁下，黄雀计划即将完成，三天后我们就可以给金阳的八路军致命的一击。具体的行动计划我会马上给我的属下全部整理出来。

0: 歇会儿吧。
1: 岳大头，你能不能别在这到处溜达，帮个忙。
0: 哎呀，这活你别指望我，
1: 放这。
0: 哎呀，天天都是这些后勤的事儿。哎，翠萍，这回给团部送东西你带着我啊，我得去跟你们那个团长好好说道说道。
1: 我不带你，就你那臭脾气，万一得罪我们团长，我可不担这责任。
2: 翠萍姐，
1: 嗯，
2: 你要不带上我们呗，我们也没去过什么团部，更没见过什么团长。哎，团长那么大个领导，说不定啊有什么三头六臂呢，我保证看好我哥，不让他上蹿下跳。
0: 呦呦呦呦呦呦，
3: 哎呀，这团长也是人，这再有能耐那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是不是？翠萍，你就带他们去吧，啊，反正你们来回也就两天的时间，有我呢，我看家，不会有啥事的。
0: 翠萍，指导员可发话了啊！
1: 行，带你俩去，带你们两个去团部看看，见见赵团长、关政委。其实啊，政委之前就说过，说想见见你们，想跟你们两个聊聊。
0: 跟我俩聊聊？聊什么呀？过堂我们就不去了啊！
3: 哟，岳大队长，我们又不是旧部队，过什么堂啊过堂？想找你们聊聊啊，第一就是指挥官想看看你们，了解你们的情况。这第二呢，你们在金阳县呢，那也是小有名气，是不是？没参加队伍之前，那也是帮八路挡过鬼子的。
0: 这话不假。
3: 所以啊，我们团长和政委还真想看看你岳武穆到底长啥样，
0: 看看我长什么样。
3: 嗯，
0: 听你们二丫这么说，我这名气都传到团长政委那儿去了，这我们得去啊，我得好好跟他们喝两口，跟他们说说这后勤的事儿。
2: 我也去，喝酒带上我。
1: 哎，你注意点啊，我跟你说啊。
4: 翠萍，翠萍，
1: 哎，
4: 你看谁来了。
1: 翠萍，快来搭把手。
3: 来
1: 搭把手。来，
3: 哎，
1: 二嫂，你怎么拿这么多被褥啊？你家里一件都没留吧？
5: 那听说部队要打仗，大家都是有啥出啥，你们部队打仗那可是大事儿，我们呀随便拿衣服裹一裹就能凑合一晚上。哎，你可别瞧我这被子旧啊，那可是我上个月刚弹过的，暖和着呢。
1: 行，等以后抗战胜利了，我给你一个红色缎面的。
5: 哎，还真用不着，给我个粗面的就行，这缎面的呀我看还是留着给你当嫁妆吧。
1: 我要什么嫁妆呀，我给别人说倒还行，谁会要我呀？
0: 那可说不准。
5: 就是你现在都是大队长了，那是还有你张罗啊？你看你现在啊，兵强马壮，是不是啊？活脱脱一女张飞，女司令，女司令啊。这要是谁娶了你啊，那可是祖坟上冒青烟，上辈子见
1: 二嫂。二嫂，二嫂，二嫂，我去里边仓库再看看，不送你了。
5: 哎哎，还害羞了。
6: 报告，进来。生山君，黄雀叫了，这是黄雀发来的密电。

0: 准备开始。
1: 嗨，
0: 等等，部队出城之后封锁城门，严禁外出，有外出者格杀勿论。
1: 嗨。

0: 大哥，大哥，
1: 哎，
0: 哟，哥来了，给你买的烟，这还有两瓶好酒，
1: 行，放那儿吧。
0: 哎，大哥
1: 啊，
0: 这最近咱驻守城外的兄弟可都被换防了，城里城外可都是皇军，他们这是要干甚呢？
1: 哼，干甚？我哪知道啊？管他呢，咱就当乐得清闲。
0: 嘿，哥
1: 啊，
0: 我估摸着呀，他们这回有大行动。哥，你想啊，那李福波最近跟斋藤太君走得多近呢，这次行动咱要是不去，回头让他抢了功，哎呦，不敢想啊。哥，那以后不得骑你头上啊。
1: 我，那你说怎么办？
0: 哼，哥，不妨这样，我呀先以你的名义探探他的口气，他现在还不敢和你怎么着，我先看看他怎么说，到时候咱再定夺，那也来得及。
1: 行，就这么办。就，
0: 哎，报告，
1: 见。
2: 报告，
1: 说，
2: 队长，日本人有令，立刻封闭城门，严禁外出，与外出者格杀勿论。
1: 什么？好啊好，你也别去了啊！
0: 哥，我弄俩下酒菜
1: 啊！行行行行，
3: 哎，翠萍啊，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集到这么多粮食，我要给你请功啊！
4: 谢谢政委。
3: 啊，
4: 政委，
3: 嗯，
4: 你知道吗？这乡亲们一听说是支援部队，把家里能吃的能用的都拿出来了。
3: 是啊，没有乡亲们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坚持不到现在。
2: 报告，
3: 进来。
0: 政委，粮食已经全部清点完毕，加上吴队长送来的粮食应该差不多了。
3: 好，你马上通知各营到团部来领粮食。
4: 哎，政委，
3: 嗯，
4: 我的人也在呢，马车也在呢，我们来分配粮食吧，就别让各营同志来回跑了。
3: 你们辛辛苦苦的刚把粮食送到，谢谢，我让他们来领。
4: 我们不辛苦，就我们来吧，就这么定了。
3: 那行。
4: 政委，
3: 嗯，
4: 您之前跟我说想见岳武穆和二丫，我把人给您带来了。
3: 是吗？
4: 嗯，
3: 好啊。那这样，今天中午啊，我请你们在团部吃饭，你们今天就别回去了啊。
4: 哎。

0: 哎哥，你左顾右盼看啥呢？哎，你看看人家那些兵，比咱们县大队的兵可强多了吧？你看看人家走的那姿势，你再看看咱们呢。
1: 哎呀，你别老看看看的，咱们来这又不是看他们的，咱们来这是找赵团长的。
0: 翠萍姐不是说了吗？让咱们俩等团长回来，你别急，在这等着就行。哎，
1: 这都等了一晌午了。哎，你说会不会是翠萍他们聊天聊高兴了，把咱们给忘了？
0: 不太可能吧。
1: 咱们得主动上门去。
2: 一二一。哎，小同志，
1: 走。
0: 哥，
1: 那个，我们想问问那个赵团长在哪儿，你知道吗？
3: 团长出去巡查了，还没回来呢。你找我们团长有啥事儿？
1: 没啥事儿。那个，没事，你忙你的啊。走。
2: 哎，
4: 哥，
2: 你们干啥去啊？不等翠萍了。
5: 大红，看东西啊。
2: 嗨。
0: 哥，怕啥？咱们铁定今天住这儿了，你还怕见不着团长啊？
1: 你说的对呀。哎，不过我刚才看了看，我确实觉着不错。你看，人家这岗哨啊，都比较合理，还有刚才看到的那个队伍，也很整齐。这个团长，肯定是个能人。
0: 那可不。
6: 你们干什么的？
0: 我们送物资的。
3: 送物资？我怎么没见过你们俩呀？
6: 走，跟我去指挥点。
1: 干什么？
0: 别碰我哥！
1: 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带我们去找你们赵团长，我就跟你走一趟。
7: 小刘。
3: 团长，
7: 怎么回事啊？
3: 他们两个非要见你。
7: 啊，这二位同志是？
1: 呀，您就是赵团长。
8: 我们是县大队的，我叫岳武木，这是我妹妹二丫。
7: 哦，你就是岳武木？
8: 啊，
7: 你是程二丫？
0: 嗯。
7: 翠萍啊，老在我耳边念叨你们呢，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呀，好小子，这身板像个冲锋陷阵的硬汉。哎呀，你的枪法我也早有耳闻呐，打得不错，有你们两个参加八路军，那就是如虎添翼啊。
1: 谢谢团长。
0: 赵团长，你也知道我们俩呀？
7: 当然知道了，你那枪法早有耳闻，上次打仗斋藤不就伤在了你的枪下吗？哎，不光是我知道，这十里八乡都传开了，你名气大着呢。
1: 妹子，你可出大名了。
7: 哎，二位，找我有事儿，咱们上团部去说
1: 啊。赵团长
7: 啊，
1: 咱们就在这说吧。那个，我们兄妹俩参加八路军就是为了打鬼子，但是我们现在接到的这些任务，全都是一些补给啊、后勤呢、啊，没有仗打呀，都快闲出病来了。
0: 是啊，赵团长，你看我一杆枪顶三个人，再这样下去，我枪都要生锈了。
7: 放心吧，仗有的是你们打的，咱们坐下好好聊聊。
1: 走。
9: 报告，队长，司令部把口令发来了。
10: 哟西，接下来看我们表演了。
1: 哎呀，浑身都累啊！
11: 谁家的臭酸菜没扔啊？不，
12: 岳头，
1: 嗯，
12: 你那歇歇脚吧，你熏死谁啊？
1: 怎么着，咸味儿啊？
12: 啊，
1: 去，给我打点水去，伺候伺候我。
12: 哎，嗯。
1: 快点，
12: 我服了你了，天哪，
1: 兔崽子。
0: 哎，你可跟我保证过啊，你们两个都不逃跑，结果可倒好，你俩一块跑了。哎，那不也没给你惹事儿吗？而且啊，团长还答应让我和我哥上战场呢。
1: 翠萍啊，你看你每回要那任务全是小任务，你看我们这一出马，大任务来了。
4: 行啊，你是大英雄，你也是大英雄，你们两个都是最大的英雄。哎呀，你干嘛老擦枪啊？
0: 脸可以不洗，枪不能不擦。你伺候他，他护着你。
4: 我是不是没跟你说过谢谢啊？
0: 谢啊，谢啥？没有吧？
4: 你跟你大哥好像救过好几次呢，
0: 是吗？我不记得了，好像有吧。就你原来那样，和水里上岸的蛤蟆似的，我是得救你。
4: 哎呀，谢谢啊。
0: 不客气。
7: 这翠萍别看是一个女流，但她手下的兵啊，个个都很像样，尤其是那个岳武穆。哎呀，这小子啊，原来是晋绥军的一个连长。今儿我见了他以后啊，这心里就痒痒的，真想把他给挖过来。
5: 老张，你想挖翠萍的墙角啊？
7: 嗨，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那个警卫连的连长一直是由警卫连的指导员王成根带着呢，他的理论水平那是没得说，但是带兵打仗那还是差点。我就寻思呢，想给我们警卫连

0: 择一个合适的连长。这个岳母啊，这次一见，哎呀，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合适啊。
1: 你呀，就这个毛病，见到人才就想挖到你身边来。可你想过没有，你把岳武穆从翠萍的部队里拉出来，翠萍会怎么想啊？啊，一旦翠萍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缺少岳武穆这样的人才，就会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再说了，像岳武穆这样的人才就应该放到一线部队去，是吧？天天留在你身边，那不是浪费了吗？啊，
0: 是啊，你说的也有道理。
1: 老赵，怎么了？
0: 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2: 这眼睛不舒服，看来不得不服老了。

0: 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还有三公里。刘喜，通知下去，关闭电台，隐蔽前进。嘿，前进。
1: 你说你啊，比我还小一岁呢，什么老不老的？我想啊，你是最近没有休息好，走，早点回去，好好睡一觉。
2: 口令，
0: 上河。
2: 啊，政委团长，黑灯瞎火的没看清。嗯，有什么情况啊？报告政委，没有。
0: 好，晚上要多注意点。
2: 是。嗯，大官，嗯，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我们都是带兵打仗的，对这个预感，有时候不信都不行。
0: 没事最好，万一有事呢？我们这也算是一种防范措施啊。 这就叫，未雨绸缪。行啊，我想听听你是怎么个未雨绸缪的。嗯，先把暗岗口令改了，就叫铁流。
2: 好，
0: 小齐，到。
3: 暗岗的口令。 改成铁流传达下去。
4: 是团长，
0: 重复一遍，
3: 口令，
2: 铁流。
0: 好了，这下放心了吧？
2: 走。

0: 李大红，你给我弄这么烫的水，你想烫死我呀？
1: 岳大头，人家大红给你弄水洗脚，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我跟你聊个正经的。你说这个团长什么时候能让我们上战场呀？
0: 不知道。
2: 站住！

0: 山河，坏了！哪里开枪？怎么回事？啊！团部怎么会有枪声啊？
1: 枪走火了吧？
0: 偷袭不成了，就算强攻，也要完成任务。解构。
2: 警卫员，什么情况？
3: 团长，政委，鬼子到家门口了！
2: 小王到，赶快把重要文件收拾起来。
4: 是，快！

0: 坏了，出事了，赶紧走，走，
1: 走。
0: 哎，行行行，穿鞋。

0: 团长，政委，鬼子人数不多，要穿着我们的衣服，训练有素，武器和装备都很猛。
1: 可恶，穿着我们的衣服敢混进来，给我往死里打，一个也不能放过！
2: 是。
3: 电话线被切断了，跟其他营暂时联络不上了。
0: 让一营赶快来增援，通知后勤部门向三营方向转移。
1: 是。

0: 同部，同部，同部！营长，联系不上，坏了，别被人包了饺子。同学，到，通知下去，全营各连交替掩护撤出战斗，北港集结。
1: 是。
0: 老王，同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其他各营联系不上，你带队先撤，我带一连去支援同部。
2: 好。
0: 小美女，我们已经在敌人腹地，虽然外面有圣山勇带队长在攻击，但村里的队伍慢慢都在包围我们。
3: 孙大人，集中火力，
0: 迅速打响臀部。
3: 排。
0: 班长，
3: 鬼子火力太猛了，咱们的人被打散了，现在是各自为战，必须马上冲出去撤离这里啊！
4: 见鬼！
0: 我打了半辈子仗，没吃过这么大的亏，让人堵了老窝。
4: 上一次发报就在这附近，全体警戒。
5: 三人隐蔽，
4: 有狙击手、电台，看来是八路军的主力。
5: 三木，
4: 找两个人，找到狙击手，给我杀了他。
5: 嗨，
4: 其他人，警戒前进。
5: 阿斯托纳，所有人注意，他一定知道八路军所在的位置，给我抓活的。
4: 追。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是我的归窍吧。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5: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5: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5: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5: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5: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所有人，立即给我抽出一条路来，让团长和政委出去。

0: 咱们得想想办法把团长救出去。
1: 翠萍，你带着二丫还有大红，你们去救团长，我在这儿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0: 小心点。走。
1: 走。
0: 哥，注意安全。
1: 去吧。
2: 东北军，东侧有敌人，带一队人和东侧给我正面迎战。哎，留！

0: 过来帮你突围。岳大嫂在外面跟鬼子打着呢，帮我们争取时间，我们撤吧。
1: 来了之后，这位受伤，你们带他出去，这边交给我了。
2: 老赵，刚才不是说好了吗？要走一起走，队伍离不开你。

0: 进城，20分钟之内必须撤出战斗，跟着我们。
1: 是。
2: 五哥，团长和政委救出来了，政委受伤了，行动不便，团部那边还有一批人替我们掩护，撤吧。
0: 同志们
3: 注意安全，
0: 带好伤员准备撤退。

0: 我们要找到那个人，找到他，搜索尸体，找一下，看有没有40多岁的中年人。
1: 报告，没有。
0: 情报上说，八路军的2个最高指挥官年龄在40多岁左右，可这些都是20岁左右的，这里没有我们的目标。坏了，他们逃跑了。三木，马上给上校军发电报，让他半路堵截，千万不能让咱们的目标给逃跑了。听见没有？
2: 嗨，
0: 其他人给我继续追击。
2: 指导员，都准备好了。同志们，刚刚得到消息，独立团团部遭到日军袭击，我们马上要去救援。指导员，团部现在肯定围满了柜子，咱们要是硬打进去的话，肯定不好打。
0: 带上缴获的日军服装，咱们换上他们的衣服，狠狠地缴获他们一次。
3: 行，
4: 全体立正，向右转，
5: 出发，
6: 跑跑走。
7: 这条路对吧？没错。
8: 小兵，就是这条路。
9: 有人，
10: 都蹲下，
11: 警戒！瑞金，红红。
12: 团长，我们阴营怎么样？我们去谈部碰到鬼子，我们被打散了。
11: 那其他几个营呢？
12: 联系不上。不过咱们事先也练过，万一遭到包围，不恋战，不慌张，交替突围，鬼子这次来得很突然，小咱们早有准备。
11: 是啊，鬼子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而且都堵到了家门口上。这得过好几个哨卡，他们不光知道口令。 连我们几个营部的具体位置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要不是昨天晚上我改变了口令，恐怕我也早被他们堵在了被窝里了。我们团部里面有内奸。
13: 内奸？
14: 政委，政委，政委！
11: 哎哎哎，翠萍，现在四处肯定都是鬼子，哎呀，得让团长和政委赶快离开这儿。
14: 我知道，可我现在也没招呀。
11: 政委，
14: 咋了？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我拿那个假毛毛虫吓唬你？
11: 干嘛？
14: 哎呀，你怕什么呀？咱们给他们来一个以假乱真。

0: 翠萍，你也要多打把握，这次的任务非同寻常，也许可能你们都回不来了。
1: 团长，您说的这个事情我考虑过了，您把电台给我吧，还有意淫的战士也都给我，我带着电台引开鬼子注意。大红，带着政委和团长往汶水村去，罗志导员可能已经接收到了团部被袭的消息，你们在路上可能会遇到他。团长，您就别犹豫了，政委还等着医治呢。
2: 赵团长，同志往北一直走，用不了半天的时间就到了，走吧。
0: 到。王连长
3: 到。
0: 全力配合翠萍他们。
3: 好。
4: 九号排
5: 到。到。
4: 带上政委跟我来。
3: 是。
6: 翠萍，千万注意安全啊，我在家等你回来。
2: 太晚了啊。
1: 放心吧，照顾好政委和团长。
6: 那我走了，
1: 注意安全。

0: 八路军很狡猾，根本没有列阵，在我们合围之前就已经撤走了。
1: 报告大队长，刚刚集合八路军独立团求救电满，
2: 命令挺进队，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消灭八路军的团部。
0: 嗨。

0: 老赵，等一下，警戒！老关，翠萍他们把鬼子引到西边去了，我们现在啊往温水村走，你给他挺住！不行了，什么不行？别胡说！
1: 听见了吗？你要走，谁给我补衣服啊？你不是嫌我笨手笨脚的吗？
0: 没有，没有，老大，你应该高兴。
1: 我不高兴，你不能死，我不准你死，听见了吗？
0: 站起来，不行了，不能跟你分担，你自己。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都是你给我补衣服，都是你帮我。今天就让我亲自为你送一回吧。

0: 上山中组刚才发现他们的位置在咱们的西侧，现在全部都打起精神来，我们为帝国效力的时候到了。
1: 嗨，
0: 约西，出发。
2: 虎哥，咱这么走也不是个事儿啊，等会儿鬼子跟着电台来了，咱们得找个地方做伏击啊。
1: 我也这么想，但这一路上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地形啊。
2: 大哥，你们给我找个高处，我一人一枪把他们封死了，你们还愁啥？是啊，怎么就忘了你这么个神枪手了？
1: 二丫，一会儿到前面咱们找一个制高点，你来封住鬼子的前路。
2: 好嘞哥，把他们带到雷区，但是记住了啊，不能恋战，时间越久对我们越不利。
1: 二丫，一会儿千万要把鬼子引进来，还有行动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2: 知道了哥，就我这身手你放心吧。
1: 走
2: 走。
0: 敌人上一次发报就在这附近，全体警戒，随人一臂。有狙击手，电台，看来是八路军的主力。
3: 三木，
0: 找两个人，找到狙击手，给我杀了他。其他人，警戒前进，前进。

0: そこだ！
1: 泽宇，注意，他一定知道八路军所在的位置，给我抓活的，
0: 追！

0: 我们是指导员，前面有伙鬼子，押着咱们的同志正往这边来呢。
1: 既然遇到了，那就是缘分，好好招待他们。走！
2: 哎，海哥，快看，
3: 红军，走开！哎。

0: 同志，我们是金阳县大队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独立团团部的，本来掩护团长去门县大队的驻地，但没想到半路遇见了鬼子，我们吸引兵力不幸负伤，被鬼子抓住了。
0: 团长在哪儿？
2: 就在这里西边的那片林子里，团长说好了跟我们在那边汇合。
0: 盛娃
3: 啊，
0: 派人把他们送到温水村去。
2: 好，
0: 我们去接应团长。
2: 行。
0: 哎，对了，我们队长吴翠平昨天也在团部，你们看见他了吗？
2: 吴队长，他带着电台吸引鬼子往西面去了，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4: 我，指导员，要不我带人去接翠平吧？
0: 不行，接应团长重要，团长安全后再去找翠平。
4: 走。

0: 团长，你先休息，暂时先住我们这儿。我已经派人去打探各营部的消息了。
1: 一定要把出卖我们的那个人给我找出来。
0: 放心吧，团长，我已经在查了。
1: 好，翠萍他们回来了没有？
0: 还没回来。
2: 指导员，团长，翠萍他们回来了。
1: 好样的，翠萍，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3: 翠萍，翠萍，
4: 哎，
3: 你可算回来了，幸亏有你们在，团长才能脱险。哎，这岳武穆二丫呢？
4: 哦，他们休息了，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合眼。
3: 团长一直担心你呢，还等着你呢。走走走，见团长去，别愣着了，快走啊！
5: 哎，你是不知道啊，哥，那一车一车的全是尸体呀！哼，
6: 我不用看我就知道，吃亏了。
5: 大哥，你说他们搞出这么大动静，这到底是为啥呀？
6: 想知道啊？
5: 啊，哥，
6: 哎，我告诉你啊，我在医院有个老乡，他听那受伤的日本人说，就这波人是去偷袭八路军独立团团部的。
5: 啊？
6: 嗯，
5: 那不能吧，哥？那八路军独立团神出鬼没的。谁知道他在哪儿？
6: 谁说不是呢？但这次我估摸着是摸到正地了。这话又说回来啊，独立团势力，但这老虎他有打盹的时候啊。
5: 大哥
6: 啊，
5: 那独立团那几个领头的抓着了吗？
6: 你说呢？刚才给我打电话来了，说要开个什么庆功会，我估计兴许是摸着大鱼了吧。哎哎哎
5: 啊，
6: 傻子是干嘛呢？点上啊。
5: 哎，是来。
7: 这个奸细到底是谁呢？

0: 知道这么多事儿，肯定不能是普通的士兵吧？
1: 岳大哥说的对，这些人知道我们团部的位置，别的院子不去，专打我们团部。黑灯瞎火的，还穿着咱们的军服，当时真是举着枪都不知道该打谁，真够憋屈的。
2: 我认为团部被袭击，八路军一定会做决死的决战。没想到他们的动作那么快，竟然不恋战。我们的合围还没成型的时候，他们都跑了。铁壁合围啊，围上了就是铁壁，但是没有围上的时候，就是乱铁。
3: 沙山君，我觉得你也不要这么过于沮丧。据我所知，独立团的基层干部大部分都是红军的弟子，他们的政委和团长都曾经是红军的悍将，由这些百战老兵组成的部队很难对付，游击战又是他们的传统，能打则打，打不了迅速撤退，从不恋战，加上我们又没有他们熟悉地形，小路众多，才让他们逃走。
4: 沙山君，毕竟我们打掉了他们团部的指挥系统，杀掉了他们政委，这是帝国进入金阳以来获得最大的胜利。沙山君，你运筹帷幄，功不可没。
3: 八路军独立团遭到重创，短期内不会再有大的动作。
5: 报告，大本营急电。
3: 沙山君，大本营来电，祝贺我们把八路军的团部给捣毁，另外特嘉奖你一枚二级勋章。
4: 恭喜沙山君。
2: 这一次我们能够顺利的袭击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部，一是仰仗了各位的拼死作战，第二是一个人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怎么，大家对这个人是谁一定很好奇吧？那么请这个大功臣上台吧，请大家鼓掌欢迎。

0: 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你就想这么走吗？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选，那些人不是要你吗？你把自己送给他们，而且要打入他们八路军的内部。我要吃掉整个独立团，打倒独立团，你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功臣，财富、权力，你想要什么，都是你的了。
1: 我要是不答应你呢？
0: 那么，现在把你的命给我。
1: 马上给老板发报，放弃炸药。
2: 报告队长，急电。
3: 说，
2: 上山中佐说停止行动。
4: 什么？撤退。

0: 完了，这回真的死定了。假的，他头底是假的。
1: 快送队长回去。
0: 你周锦生玩这套障眼法玩得好啊，
2: 这回周先生真是立了大功了，已经设下宴席为你接风，请一定赏脸哟。
3: 好，
2: 今天咱们一定要多喝几杯，好好庆贺一下。
3: 好的。
4: 石根，石根，怎么回事？这人多。
3: 根儿，
4: 快走，快走啊，快走，走啊，走。
3: 臭小子，你疯了吧你？外面那么多人，你把他弄死，你还活不活了你？
4: 就差一点，哥，我刚才就差一点啊！
3: 我知道，兄弟，咱俩是共过生死的人，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你对大哥的忠心，我佩服你。但是，我得劝你一句，现在世道不一样了，周晋生回来了，以前大哥对他做的那些事儿，你说他能放过大哥吗？你好好想想吧，我一直就看好你。什么时候你上我那来啊，好好想想，不许再冲动了啊，我走了。
4: 周晋生，
5: 我们刚刚经过大战不久，严重缺乏药品，现在有一批伤员的伤口已经化脓发炎，如果再不医治就会很危险。
6: 这个时候到哪儿去弄西药啊？小婉不是说了吗，他先拿草药做些刀伤药。
5: 草药治疗一些简单的还可以，严重的就不成了，我们再想办法吧。
1: 队长，指导员，我回来了。
6: 上婉，喝点水，满头大汗的。
5: 情报呢？
1: 哎，这儿呢。陈掌柜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姐，你们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出什么事儿了？
1: 啊，没事儿。
2: 我们那个在商量药的事儿啊。
1: 啊，小婉，找我有事儿啊？
0: 啊，团里不是叫咱们去搞商药吗？我在想，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2: 商药啊？你不是说自己摘草药，然后做刀伤药吗？
0: 是啊，可是我想了想，这个草药呢，药力还是太弱了，所以啊，还是得要西药。
1: 啊，对，这西药的事儿啊，我跟你们队长正商量着呢，有什么事儿啊，我会通知你的。我们这儿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小婉，你先回吧。
3: 小婉，你先回去，有什么消息我通知你啊。

0: 老关，你就放心的走吧，咱们的团不用担心。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偷袭给我们团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因此失去了我们的政委。关仁天同志，我和大家一样心里感到十分的悲伤，但是我今天在这里不仅仅是悼念我们牺牲的战友，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不能因为这点挫折倒下去。我们趴下过吗？有过吗？
1: 没有。
0: 我们能因为这点挫折倒下去吗？
1: 不。
0: 我们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有坚定的毕生信念，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一息尚存，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从今天开始，从我开始，我们大家都要振奋起来，化悲痛为力量，时刻准备着。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坚决打赢这场战争，为我们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
2: 周晋生这个王八蛋，早晚把他脑袋给捏碎了。
3: 人家周晋生现在都是少将了，你凭啥捏呀？
4: 丧气话，躲在城里怎么了？我背着枪堵在他们家门口，我就不信他一辈子不露头。
3: 你看你看你看，我也想让你去啊，是不是？但我说了也不算呢，你问队长和指导员能同意你去吗？

0: 周京生的事儿，回头怎么跟小婉说呀？
1: 瞒事肯定瞒不住的，我很担心啊。队伍里的同志知道小婉的亲哥哥就是出卖团部的奸细，会对他有些看法，甚至有些过激行为。这个影响或多或少都会有，但是好在小婉人缘好，帮助过不少人，也救过不少人，大家都很喜欢他。之前呢？
0: 小婉对他哥哥恢复了希望，逢人就说哥哥好。如果他知道这件事儿啊，我怕他做出傻事来。不管怎么样，心不能散。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先解决药品的问题，再给死去的同志们报仇。
1: 我现在比任何人都想干掉周景生。
2: 宋喜子来信了，说他搞到一批西药，叫咱们去看看。
1: 真的？那这可太好了，赶紧找人去看看吧。
0: 把小婉带上吧，正好让他看看都是什么药。走，
1: 哎，
2: 走
1: 走。
3: 你这次行动的战果很大，但以八路军的秉性，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要做好准备啊。
4: 自从答应你参加这次行动，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请放心吧，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3: 现在你的队伍扩编得很快，但我需要提醒你，你需要有人来帮你熟悉这里的环境。而你的队伍组成很复杂，并且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你稳定队伍。
4: 谁啊？
3: 格劳米。
4: 我要这个废物干什么？
3: 任何一个人都有他利用的价值，就看你会不会发觉。格劳米这个人嘛，打起仗来是一只老鼠，但他在金阳地区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小婉，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城里到处都是日本人，你不要命了？
6: 怎么，你怕我这个当八路的亲妹妹连累你了？
5: 小婉，你说什么呢？
7: 你早就计划灭掉独立团，是不是？我问你是不是？
5: 是，我早就计划好了。
7: 阿姐，
5: 你不懂，这是为我们的将来扫清障碍，你知道吗？
7: 我不懂，我不懂，我只知道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去拿着武器抵抗他们。
5: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死在自己亲妹妹的手里，总比死在别人的手上好。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8: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9: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0: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1: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2: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3: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

0: 交响，全国科普乐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今天用的酸菜来做酸菜鸭，酸菜我们有很多不同嘛，像这个我就会建议你把它片薄片，就直接跟鸭肉下去熬。所以一开始在做酸菜鱼、酸菜鸭或者酸菜任何东西，只要是煮汤的，我都会建议酸菜分两次放，因为你放第一次放进去，等到你熬到你要的那种酸菜味，
2: 其实
1: 酸菜
2: 就烂掉了。
1: 一个是烂掉，一个是酸菜虽然进到汤里面，可是吃酸菜就没什么味道了，所以分两次放会比较好一点。鸭肉还可以吧？嗯，鲜甜哦。嗯，因为又有鸭子又有蛤蜊，对不对？而且咸度刚刚好，很养胃的感觉。
2: 嗯，很舒服。
1: 詹姆斯的厨房，
3: 透过美食看世界。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人需要跟滴答答。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今天用的酸菜来做酸菜鸭，酸菜我们有很多不同嘛，像这个我就会建议你把它片薄片，然后就直接跟鸭肉下去熬。所以一开始在做酸菜鱼、酸菜鸭或者酸菜任何东西，只要是煮汤的，我都会建议酸菜分两次放，因为你放第一次放进去，等到你熬到你要的那种酸菜味，
1: 其实
0: 酸
1: 菜就烂掉了。
0: 一个是烂掉，一个是酸菜虽然进到汤里面，可是吃酸菜就没什么味道了，所以分两次放会比较好一点。鸭肉还可以吧？嗯，鲜甜哦。嗯，因为又有鸭子又有蛤蜊，对不对？而且咸度刚刚好，很养胃的感觉。
1: 嗯，很舒服。
0: 今天用的酸菜来做酸菜鸭。
1: 酸菜鸭？
0: 对，怎么？有吃过？
1: 细想想，没有吃过酸菜鸭耶。
0: 你没有吃过酸菜鸭？
1: 我没吃过酸菜鸭。
0: 我的天哪！
1: 酸菜鱼常吃。
0: 酸菜鸭，酸菜很多哎。我在上海也吃过酸菜鸭，而且我还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大概是零度左右，然后我们就因为。

0: 因为天气冷，就我们就正好要介绍一个这个酸菜鸭，它是酸菜鸭肉冬粉。哦，哇，那个天气冷的时候喝到那个酸菜鸭肉冬粉，原来酸菜鸭是这么过瘾的一件事情。
1: 所以说酸菜鸭它是可以单独成一道菜，不一定是要是酸菜冬粉我们常吃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闽南是有酸菜鸭，
1: 我们比较常吃是酸菜鱼。
0: 酸菜鱼当然了，
1: 对吧？
0: 那酸菜鱼反而以前台湾不多，后来是因为这个流行之后，开始酸菜鱼就出来了。对，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的这个酸菜，我们有很多不同嘛，像这个，我就会建议你把它片薄片，
1: 然后
0: 就直接跟鸭肉下去熬。
1: 梗的地方片薄片去熬。
0: 对对对对对。
1: 叶的地方把它切成。
0: 叶的地方有的比较厚的，我会跟它一起下去煨，厚的地方留着，叶子留下来。因为叶子是最后再放进去，为什么你知道？
1: 因为叶子它比较容易煮烂。
0: 一个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梗的地方比较咸。对，叶子的话它放进去比较没那么咸。对。
1: 这是一整个完形的酸菜吗？
0: 这是一半。
1: 一半是。
0: 一半一半。
1: 也就是差不多我们做一次宴客的分量。
0: 对。那一般在做酸菜鸭的话，它可能是半只鸭，但我个人喜欢吃鸭腿，
1: 所以
0: 我全部用鸭腿。你没有吃过酸菜鸭？
1: 没有，但是你说的那种粉丝的我是吃过，但是如果它纯粹的做一道菜那是没有。
0: 但是差不多。我们把茴香籽大概放一平匙左右，对，然后这边八角放一颗，
1: 一颗八角，桂皮呢？
0: 桂皮一点点就好，这样子，对，放进来，这待会要进去跟它一起熬成鸭汤的。鸭有鸭油，
1: 所以也有鸭皮嘛，
0: 对，所以就不用特别再加油了。
1: 好，把鸭皮朝下嘛，让它煎一下。做好这道菜的关键是什么？
0: 鸭子的部分要把它炒出香味，然后咸菜要有味道，就是酸菜要有味道。
1: 什么季节的鸭子最好吃啊？
0: 秋天啊，任何的东西，任何的肉类什么都是秋天。把它炒成香味就好。这边呢，先去煎，煎到什么？它油煮出来，汤下去之后，大火去冲它，冲完之后放进来开始煨，希望它出来之后有点呈现白汤的感觉。
1: 都没加油，它已经炼出很多鸭油。
0: 但是这些鸭油都是属于不饱和

0: 较适合哪些种类的肉类去做搭配？
1: 会多种，
0: 比如说
2: 牛肉啊，
0: 牛肉，
1: 然后像鸭肉啊，
0: 鸭肉、鱼肉，
1: 鱼肉的话也可以啦。啊，鱼的话就可能是汤头。
0: 对，那羊肉呢？
1: 羊肉比较少，但是酸菜炒什么很好吃，你知道吗？鸭血。
0: 对。
1: 好，你现在看，它现在在煎的时候，血水都没有跑出来，对不对？就代表说它里面的已经透了。血水要看哪边，看骨头的部分。
0: 这还有一点。
1: 这还有一点，那就继续。对，要炒到骨头没有血水出来，这样它的膻味就全部拿掉了。
0: 然后还要把这个酸菜的筋放进一起。
1: 对。
0: 看一下。

0: 看起来就很好吃哦。好，把它倒过来。
1: 炒过、煎过和你没有炒、没有煎，你直接放进去是截然不同的。
0: 好，那现在差不多了，对不对？来，五包袋放进去。

0: 万。
1: 对，要把它盖起来。好，压力阀起来，小火20分钟。好，那我们
0: 检查一下，
1: 检查一下，
0: 没有破裂的声音，就表示它是好的。嗯。
1: 好，接下来就是把它拿出来了，香哦，
0: 香啊，哇哦，感觉很鲜。
1: 然后接下来把火打开。那你放怎么样？你放香菜啊，放芹菜都可以，或者葱都可以。对，
0: 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冬天的火锅底。
1: 当然，
0: 对吧？
1: 然后
0: 酸菜叶，
1: 酸菜叶子放进来，增加它的酸度。好，隔离。
0: 酸菜叶一定要最后快要出锅的时候再放，不然它就煮糊了。
1: 对，
0: 它也没有那个脆的感觉了。
1: 我现在都还没有调咸蛋，因为蛤蜊本身它有
0: 有盐，
1: 对，最后再来补强。
0: 要白胡椒粉吗？煮到蛤蜊开盖子就好了。
1: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锅汤。
0: 怎么说？
1: 因为你知道有那种那叫什么鸭？红树林会养鸭。
0: 红树林会养鸭，
1: 嗯，那它鸭就会吃螺，嗯，或吃蛤蜊，然后现在把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0: 他们在这里，在这一锅里相遇了，
1: 对，重新再认识彼此。
0: 现在就静待。
1: 现在没有到很咸，但蛤蜊打开之后，它的鲜度应该会更好。好，那现在结束的时候，你把关掉，对，把酒放进来，它就会待会吃的时候就有酒香味。然后再香菜上来。好，我们今天做的酸菜鸭就完成了。

0: 鲜甜哦，因为又有鸭子又有蛤蜊，对不对？而且咸度刚刚好，很养胃的感觉，
1: 嗯，很舒服。
0: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我们刚放进去的酸菜丝，然后跟整个放整片的，你就知道它会是前后差别这样放。
1: 先吃一个酸菜丝啊，嗯，做酸菜丝，再吃个酸菜片。
0: 哎呦，怎么样？
1: 不太一样，它后面的那个酸菜叶它要脆一点，前面那个要面一点。嗯，
0: 而且味道看
1: 要淡一点，
0: 后面放进去的酸菜比较有味道，因为第一刚放进去的酸菜虽然片成薄片，个儿比较大，但它已经味道都对。所以你如果说一开始在做酸菜鱼、酸菜鸭或者酸菜任何东西，只要是煮汤的，我都会建议酸菜分两次放，因为你放第一次放进去，等到你熬到你要的那个酸菜味，其实酸菜
1: 烂掉了，
0: 一个是烂掉，一个是酸菜虽然进到汤里面，可是酸菜都没什么味道，所以分两次放会比较好一点。咬了还可以吧？
1: 那个酸菜的那个味儿也滚到鸭肉里去了。嗯，
0: 酸菜又有分芥菜的酸菜跟高丽菜的酸菜。
1: 那我们这个是？
0: 这是芥菜。
1: 芥菜的酸菜。
0: 对，那芥菜又有分什么？长的那种跟一朵的那种，就是偏一朵的。
1: 就是比较胖头一点。
0: 对，比较胖头一点。可以哦。嗯，
1: 悠甜咸香，喜欢。
0: 就是冬天来一个是非常非常棒啊！酸菜其实利用的方法很多，那你会用你的方式怎么样把它做出来？大家试试看啊！
1: 被你说的想把这个拿去泡饭，
0: 我是炒饭好哦。咸蛋蛋糕，蛋糕的本体呢，我还是用鸡蛋炒的，酱料呢，我会用减压蛋放进去。好，来倒进来，然后把它放进去蒸笼里面蒸。
1: 其实我们国家吃咸蛋也有很多年的这种饮食历史，
0: 好像1500多年了吧？香油、
1: 酱油、
0: 糖、白胡椒，这就是咸蛋的威力啊！
1: 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的，
0: 对，两层。好，这样子，然后再进去蒸。
1: 第二次蒸，
0: 这可好吃
1: 了，是古早彰化的咸蛋蒸蛋糕。
0: 你一定没有这样吃过。
1: 没有，
0: 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我桌子也吓了一跳，
1: 对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咸蛋蛋糕，蛋糕的本体呢，我还是用鸡蛋炒的，酱料呢会用减压蛋放进去。好，来倒进来，然后把它放进去蒸笼里面蒸。
3: 其实我们国家吃咸蛋也有很多年的这种饮食历史，
2: 好像1500多年了吧。香油、
3: 酱油、
2: 糖、白胡椒，这就是咸蛋的威力啊。
1: 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的。
2: 对，两层。好，这样子，然后再进去蒸。
1: 第二次蒸。
2: 这可好吃。
1: 是古早彰化的咸蛋蒸蛋糕。
2: 你一定没有这样吃过。
1: 没有。
2: 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我着实也吓了一跳。
3: 对吧？
2: 我们做一个比较特殊的咸蛋蛋糕。
1: 咸蛋蛋糕，咸蛋还能做蛋糕。
2: 我那时候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是在大概3年前到4年前，嗯，因为这家店开很久，在彰化，我就问他说你这店开多久，你知道开多久吗？
1: 多久？
2: 他开了80年。
1: 哇，那是几代人的传承。哎，
2: 对，
1: 古法，
2: 对，是
1: 古早味，
2: 在80年前就有了。好，然后把蛋黄拿出来，
3: 这个蛋糕里面怎么还会有猪脚肉？
2: 它都有咸蛋黄，有猪脚肉有什么了不起？
1: 但它的菜名就是叫咸蛋蛋糕，是吗？
2: 它就是咸蛋糕，但它没有加咸蛋。那我今天的蛋糕的本体呢，我还是用鸡蛋，但是我的这个炒的酱料呢，我会用减压蛋放进去。
1: 这家80年的小店，它是在夜市里开的呢，还是它自己有一个独立的？
2: 没有，它就是一家店面嘛。对，很特别，
3: 好有意思。
1: 是他们家招牌菜是吗？咸蛋糕。
2: 哦，招牌招牌。然后我那时候去，我真的着实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0: 再把它打成干式蛋白。嗯，
1: 好。那你是怎么知道它的做法的吗？他们教你的吗？
0: 我有从头看到尾，但是有一些秘籍他没有教我，我大概可以把它拼装出来。因为蛋糕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1: 他们是家族的、
0: 哦。家族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这时候我们把糖放进来。
1: 打泡之后再放糖。嗯。要加多少？
0: 120克。
1: 120克糖。它是一个讲究是吗？打泡了之后再放糖。
0: 对。
1: 是，应该有个顺序对吧？
0: 对。不然你刚开始糖放进去它打不泡，然后这时候我们把。面粉放进来，分批放进来。
1: 低筋面粉吗？
0: 对。
1: 加多少的面粉？你要面粉加到
0: 120克。
1: 面粉也是120克。
0: 对。这边我继续把面粉放进来，好来倒进来。
1: 好哦。嗯。现在就是把它拌匀。
0: 对。这边把纸放进来。好，先把它放进来，
1: 打到这种可以流淌的状态。
0: 好，这个第二次，然后把它放进蒸笼里面蒸。
1: 哦，所以它是蒸蛋糕啊？
0: 对，
1: 不是烤的蛋糕。多少度呢？
0: 100度。
1: 100度。
0: 对，先蒸10到15分钟。好，下面我们来做料。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料头呢？
0: 就是这个地方就很有趣，它就像有点像卤肉饭。
1: 卤肉饭？
0: 对。
1: 什么意思？它是要炒一个类似于卤肉那样子的肉酱出来是吗？
0: 对。
1: 我们日常就是对咸蛋的一个常态化的认知，会觉得它就是个应急菜，就跟腐乳一样的，对吧？但实际上它入菜是很好用的，不管是做就是糕点类的，还是入菜本身，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应急菜，嗯，来说的话，
1: 咸蛋配白粥，
0: 对。现在在台湾有很多，甚至连意大利面都用咸蛋。啊？对。
1: 那样是搭的吗？
0: 搭，非常搭。
1: 真的？
0: 对。
1: 是我们国家吃咸蛋也有很多年的这种饮食。
0: 好像1500多年了吧？从南北朝开始。哇，
1: 咸蛋它也是一种储存食材的方式吗？
0: 当然，而且我曾经去那个广东那边啊。他们在那边的渔民在做这个渔网的时候，就捕鱼的时候啊，他的那个网子会破，他是用咸蛋的蛋白在捕渔网。
1: 什么意思？
0: 因为咸蛋的蛋白有粘性。
1: 哦，它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蛋白吗？
0: 不是，
1: 煮熟的还是？
0: 这是蒸熟的，
1: 蒸熟的
0: 它没有对。
1: 所以它那个蛋白是可以让它的破掉渔网给粘起来的粘合剂。大家常态化的认知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起眼的食材，不起眼的东西。
0: 咸蛋就我来说是非常好用的。对你把它整个咸蛋黄，还有卖这个像我们这个整个咸蛋也有卖咸蛋黄而已嘛，你可以拿来做菜很好用哎。好比说，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我们做过咸蛋黄鱼，
1: 对，
0: 那就很好吃啦。
1: 我是说，大家对它普遍的认知啊，就是不以食材而言，就以这个东西。
0: 我是觉得你哦，我没有哦。
1: 我很喜欢吃咸蛋啊。
0: 你哦，可以的话，帮我先收，再帮我炒。对，就蛮你转身过来边，你再炒，我再收了。香油，
1: 好。
0: 然后酱油、糖。
1: 酱油、糖。
0: 白胡椒。
1: 而且咸蛋炒过之后，它会那个油会比较香。
0: 对，为什么咸蛋都是用鸭蛋，就不用鸡蛋？
1: 鸭蛋的蛋孔比较大，就蛋壳的孔，气孔比较大。嗯，
0: 所以呢，
1: 所以它能够吸附更多的那个什么在自己的身上。
0: 乱讲。
1: 那是什么？正解是。
0: 味道比较容易进去。哦。要丢一个汤匙。
1: 好，那试味道咯。
0: 哦，好吃。
1: 香菇水。嗯。
0: 要不要试试看？
1: 要。
0: 这就是咸蛋的威力啊。嗯。对。嗯。它甚至有那种，就是台湾有一些台南那边卖卤肉饭，它都会煎荷包蛋，都会用鸭蛋来，因为鸭蛋本身的鸭蛋油非常香。嗯。像我有时候去出外景的时候，他们那个老板会拿那个吃那个卤肉饭的时候，他就喜欢拿一碗，然后上面很多卤蛋， 他说哎，我说你鸭蛋不是你鸡蛋，我说哦鸭蛋我

0: 但是咸蛋进去还蛮特别，它有一个那个沙沙的那个
1: 口感，
0: 口感在里面。
1: 哦，那我们现在稍等一下，等那个蛋糕好了。
0: 蒸好了吗？嗯。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的。
1: 对，两层。哇哦。
0: 蒸蛋糕哎，哇，好香啊！这上面这一层卤。那您在彰化吃到的这家咸蛋糕，它也是这么大的分量吗？还是？哦，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是家常的示范版。
1: 对。
0: 哦，这是第二次。嗯。所以它的那个咸蛋肉末，它是在里边。
1: 外面也有。
0: 外面还有一。
1: 对对对，我们在蒸好的时候还有一次。好，这样子，然后再进去蒸。
0: 第二次蒸。
1: 对，一样十分钟。好，十分钟。
0: 第二次也蒸好啦。

0: 蒸鸡蛋糕的那个香味总是让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是吗？嗯，
0: 而且他们说蒸蛋糕也不上火嘛。哦，夹心呢，
2: 这可好吃，
0: 是古早彰化的咸蛋蒸蛋糕，这个放凉了会好吃吗？
2: 放凉更好吃，
0: 真的、嗯、为什么？
2: 你蛋糕很少吃到热的吧。嗯，对，它放凉更好吃，
0: 清新呢。

0: 下吃的你合不拢嘴，我告诉你，你会觉得说原来可以这样做。你在我做之前，你应该没有想过。
1: 我没有想到你会做成这个样子，我以为是像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什么蛋黄莲蓉月饼啊，是那种，不是？结果完全不是。
0: 我当时吃的时候，它也是这样我下，但它最后不是像我这样摆啦，它最后是直接再把它铺上去。对，因为我们是要做成菜，你一定没有这样吃过。
1: 没有，
0: 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我着实也吓了一跳，
1: 对吧？
0: 对，而且你看我放糖其实放不少，但它的蛋糕体是有点像海绵蛋糕，但是比较扎实。嗯。那它的甜度是有，但有点咸甜咸甜。那这样我们今天放了咸蛋进来，如何？慢慢咬，甜中带咸。
1: 越咬越香。因为你炒过的那个猪肉末，还有那个咸蛋，它会让这个蛋糕吃起来不腻，因为它味道比较重。
0: 哇，微微的甜，就好比说，我喜欢吃。泰式的糯米，芒果糯米饭，它里面一定要加盐，
1: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用咸蛋黄的咸取代了盐来喂它。
0: 我们盐跟酱油，甜跟咸本来就这样。那甜点的时候，很多时候的甜点如果都是甜，你会觉得很腻。
1: 对。
0: 但如果说它放一点盐巴进去，它就比较嘴巴可以中和，你可以多吃一点。像这个，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很古老的地方，三合院、四合院。坐在那边泡一个茶，吃了这个咸蛋蛋糕，多惬意。
1: 对呀，
0: 而且它不会让你觉得，它就是非常中式的味道，但它就用西式的
1: 呈现方式，
0: 跟它的高这个蛋糕的本身的高级。
1: 这是你出了外景之后，然后回来自己吸收消化之后，做的一道就是我们家常可以复刻的咸蛋蛋糕。
0: 对，而且我说真的，这个我是第一次做
1: 啊，真的。那你很有做那个。甜品的天赋啊，
0: 没有没有，
1: 为什么一直要谦虚？没
0: 有
1: 没
0: 有，有其实做甜品一直都不好，只是我觉得像这样子呈现，它难度不高，那大家可以试着做做看，下一次我们就把贵州的味道放进去啊。我开玩笑，
1: 酸辣酱蛋糕吗？真的可以吗？
0: 不知道，没试过，
1: 要不要试试看？
0: 下次
1: 好。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这个蛋糕吃起来不腻，因为它味道比较重。
2: 哇，微微的甜，就好比说，我喜欢吃泰式的糯米，芒果糯米饭。它里面一定要加盐。
1: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用咸蛋黄的咸取代了盐。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zuerzählen.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在陪我吃宵夜。
2: 开的，哎，开的。没
3: 有
2: 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人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其他老板做的人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搞饼了两个，两个搞饼了三个，那三个搞饼了四个搞饼，我炒不得死。
2: 龙虾
3: 跟牛肉
2: 哦，龙虾牛肉了，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摆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切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4: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切碎，这就是生分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煮久一点才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的会出来玩玩三哥，喊三顺的都有。我的烟瘾犯了。
1: 3、2、1，开始。
0: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2: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3: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4: 对，我得自个买家的。

0: 龙虾呀，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面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他是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咋子嘛？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5: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给人家打电话了吗？你好加一啥说？
4: 几句话了没？
6: 你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没没？
3: 谁呢？咋开始？喂，好，下了下了下了。家里来人了。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朝摊子那边跑噻。
4: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扎。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酱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了就起锅，巴适的板。
0: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来
7: 这里。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8: 牛肉。
9: 牛肉。
8: 辣。
9: 四个人都会吃辣。
8: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了，
7: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8: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是喝酒，
9: 我说辣的口角
7: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0: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
1: 对，
0: 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2: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在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随你边上过，你骨头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0: 来，喝酒，沏一杯，嗨。
3: 快乐哈，快乐。

0: 我们今天不是很晚，他说不暖是，人家说大家一票场的，那个是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我跟我不晓得伸手。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
1: 可以了，可以了。
2: 哦，我想小灯儿，好的，才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3: 张姐，
4: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2: 我跟他说你是不是吃了？
1: 不敢。
2: 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4: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
1: 跟我说很多很多那一种小秘密啊，希望他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2: 安杰撒花。
5: 喂，我叫谢西宝不，就叫死你个，我那个酱包系老板你咯，哎，我系得啲啊，我系啲阿古咯嗬。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上次五号。
6: 可以啦，饮晒饮顶。
7: 大大肠一份，五香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立标一爪。
8: 我是哥哥冯庆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就是我做决定。
9: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庆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7: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港村里面。
6: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港菜菜馆。软米熟呀，那都拉好个，真的。来了。
10: 咱们家的特色菜菜吧。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蔬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9: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就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

0: 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洗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像公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刀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菜不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1: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0: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1: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沙堡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全十美。
1: 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清清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2: 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3: 这个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4: 就感觉这菜我要聊，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的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
5: 站在家里面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
1: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武壮，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0: 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
1: 他就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0: 做什么事情都是堆给让他去做。
1: 喂，哦，哎，是我们是过港双胞胎，赵大长，
6: 大长有，红
0: 菜。这个炸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7: 第一次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四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0: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是平平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4: 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

0: 会闭脸。
1: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直上班一直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
0: 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1: ，就到处找了。
2: 如果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1: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2: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1: 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3: 我自己都是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4: 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5: 8岁，我有弟弟。3岁。
6: 你喜欢你弟弟吗？
5: 喜欢。
6: 你在家里做姐姐好还是做妹妹好？
5: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7: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8: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过来！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s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杨哥，
1: 我思考的时候能不能不打扰我？
0: 啊，思考。
2: 凶手年龄不超过35岁，
3: 受过高等教育，
2: 凶器不是已知的管制器具，而是一种变形性的。
4: 凶手想留给我们的信
5: 就是2个数字，
4: 8。
5: 这个数字
2: 明显就是凶手留给我们。
5: 凭我对凶手的心理测试，
2: 他觉得他杀的每一个人都是
5: 凶手，
2: 要引起公众
5: 来传达
2: 他所谓的惩罚理论。
6: 从车前拖拽痕迹以及死者额头上的伤痕来看，他很有可能是在车子停稳之前被打晕，然后被拖到了案发现场。尸检报告上显示，死者脖子上的勒痕以及脑后的枪伤中间有一段时间的间隔，这说明凶手一开始是想用线锯杀人。如果这个时候死者崔泽向凶手提出来了一个交易，那么接下来有两种情况发生：首先，凶手对崔泽的交易并不感冒，进而杀人；第二个，凶手和崔泽达成交易走人，那么由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崔泽。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区域应该是崔泽经常活动的地方吧？
0: 对，
6: 一个躲避追捕的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区域，来到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那么说明凶手和死者之间认识，他们是约好在这儿见面的。
0: 哇，程警官，你这个推断是非常有道理的。
7: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现有的几个犯罪嫌疑人作案可能都不大，因为他们都跟死者有仇，死者不会独自去这么偏僻的地方赴约。
8: 那你的意思是，这不是一起简单的黑帮仇杀吧？
6: 牵涉黑帮没错，但这背后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枚弹壳看起来很特别，应该不是市面上流通的普通枪械弹药。
8: 不错，有一些雇佣杀手会在他们的弹壳上做一个标记，但每个人都有细微的差别，只有常常跟他们打交道的人才能分辨出这些细节。我们已经派人去查
6: 案发现场，监控调出来了吗？
8: 出来了，那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6: 好。
9: 还有这个，这是前天的监控画面。然后你们看这里，
8: 这个人在跟踪崔泽，能做面孔识别比对吗？
9: 稍等，
6: 这就是我刚刚要说的事儿。崔泽虽然已经死了，但他背后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这个是我们中国警方正在追捕的一名逃犯，前不久格斯塔边境警方与我方联系，说这名逃犯现在很有可能也出现在格斯塔境内。
8: 这个人跟崔泽的死有关联吗？
7: 奥列克警官，这个说来就话长了，稍后呢我们会把相关的详细资料发给你和你的同事。
6: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8: 我就知道这件事没那么简单，看来我们会时常见面。好，我会让人在社会上发布一个通告，看有没有什么目击者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信息。

0: 还有什么可以说？对不起，欧先生，是我们办事不力。
1: 倒是块硬骨头。不过，这也让我更加好奇，你究竟是谁派来的？

0: 季平先生，你还记得我吗？不在天意社的时候，曾经和西九幺做过一笔生意，可惜啊，代表西九幺和我谈判的人太重。
1: 把好好的生意给搞砸了。知道为什么我特意来看你吗？要知道，审人这种事儿，根本不需要我亲自动手。我猜猜啊。
0: 不会是跟我叙旧的吧？本来今天是要好好招呼你的，但我改主意了，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那弟弟也来格斯塔了。那你很快就会知道，他比我更不好对付。
1: 是吗？我看他是为你来的吧。没关系，我很快就会知道他的真实目的。到时候我会让你们重逢的。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留一口气在就行，其余的不着急。
2: 我们有的是时间，明白。我说这事你有把握吗？你跟老爹吹了那么大的牛皮，要是弄砸了，你小命可就没了。
3: 富贵险中求吗？
2: 你这好赌的性格从哪儿来的呀？
4: 遗传。波拉克真的跟苍蝇一样，甩都甩不掉。What kind of stuff is to make young chef of Sinai want to deliver personally？
2: 关你什么事啊？
4: Come down, guys. I don't mean to refuse you, but I think we got right to know what we're delivering, right?
2: 我就不明白了，我 C 九幺做生意让你们查获，你们谁呀？
4: Just let's hurry up. In case of delaying, the loss will be yours.
2: 做你的春秋大梦。来呀，来呀！

0: 是你吗？不，不是我。那是你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我报的警。
1: 你疯了是不是啊？这批货要是让警察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我怎么办？我们全都完了。不是家具吗？有什么问题啊？ 喂，出货吧！哎，真受不了你们这些国外长大的大少爷，老祖宗的东西都丢了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36计，偷梁换柱，暗度陈仓，是我最喜欢的两计，这个才是你要的货。
0: 掉包了，啊？什么时候弄的？什么都告诉你多没意思啊，怕你眼不像吗？季凡，你就是个疯子。不过我喜欢。哎，不对啊。 那刚才警察带走的那车里头什么啊？
1: 开心果喽。

0: 商量商量行不行啊？以后这种活你能不能别让我干？我这么大个子拎着点玩意，我很没面子的。
1: 能拎拎，不能拎放下。真有福尔摩斯脑子也行，干不了脑力活还不干点体力活。
0: 哎，你这人怎么跟你唠两句嗑你还人身攻击呢你啊？我投诉你啊，真是。这奥列格也是的，你说找这么个地方这么偏，这谁想找你报个仇都找不着你地方。
1: 乌鸦嘴。到了。
2: 南哥，我陪你上超市买。
0: 哎，开门呢，你吃不吃了？
1: 少说话。
0: 真是的，两句话就生气。哎呀，哎，你说人国外装修就是温馨啊，那箱子都给你整好了。
1: 奥列格看起来五大三粗的，还真挺细心的。
2: 希望你在格斯塔一切顺利，好好享受这段时光，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奥列格，这字写的比我还磕碜，用它保护。
0: 南哥，你是要在这生火过日子吗？你买锅干啥呀？
1: 不然呢？天天吃西餐，你有吃西餐的胃吗？
0: 那有没有吃西餐的胃，也比吃死了强啊。
1: 赵明，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啊，说我做饭难吃，说能给你吃死。哎，真的有一天你不要求我给你做饭。
0: 那怎么能是我说的呢？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吗？让二哥天天说你做饭难吃，做饭难吃。
1: 他又没吃过，他怎么知道？
0: 哎呀，完了！
1: 又怎么了？
0: 我睡觉跳床，我还跟军儿哥住一起。你说他睡觉打呼噜咋整？我不得失眠吗？
2: 不行，我明天我得请假了。
1: 不用请假，一会儿我就让奥列哥。

0: 我把回程票给你订了。
1: 哎，你订啥票啊？我这不逗你玩呢吗？我，哎呀，来，我给你下面吃，来，你别走，我来。啊，去！
2: 哎，阿喜，哎 ，Thank you。看来这有人在念叨我呀。
3: Awake, someone just called that he said he met the person who walked into the factory on the day Trader died.
4: This fast.
2: 奥列克警官。是你低估了你们国家市民的举报热情。
3: But he only said a few words. How now?
4: Well, but he wants to meet us in person.
3: Oh, I guess so. I'll check the number.
4: Probably use a public telephone.
3: Maybe. Okay.
2: 反正留了信息，去看看吧就知道了。
5: 老爹，
2: 坐吧。来，干杯。
5: 那我可得问一下了，这杯酒是想让我走，还是想让我留啊？
6: 这是正式欢迎你加入 C91的酒，干杯！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7: 你问我是谁派我来接近你儿子的？
6: 不是这句。C91不是传统社团，讲究家族系统，人丁兴旺。这里重视的是秩序。
7: 我知道 C91 的规矩只有一条，就是服从。
6: 很好，遵守这个承诺，你就是 C91 的人。这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
7: 你会遵守承诺的。
6: 为了给你一个表示忠诚的机会，我现在叫你用这把枪杀了杰克。
8: 父亲，你什么意思啊？
6: 博拉克的人三番四次挑衅，你敢说不关你的事？
8: 我就是想为家族多做点事情，博拉克那边人是不会发现的，我做得很隐秘。
6: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做了超过你自己能力的事情，却要别人来承担你的责任，高估自己是很危险的。
8: 我没有做错，我就是想让他们觉得我们不是好惹的，要不是你一直退缩，他们的地盘早就是我们的。
6: 你住嘴！我说过，高估自己是很危险的。

0: 对不起，杰克。
1: 你，爸，爸，你不能这样，我是你儿子。王子健，你就站在那儿吧，你不来帮我。纪凡，你想清楚，想清楚谁带你来三九幺的，是谁给你这个机会？纪凡，纪凡。
2: 恭喜你，你通过了本次考验，欢迎你正式加入 C91。很久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年轻人了。明天9点在我的俱乐部会摆几桌，

0: 哎 ，Jack， 别再叫我 Jack， 从今以后我不是敌人。
1: 我只想告诉你，一把装了子弹的枪和空枪的重量是有区别的。我从接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0: 你跟那些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人有什么区别？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瞧不起你。

0: 你不是见死不救吗？你来这儿干什么？我只是来帮你测试一下新车的性能。现在看来，至少刹车不错。他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呀？我早就应该提醒你，他或许是要利用你进入
1: C91。
0: 我说的不是他，安东尼先生自有他的打算。是吗？那他让一个外人用枪指着我，还说要杀我，我以后脸往哪儿放啊 ？C91在这怎么看我？Jack，
1: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做错事儿就要受到惩罚。你得罪了波拉克的人。
0: 差点就葬送了我们多年以来的经营，安东尼先生这么做也是要你长记性，免得以后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哦，我要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对我是忠诚的吗？啊？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个人，还是因为我是安东尼的儿子？
1: Jack， 你的一部分就是你的父亲，你躲不了的。对了，伊娃小姐快回来了，这是我帮你准备的礼物，见面的时候记得送给她。怎么，已经准备好了？
0: 我把他那辆破车拿去修了修，也不知道他什么毛病。 放着辆好车不开，非得开那个破铜烂铁。
1: 我想，伊娃小姐一定会喜欢。

0: 小凡凡啊，要是一般的事情，我就让你去酒吧找我了。但是你现在问我这个事情，是要比杀人放火严重的多呀。
1: 我也是进了C919才知道，原来大家对圣杯都这么感兴趣。
0: 圣杯呀，那是黑帮对他的比喻，就像宗教故事里讲的，圣杯呢，只是一个容器。
2: 关键是看圣杯里面装的是什么。那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
3: 这里面装的东西可以让整个哥斯塔闻风色变，搅得家族内部风云突变。
0: 血流成河。
2: 行了吧？我看你啊，根本就不知道。
0: 我允许你不给我钱，但是绝对不允许你质疑我业务的能力。
3: 那你得用你的实力证明。
0: 等会儿。
2: 看见没有，这是一张十几年前的照片，当时圣杯刚刚出现。
0: 三大家族
2: 特意为此举行了一个仪式，这张照片就是一位仪式的参与者偷拍的。

0: 安保系统已经更新，请您放心。运出去的货到哪儿了？已经出了边境。这小子似乎有点门道，中国那边的客人等着急了。这次的货虽然不多，但也算解了燃眉之急。这个还真行，竟然给我带来这样的人才。不过，我们做的。 不是普通的生意，选人要格外的慎重。出点什么娄子，我们损失的不只是货，伤筋动骨，就不太好了。属下明白，属下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他的来历背景，如有异样，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崔泽的事情查清了吗？他前天被杀了，死在郊外的一个废弃工厂。
0: 这几天警察一直在调查，中国那边也来人了，我怕活动太频繁会。无妨，反正他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不过，我倒想知道背后的金主是谁。
1: 属下会查清楚的。杰克去哪儿了？
0: 他在赛车场。看见他。
2: 我怕他捅什么娄子。
1: 属下明白。去吧。今天找大家来，是有两个坏消息要公布。第一个，是关于圣杯下落不明的事。几家已经倒台几个月了，就算是外太空这个消息，也早就该传出来了。
0: 吉庭山出事归出事，之前我们并没有太过紧张，是因为他一直把圣杯藏在中国，不会有什么闪失。只可惜现在情况可能有些变化了，多处都传来消息。一年前，一名杀手被派往中国，偷了 K 先生大公子的一样东西，现在这个人被杀了。
2: 有人推测，这个东西就是圣杯。
1: 这种听钱差事的人，怎么会是我 C91的核心成员？况且我要做点什么，还能蠢到用自己人？
2: Ale garbi, dan šidi, ne garbi guli smija. No imat li u tebi.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长鸣，三日夜思乡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崔泽被杀，估计东西已经落到他背后人手里了。外人不知道，我们心里难道还不知道吗？那圣杯里装的可是足以断送我们性命的东西。
2: 听说那都那些人在连杯里都搞的其实是我想把他们给他们死了。
1: 你敢将身家性命都赌在这或许两个字上？
3: 好了，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找回生命。

0: 半个月前，他也出现在了格斯塔。
1: 我看，不如先找到他再说。如果圣杯在他手上，我们可以趁机毁了他。以绝后患。
0: 无论是圣杯还是祭品，都是我们下一步搜寻的目标。希望大家都记得，我们立下盟约时的誓言，不要做自乱阵脚的事。要知道，坚固的堤坝往往都是从内部开始毁坏的。
2: Morning，Morning， 早。
3: 早，徐徐的还好吗？
2: 住的不错，谢谢你。哎，咱们的案子有什么新进展吗？
3: 有，昨天你离开后，有个人用一个公共电话打进来，说他是崔子安的目击证人，却不肯多说，但是说他要今天跟我们见面。
2: 你们把这个人的老底都挖出来了？
3: 嗯。他这个人有 Andy， 所以没有花太久。
4: 那个 Nico 啊，本来就是个赌徒，之前借着 C91 的名义赊了不少账，后来被发现了，断了指，就给他赶出去了。
2: 这样的人说的话应该不能全信吧？也许他另有所图。
3: 至于他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自然由我们来判断。
2: 哎，你们约的是几点见面？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
3: 也好，早点去可以观察情况。
4: 走吧。
2: 报告写完了吗？
4: 差一点。
2: 等啥呢？
5: 等啥嘞？
2: 已经一个小时了，你确定他还会来吗？
3: 再等等吧，或许他正在观察我们也说不定。

0: 建哥，
1: 看见纪凡了吗？看见了，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见一个朋友。
0: 朋友？知道具体去哪儿了吗？
1: 我们有派人跟他，但
0: 让他跑了。就是安东尼现在可以为他准备，把他今晚接下。
1: 明白，我会当面交给他。
2: 怎么了？怎么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0: 没什么。
2: 得了吧，我刚刚都听到了，那个小子果然不老实，跟我老爹说去。
0: 你这样着急的过去，没凭没据的，只会让安东尼先生觉得你在耍小孩子脾气。
2: 他怎么办？啊，人是我带了，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给 C911交代？我怎么给我老爹交代？
0: 放心。今晚就是试探他的机会。人总是容易在得到胜利的时候懈怠。
2: 本来今天晚上我是不想去看他那副得意的嘴脸，但是我改主意了，今天的晚宴我还非得去看看，我得看看他到底跟我装到什么时候。哦，对了，之前闯入总部想要刺杀结果被抓了的那个华人，你是不是认识？
0: 之前有过接触。怎么这么问？
2: 我觉得好奇。我听说他来头不小，我就想问问你。
0: 我和他都是很早以前的事儿，要是熟悉就没必要这么麻烦。到底怎么了？
2: 没什么，小事儿，回头再说。今天晚上千万别输了士气。

0: 这不显而易见的吗？还用我教你吗？
1: 福尔摩斯，我该怎么办？脑子是个好东西，我希望你常带着。以前有你在身边，现在就我一个人，好意思吗你？
0: 英姿飒爽，气宇轩昂，风度翩翩，潇洒倜傥，你可是熊队啊！ 熊赳赳，气昂昂啊！
2: 滚！你跑哪儿去了你？季凡，季凡。

0: Hello，
1: 奥列格警官，你怎么来了？
0: 熊警官，你现在看起来跟平时不一样。
1: 熊警官毕竟也是女孩子嘛。
0: 是。我给你买了一些东西。
1: 你太客气了，上次买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0: 哦，对，但这是一些上次没有给你买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麦片，还有你喜欢橙子吗？你买一些橙子。
1: 好了，谢谢你。那恭敬不如从命。
0: 哦，对了，我还有一些新的案子的进展，我想跟你讨论一下。
1: 那行，你进来吧。

0: 子弹这条线索已经进入一条死胡同了。我觉得眼下最有效的办法，并不是和这些黑帮人员正面接触，而是从崔泽死前接触的人开始查起。哦，哎，说到这个，突然想起来，发现现场的就是一名中国人。
1: 虽然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是崔泽死亡后才进入了现场，但是我总觉得他似乎早有察觉才出现在那里。
2: 你的意思是说，他很有可能是这一系列事情的知情者？
1: 那倒也不一定，但是很可能他是和我们一样，他在追查这个背后真相的人。
2: 我留了他的护照信息，可以给你看。他的名字是纪梵。
1: 纪梵。纪梵。纪梵。真长什么样？我长得怎么样？让我想想。 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他的眼睛也是黑色的，他的身高不高不矮，他的体重胖不瘦，他的鞋码不大不小，他也有一个亚洲人的肤色，一定是个中国人。
2: 奥利格。 你提供的线索真的是太有用了，有用的就好。你跟小明绝对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真的。他？为什么？以后你就知道了。那个，警局现在还有人吗？有些忙了，
0: 除了值班，其他人应该都不在。
2: 那这样，我先给吴军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这些情况，然后让他跟中方汇报一下。这个人的入境情况，就要靠你帮忙了。
0: 可以，没问题。
2: 那咱们
0: 出发。
2: 嗯，好。那个我先换个衣服。

0: 这是昨天晚上发生在铁路运货区的一场骚乱。挑起事端的是博拉克集团的人。
1: 然后呢？
2: 这是 C91 老大安东尼的儿子雅各布。
1: 你说什么？
2: 你有招的人在这里吗？我的意思是，不管你有招的人以前的身份是什么，他现在很可能已经是个 C91 的人，那就是说他是个黑帮分子，还有杀人的嫌疑。
1: 不会吧？
2: 你跟这个人很熟悉吗？
0: 我刚刚接获了几个 C91 成员内部打出的电话，他们会在 Casino 夜场举行庆功宴。
2: When？
0: 今晚。
2: 怎么了？你要去看热闹吗？
1: 求之不得。
2: 熊警官，

0: 我怕这个行动可能会有点危险。反正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协助我们办案。
1: 我知道，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动起手来，我也可以帮忙。
0: 我觉得你在这里会比较安全。
1: 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就不安全呢？
0: 因为你在这里不能配枪，你也在这里没有警察的权利。
1: 是，我知道我们中方警察来到阁方呢，不可以配枪，不可以动手，不可以有态度。但是，我去自然有我的道理。
0: 什么道理？

0: How did you get there?
1: Thomas?
2: We can talk about that later. Where's Alec? I need him to cover me.
0: Yeah, I can't get in touch with him as well, so I think the women has seduced him somehow. I don't know.
1: So get out of there.
2: No, I finish it.
3: 小姐，我家少爷想请你喝杯酒。
2: 我今天工作已经结束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找其他的女孩。
3: 我是第一次听说，在 C91的地盘敢拒绝我家少爷的邀请。走。
2: 我今天不太舒服，大哥，
3: 走，
2: 咱们改天。
3: 走。
2: 改天，我说改天。哦。
4: 美女，去哪儿啊？跳舞吗？
3: 金芳，他是我家少爷点名要的人，不要让我为难。
4: 为难你？为了一个女人你就为难了？至于吗？
5: 哎，好了，
6: 我他妈刚才跟你怎么说的呀？今天是人家的主场，不能抢了人家的东西。
2: 我是人，不是东西。
6: 你们认识？
4: 约啊，不可以吗？我在另一个厂子见过他，上次他穿的比今天
7: 还要少。
2: 你干什么？
4: 我要带你走。
5: 兄弟，我今天已经到位了，
4: 祝你玩得开心。
5: 等一下，
6: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他可是功臣，把他伺候好，钱我出。嗯，
5: 没事，来继续嗨。
3: 少爷，还跟不跟？
6: 哎，我说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跟着我干什么？你追他去啊！
3: 那跟还是不跟？

0: 你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1: 我又没整容，有什么认不出来的？
0: 你觉得你现在从上到下，还有一丁点警察的样子吗？

0: 你觉得你浑身上下还有警察的样子吗？
1: 对啊，说的对。可是我在执行任务，你是吗？
2: 我呢，以前是警察，但现在已经不是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咱俩好不容易见个面，他乡遇故知，可以被庆祝一下。
1: 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喝酒的。
3: 爱喝不喝？
1: 如果你真的进了黑帮，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那不适合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里面待久了终究会卷进去，说不定哪天你就要办违法乱纪的事儿。是人家的人就得给人家卖命。
2: 卖命？当警察不是卖命，
4: 一样也是卖命。
2: 我现在有钱有地位有我想要的一切的，
4: 我的脑子
2: 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得到发挥，这才是我要的生活。
1: 季凡，你就这么看自己？当初在警队门口是谁跟我说你要换一个活法，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你要的生活。
2: 南哥，你以为你很了解我是吧？那我告诉你，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人活一张皮，你以前看到的都是我的面具，知道吗？
1: 原来以前我看到都是假的。你对正义的执着，还有你。
2: 你现在怎么这么啰嗦？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好了，不要再聊这些了，好不好？啊？今天呢，你要想留下来也可以，或者做一些和你穿着相符的事情，嗯。

0: 东东枪外卖，请问需要点什么？
1: 京酱肉丝、锅包肉，还有酸辣汤。
0: 好的，先生，去稍等。
2: 为什么要派熊振南过来？我知道他要配合哥斯达警方的工作，但是他现在影响到我，而且这里很危险。现在不是时候，适当的时候，我会跟他讲明了。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对你们的手段
1: 一点也不惊讶。
2: 你的演技很好，但还是低估了你的观众。
3: 季帆，你要为欺骗 C91付出代价了。
4: 啊，真的吗？
5: 我没什么大碍，你帮我转告一下局长，现在一切正常，只不过现在情况变得有些复杂。刚才看见季凡了，他现在这样吧，具体的见面再说。好，
6: 陈警官，他们现在刚刚用那个 GPS 的定位找到你了，你要告诉我你到底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你这样的行为太危险了，你受伤了吗？
5: 我还好。
6: 你冷吧，你冷的话我给你。哦，好，
5: 谢谢。
6: OK。你知道，尽管我们商量好你可以参与这个任务，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这样的隆重的登场。
5: 你也没有跟我说你要喝成这样啊。
6: 哪里喝多了？我告诉你，我到现在一直清醒得很。看，我还记得你的跳舞。哦，看，你又开心了吧？
5: 你以为我想那样啊？我只是想混到后台去找一个人，顺便呢透过那个幕布看看台下有没有我要找的人。结果莫名其妙的被一个人推上了台，我估计那个人和你一样喝多了。还好南哥当年在警校学过那么一点点，不然真的要在台上打军体拳了。好在今天也算是有收获。
6: 其实我今晚也有一个收获，那就是等我在那个厕所的时候，托马斯听到一个C91的人在谈论那个上辈的事。上辈，
5: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你。

0: 装醉了去洗手间也是你的策略咯。
1: 哪样说？
0: 圣杯是什么东西？
2: 其实我只知道一点点，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当时我不是警察，所以我知道的有限，但是我知道一个人，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
0: 你确定你现在清醒吗？
2: 100%，99%，差不多，99%。
3: 季先生，你从中国来格斯塔的目的是什么？
4: 你要说几遍啊？旅游。啊，疼！
5: 不是你们不是很厉害吗？那我身份、我档案，你们就查去呀！干嘛在这反复的一遍一遍问我呀？啊？
3: 杀人犯哥哥和警察弟弟，你们一家还真有趣啊！我猜你是得知季平被抓到 C91才追过来的吧？
5: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我在，
6: 哦，行了行了行了，吵死！你问了一晚上也没问出什么来。
5: 哥们下手太狠了。
6: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多欣赏你啊！我不想走到这步的，只可惜啊，你是个警察。
7: 我都告诉你了，我以前是警察，没错。
5: 但我早就不是了。
6: 是吗？那我怎么听说在中国一旦披上警察这身皮就轻易不会脱下来的？当然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他们要退休了。不过我看你这岁数，这种怕是不可能了。那就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们要去做卧底。
5: 你电影看多了吧？
8: 做卧底？哎，我要做卧底你们能这么轻易查着我档案啊？那都在电脑里封存着呢。
6: 那不一定，万一你们是故意的呢？嗯，太攀蛇的毒液，我最喜欢的一种。蛇毒分很多种，神经毒素、细胞毒素，这种不一样。这种是凝血毒素，可以
7: 在10秒钟之内把你的血液凝固住。然后堵塞血管，造成脏器衰竭，最后死掉。
5: 不是吧，大哥，你要给我打这个？
6: 我以为你会感兴趣。又或者

0: 照长幼尊卑，搁下了。
1: 你这一管子不够两个人用的，
0: 你还是不了解我的良苦用心呢。我只杀死一个人就够了，另一个人看着才好玩，就看你们两个谁先坦白了。
2: 等一下，
0: 你回来干什么？
3: 安东尼先生亲自交代，要我把他带过去。

兄弟，等道了。

0: 好吧。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暴力的人，暴力只能让人屈服，不能让人心甘情愿。
1: 是吗？你儿子好像没明白这个道理啊。
0: 他还年轻嘛，我最喜欢给年轻人机会，你也不例外。你只要说出你哥手上的圣杯在哪里，你我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2: 说了半天，你还是觉得季平比我值钱是吧？
0: 因为圣杯在他手上，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能抵得上圣杯的价值。
2: 那我倒有个问题了，你怎么知道圣杯在他身上？你亲眼见到吗？我现在告诉你，圣杯在我手里。
3: 锁上。
4: 少爷，都退下。季平，你跑不了。
3: 小少爷，再借用你一会儿。
0: 你说圣杯在你手上，那你告诉我圣杯是什么？
2: 圣杯是一条项链，吊坠是一块红宝石。
0: 这些你若是见过照片也能知道，我问的是圣杯里面装的是什么。
2: 季平吗？还是不相信我是吧？
0: 你要知道，我随时都可以把你埋了。
2: 你当然可以把我埋了，但你如果把我埋了，你连最后一点线索也都没有了。
1: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你们仔细查我的底，就会知道我跟我哥哥根本没有血缘关系，我跟他还有另一笔账没有算清。现在圣杯流出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哥斯塔，我和季平都会成为目标，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我，你我联手一起杀了季平，这样我就会成为下一任的 K 先生，同时我又是你 C91 的人，到时候你想干什么都是名正言顺的，这样不好吗？
0: 我有一件事情没做错，就是让你加入 C91。你果然没令我失望。好，那就聊一聊，我们怎么合作？
5: 其实我的酒量是可以的，就是昨天发生了个意外。
6: 意外？对，你可以的。以后喝酒啊，你可以找张小明，你们俩酒量可以组个 CP。
5: CP 是什么
6: ？Coupling。
5: Coupling？ 我是直男。
6: 哎呦，不错啊，你中文老师可以的。哎。你今天带我看这老师也是个女的吧？那么喜欢花？
5: 哦，不是，这是她的亡妻生前很喜欢花，所以她的家总是鲜花不断。到了 ，Ladies first.
6: Thanks.
5: Coupling. 老师在楼上。
0: 子杰。
7: 老大，
0: 这干嘛去？
7: 啊， 我去看看 Jack。 嗯，
0: 让我来，你去做事吧。
7: 是。

0: 我之前叫人过来给你检查伤势，你为什么把人赶出去啊？啊，没事吧？
1: 我没事，不用检查。
0: 你说你把人放跑，我没给你算账，你倒耍脾气了。
1: 那怪我吗？
0: 季凤来了之后，我又好事吗？
1: 你是我爸，
0: 我都被人劫持了，被人打成这样了，你都不管管？
1: 那是你自己没那个本事。你有时间在这打游戏，倒不如好好求个上进，比什么都强。
0: 爸，你都知道季凡那小子没安好心，你还留他在这干嘛？你是不是就想找个人取代我的位置？
1: 自从妈死了之后，你身边的女人断过吗？怎么了？生不出来，就要领养一个回来啊？闭嘴！你不要跟我。

0: Hey, Oleg, is that you?
1: Hello, sir.
0: Wait just a moment.
2: 之前我没说过，您老师是个修钟表的，而且看这样子，可不是修了一年两年。
3: 他退休后买下了这个店，才开始做这个，只能说在这个方面他有天赋吧。
0: 小姐，请你放心，不论你需要的是一块手表，还是一个答案，我今天都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请坐。
2: 还真的是全世界在说中国话，您中文真的太好了。哪里之前他神神秘秘的，所以我就东打听西打听，您别介意啊。
0: 小姐，你看，时间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存在，我们应该敬畏一切和它有关的东西。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了？
3: 老师，他才第一次来，你不要把他吓跑了，好吗？
1: 我应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老师尤里马祖尔，他也是哥斯塔警局曾经最厉害的警察之一。
2: 酷，老师你好。啊，
0: 熊小姐，我听奥雷格提起过你，这个是见面礼，请你收下。
2: 这个我。
3: 老师喜欢送人见面礼，你不收他就会生你的气。啊，
2: 谢谢。
0: 不客气。
3: 啊，老师，您最近听说那个圣杯的事吗？
0: 圣杯啊，我已经有十多年没听过这个名字了。
3: 是的，但他最近又出现了。
0: 是十二年前，哥斯坦地下势力分子，远不止有三方鼎立这么简单。后来，我不知是谁从中搅弄风云，让这原本的七大黑帮势力，一夜之间突然开始自相残杀，最终只剩下这三大家族。
2: 一片平静的湖水，一定是有了石子的投入，才会引起涟漪。
0: 不错，你说的这颗石子就是 K 身上。
4: 可是他的家族问题已经是一块顽疾，
0: 我们警方早在十几年前就曾派卧底潜入各方势力，窃取犯罪情报。这个行动名为斩狼行动，就在我们的县民汇报了 K 身上出现的不久之后，有三方势力挑起大碎机，就毫无预兆的爆发了。到最后，他们都
4: 死了。
3: 之后的事我就知道，这三方势力在 K 先生见证下达成某种协议，而这个圣杯就是那个协议的关键。
2: K 先生，
0: 这个 K 先生倒是没有太过隐藏他的真实身份。他是跟你一样，是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0: 他叫季听山。哥斯塔警方一直暗中检查了他，不过十多年前他是回去中国，再也没回来，
4: 似乎淡出了整个势力范围，
0: 也让我们的警方一度认为上辈的事情已经平息了。
2: 干什么？
5: 别跟过来。
2: 这个是我们中国警方正在追捕的一名逃犯，这名逃犯现在很有可能也出现在哥斯塔境内。看来季家在中国倒台，圣杯又出现在哥斯塔，绝非偶然。
3: 崔子的死只是开端，如果这个圣杯真是那么厉害的，而现在下落不明，我怕哥斯塔底下又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腥风血雨。
0: 是的，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还可以说这算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警方把整个黑帮势力范围连根拔起。
6: 爸，我回来了。啊，
0: 这是我的女儿。
6: 嗨，你好，我是米伦娜。
2: 嚯，景德镇的，你们家好东西还真是不少。
5: 熊小姐千万不要感到拘束，今天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格斯塔下午茶而已。况且米伦娜的厨艺真的很不错啊，你不试一下你会后悔的啊。
1: 老师，这太不公平，我每个月都在找你，但你从来没给我吃这个普普通通的下午茶。
5: 你这个格斯塔人想吃不会自己做吗？况且你总是来，如果米伦娜次次都给你当厨娘，岂不是要累死吗？
2: 这是
5: 啊，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格斯塔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米伦娜小的时候曾经跟吉廷山两个小子一起玩过，他们本来是同学。
2: 一起玩过，一起长大。
6: 是啊，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回中国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了。怎么，你们也认识？
2: 嗯，其中一个当过同事。哎，那他们两个回到格斯塔以后联系过你吗？
6: 他们两个都回格斯塔了。

0: 吗？也就是说，其中一个最近联系过你。那照片上另外一个女孩呢？她也是跟你们一起玩过，一起长大。熊小姐，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想提及的伤心事，我相信你也一样。 那种的时候，我们要给予的是耐心和宽容，而不是一味的刨根问题。你说对吗？不好意思。看来这些东西做的还不够好吃呢，要不然你们怎么一个个的有心思开口聊天？
1: 没有没有没有，你们继续聊，我继续吃。
2: 来，
0: 哦，
2: 多吃点。
0: 这个是给熊小姐吃的，小姐你先吃吧。
2: 熊小姐虽然姓熊，但我是真的熊，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你多吃一点。Anything new?
3: Oh, we now have bad news.
4: What?
3: That Nico is to be found dead at home.
4: Oh my God. Killed?
5: Yeah. And the thing is a mess. And I think the day we met him, call him trouble.
2: 案发现场了。 凶手的作案手段和崔泽案的作案手段有什么一致的？How
5: to say this？
6: 现场痕迹和崔泽死亡现场的不太一样。太明目张胆了，完全是黑帮手笔，感觉完全不像是一个人干的。这也太复杂了吧？这得多大仇啊！这么多人要杀的。现在看起来，这条线索是断了。
7: 黑帮，美女，去哪儿？如果
2: 你真的进了黑帮，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
6: 那不适合。
7: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是吧？你以前看到的都是我的面具，这才是我要的生活。
6: 南哥，
2: 我去接杯水。

0: 干嘛？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好像是我杯子。
0: 这是公共纸杯，一次性的，写你名字了吗？
1: 真写了，在这儿呢。虽然有点小，但是仔细辨认还是看得出来。南哥，自从你昨晚见了二哥之后，总感觉你怪怪的，是出了什么事儿吗？
0: 以前不知道，原来熟悉的人变成了陌生的样子，是这种感觉。
1: 其实这么长时间，我也挺理解二哥的。季平是他哥哥，他能做成那样，其实挺不容易的了。更何况，青岩的死也不怪他。
0: 你说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他真的变坏了，怎么办？
1: 那咱们就跟上级汇报啊，把他抓回去，让他们一家人在监狱里头打麻将。
0: 你乌鸦嘴，
2: 好心劝你还打我，你还拿我杯子，什么人呢？
3: 建哥，
4: 表哥不少爷怎么样？
3: 安东尼先生罚他关了禁闭。
4: 好，你们分几个人照看他，其余的人全力搜捕季平。这里是格斯塔，少说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地盘，你们一定可以抓到他。但记住，抓活的。
3: 是。

0: 你看看是不是这一本。
1: 其实我并没有多想看这本书。
0: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
1: 路过。
2: Do you want a flower?

0: できたぞ。お前が土産を持ってくるとはな。
1: 来吃你做的东西，不带点礼物，我怕你会毒死我。
0: 食べろ。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今天大家一起来吧。
2: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吃嘛。
3: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4: 42在不在？32在不在？
3: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5: 瞬间有100万个可能。
3: 来嘛，上。
6: 20。
7: 小磊啊。
3: 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最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志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4: 出来一个人，等等。今天老婆，我脚掰了。
8: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子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0: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啊，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是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1: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米子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裹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筋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2: 谢谢面，这个好吃。
3: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4: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筋道。
5: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这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0: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感觉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2两2.5。
6: 哦，最多二。嗯。
1: 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
0: 它有好多筐哦。
3: 还是中等吧。
0: 嗯，我觉得好多了。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痛风就翻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
1: 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痛风嘛，他就过来帮忙嘛。
7: 好，打扰一下，小心烫哦。
8: 这个叫什么
9: 蟹啊？这个叫霍元甲。
8: 哦，叫霍元甲。
0: 做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因为我其实是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干脆我就用藿香来做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
1: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把蟹裹上芡粉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
0: 霍元甲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8: 你自己信吗？
1: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3种海椒，还要放入3来8个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京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卷龙王，我们管吃不包治。

0: 回来了你这个样子旋儿旋儿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蒜，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感觉。
3: 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非常巴适，
4: 非常的 nice。 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5: 讲今天有没有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5: 今天失恋的，
4: 介绍嘛，介绍，这个何志强，我们村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菜店的人，
6: 没有没有。
7: 你这衣里面有没有那个
8: 安妮的女
7: 可爱的女朋
4: 友？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8: 看一下，看一下，
4: 好奇，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还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白菜，她当时
7: 就把这睡机上了。
0: 很深刻嘛，
4: 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9: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了？
1: 我晓得这个事情。
9: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吵。
1: 哦，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哦，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你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其实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鼓掌。

0: 我想跟我老婆唐叶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3: 我们想和年纪第一起吃宵夜。他叫潘南方，学霸带带我。
0: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4: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我很生气。
5: 跟我的男朋友张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2: Are you ready? Come on!
6: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着虾也不咯，就是改饭席了，好改的那种麻辣烫。听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红，爱琪玛的老板，当了五年兵。
1: 一直往后。
0: 旁边这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
1: 啊，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情小屋。
2: 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烦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前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麻辣烫。

0: 超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夏天。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2到3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反正这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辣与微辣的之间，一般都调到这种程度。
3: 这个萝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了。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客人推荐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去菜市场看哪个新鲜进哪个菜。

0: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核金高压阀，用这个大火，因为这个火候大的话，主要东西就越香，它渗出去就越大，味道就渗得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的整体的味道、香味、鲜味说都出来了，吃起来能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是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巡翻的，我这个是巡翻的，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洗下一个，就是巡翻的，顺直人民跑，这叫圆规正转。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起这个，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先下，这两样是先煮的，它的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话，就稍微的话烫1-2秒，下水就起来，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烫烟了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油条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完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端呢，要问他有啥不吃的。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着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的感觉。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1: 你看我们店里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没有解决，他也比较着急。
0: 韩磊，
2: 啊，
3: 刚刚相亲怎么样？
2: 好、OK， 没问题。你
0: 那到时候搞成了还封个红包了。
2: 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
1: 今年这必须把婚结了啊。
0: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1: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的？因为第二天便宜一些，是吧？
0: 是，那是我不懂得什么。

0: 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1: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0: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1: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2: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3: 我觉得是陪伴吧。
4: 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0: 对，爱情就是这个。
1: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5: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6: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那好好赚钱不好吗？
7: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0: 爱情就是
8: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9: 对，28岁，没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7: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都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
1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破了，我代表。
1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We go！
1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5: 使用电子银行
16: 能减碳，
15: 快递盒回收
17: 可以减碳，
15: 不用一次性餐具
18: 也能减碳，
15: 旧衣回收
17: 同样减碳，
1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0: 欢迎欢迎！
21: 3、2、1。
19: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在我省召开。
1: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
0: 李炳军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企业家座谈会，强调抢抓人工智能历史机遇，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1: 秋分时节，贵州各地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田间赛事、民族歌舞、丰收巡游热闹上演，全省夏粮总产量近240万吨。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经典力作遵义会议领衔52幅油画版画、189幅连环画展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9月20号至2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来我省开展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调研，并召开专题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座谈会，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丁学东，调研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周进强，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主委张光奇，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秘书长张新参加相关活动。
3: 座谈会上，朱永新在听取省体育局、省商务厅、省文旅厅做相关工作汇报以及调研组成员交流发言后，充分肯定贵州群众体育工作开展情况。他说，贵州是全国群众体育赛事发展的一个突出代表和重要缩影，通过构建全域覆盖的赛事体系、创新体育加融合模式以及完善普惠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成功探索出一条从动起来到强起来的特色路径，为全国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样板。就进一步做好群众体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是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要充分认识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倍加珍惜，精心呵护，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总结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宝贵经验，多措并举，确保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安全有序。要持续把牢办赛方向，构建多层次接地气的活动体系，平衡好市场、社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创造更为丰富的文旅体融合产品，解决好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充分释放发展潜力，不断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在前期间，调研组一行深入贵阳、安顺、六盘水等地的体育场馆、训练基地和社会体育组织，实地感受贵州省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的蓬勃活力，听取群众呼声。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调研组成员、省政协办公厅、省有关部门、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来前开展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调研。9月22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丁学东，调研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周进强，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参加。
3: 朱永新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民进工作的大力支持，充分肯定

0: 贵州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说，近年来，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加快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新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联动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产业发展，综合效益持续提升。调研组将认真总结贵州发展群众体育赛事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做好“十五五”时期群众体育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有力服务推动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民进中央将进一步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和定点帮扶，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徐林、李炳军、赵永清对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创新打造村字号品牌，深化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国政协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企业家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历史机遇，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罗强、石化清参加。
0: 会上，华为云、科大讯飞、阿里云智能集团、智平方科技、北京火山引擎科技、省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浦东软件园、贵州数沃科技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李炳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要求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李炳军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贵州将把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李炳军强调，要研究出台更有力度、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充分发挥电力稳定供应、领先的算力底座、多元的实景场景等优势，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持续巩固算力资源优势，加强算电协同，推动现有智算中心进一步发挥作用，夯实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要大力推进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开放，动态更新需求清单，加强供需对接，加快在重点产业和教育、医疗、视听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推动解决系统性和普遍性问题，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要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大力支持企业发挥引才用才主体作用，各地各部门要全力为人工智能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决心，积极扩大在前投资布局，在助力贵州人工智能发展中实现企业更好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座谈。9月22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会上，9名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名全国人大代表结合听取和审议相关报告情况，紧盯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推动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实现新的发展等方面提出询问。副省长杨同光、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生态移民局有关负责同志回答询问，省民综委、省民政厅有关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开展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专题询问，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一项重要的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依法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跟踪问效，切实把人大监督意见转化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强化法治保障，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异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副省长董家禄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关于贵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阳市绿化条例、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贵阳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的决定、遵义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安顺市避暑康养旅居促进条例、毕节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乡风文明促进条例、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乡风文明促进条例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服务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决定、任免等各项工作，全力服务走新路、展风采。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认真对照医药点五计划，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四个机关定位要求贯通起来，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会前举行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9月22号，荣百科技毕节高新磷酸铁锂项目一期投产仪式在毕节高新区举行，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罗强出席。9月21号至22号，副省长罗强赴毕节市织金县、七星关区、大方县，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调研5+3重大项目建设，督促检查节前煤矿安全生产，并召开座谈会，协调推动重大问题解决。9月23号，第四届贵药膳大赛暨中医药消费新场景招商洽谈会在遵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孙发出席并讲话。
1: 今天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把庆祝活动办在田间地头，办到群众身边，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3: 丰收是什么颜色？你看，应该用五彩斑斓来形容。大家一起庆祝丰收，这应该是我参加过最开心的一次巡游。这里是黔东南州台江县，也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贵州主会场。600多名群众组成了10个方阵，把丰收挑在肩上，分享喜悦。
4: 辛苦了一年，看着仓库丰收满满的，很开心。感谢好政策，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活动还设置苗乡农耕文化展、主题摄影展、非遗作品展、老农具、纪实影像，诉说苗乡农耕历史与民族文脉，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5: 有很多体验的活动啊，可以现场制作品尝，挺有意思的。
0: 现场设置110个特色展位，汇集全省12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9大重点产业优质农产品。
6: 我们鲫鱼的养殖基地做一些精神加工，鱼片、化妆品、精华的提取，好多生产企业也是在跟我们沟通渠道共享的这么一个方式进行一个合作，我觉得这个都特别好。
7: 庆丰收，抓稻花鱼，比赛开始。
0: 同仁市印江县举办抓稻花鱼比赛， 游客和村民纷纷下田徒手抓鱼，拔河、剥玉米、采辣椒等农事趣味赛也同步进行。
8: 得了第一名，得了辣子椒，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9: 参与了麻苞谷比赛，打糍粑，吃到了秋粮归仓后的第一口美食。
0: 各地把农事体验、农特产品展销、采摘旅游和农耕研学连点呈现。在铜仁市石阡县，当地还组织学生参与粮食收割。
10: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种下了绿油油的秧苗，只要有努力、有付出，就有回报。
0: 黔东南州凯里市大丰洞镇把会场设在连片的金黄稻田中，村民们身着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庆祝一年的好收成。黔西南州册封县群众将布依族八音作唱搬上舞台，村民和游客一起冲糍粑，吃五色糯米饭。遵义多地举行趣味运动会和丰收跑，让农民和游客在运动中感受丰收氛围。
11: 通过举办接地气、有农趣的体育赛事活动，推进体育健身，以农特产业、农耕文化传承深度融合。
0: 黔南州三都县将水族非遗马尾绣与丰收巡游相结合，87个村的近万名群众身着盛装，带着各自的丰收成果，与游客们共庆丰收年。
12: 大家都参与进来，用我们自己节目表达丰收的喜悦。
0: 丰收节活动的背后是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的扎实底气。今年上半年，贵州夏粮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中有升，播种面积1158.58万亩，比上年增长0.3%，单位面积产量每亩207公斤，增长1%，总产量239.83万吨，增长1.3%。
1: 前瞻时评：实干促丰收，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红利。丰收时节的贵州，稻浪翻涌，瓜果飘香。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同比增长4.6%，夏粮总产近240万吨。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喀斯特大地上，贵州靠良田、良种、良法、良机集成增效，硬是在石旮旯里趟出一条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新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礼赞丰收更要深耕振兴，立足丰收底色，以粮食安全筑根基，以特色产业拓门路，把流量变销量，把产区变景区，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让每一分收成都变成群众兜里的收入，脸上的笑容，这才是丰收节最好的礼物。
2: 今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沈尧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来看报道。
13: 我身旁这幅长5.04米、宽1.84米的巨幅油画，就是沈尧一先生历时3年创作完成的《遵义会议》，它被称为是填补了中国革命历史化空白的经典之作。今年热映的电影《四渡》的海报呢，也是以这幅油画为核心参考制作的。从1975年开始，沈尧一就先后13次重走长征路，用一幅幅美术作品，让那些没有影像记录的长征岁月鲜活起来。
0: 沈尧一深耕长征题材50余年，用画笔构筑长征视觉史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等长征关键节点，都成为他笔下重要的创作题材。
14: 长征在贵州的故事很多，像茅台啊，还有土城啊、乌江啊、乌江渡啊，还有乌蒙山，我也去走了走，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我的生活。一开始就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的，因为长征没有留下什么视频吧，影像有一点，但仪式方面就是一张没有，挺遗憾的。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个展览看到可以看见的长征。
0: 本次作品展共展出沈尧一创作的油画、版画52幅组，连环画189幅，将油画、连环画等与数字艺术结合，引领观众读懂长征，传承初心。展品包括遵义会议等聚焦长征重要节点的经典力作，也有地球的红飘带、长征1936三部曲、征路星火三部曲连环画。
15: 这是沈先生近些年来比较大规模的一个集中的创作的展示，有20幅的油画作品都是为这个展览专门创作的，也是首次展出的。我们还设置了沉浸式的一个视频空间，希望观众能够在看完画作之后能够行一段路，悟一段史。
16: 我觉得画作的时候就仿佛你在跟画家在跟那个时代在进行一种对话一样，这种爱国主义要和回顾革命先烈当时的艰苦奋斗这种经历对我们非常有教育。

0: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共同主办，将持续至12月20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八、南九展厅面向公众开放。
1: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新兵卫国，老兵卫家红色主题宣讲昨天在贵州大学举办，6位宣讲人讲述军人军属、退役军人的奉献故事。
0: 石阡县委党校教师周其兵借一封红色家书，讲述了1934年发生在困牛山上的红军壮举。
2: 在困牛山上，敌人久攻不下，强行裹挟当地百姓走在队伍的前面，筑起一道残酷的人肉盾牌。红军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毅然集体跳崖。
0: 16岁参军的王明礼一次战斗中冲锋救下战友，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左腿。他说：“活着归来就要为党旗添彩。”
3: 2000年后，我又下去驻村，带领我的农村战友和下岗战友，就组成一个警队班开荒种草，带动了周边10个拐角级贫困村脱贫。
0: 马举会戍边8年，连年立功。2020年告别军营，换上警服。他说：“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信仰与担当。”
4: 在军营的时候，是把青春奉献给了边防；到了警营，守护好老百姓的。
0: 退役军人严东阳梳理了安顺市西秀区抗战老兵、抗美援朝老战士名录，实地采访26位老兵，抢救记录下一段段珍贵的红色记忆。
5: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徐德教爷爷，他93岁高龄，我就唱一首《我的祖国》给老爷爷听，他哭了，就跟着我们一起唱。这个山河他们曾守过，那这份担心就由我们传承下去了。
0: 本次宣讲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科工办、省教育厅、省国动办联合主办。活动尾声，最美退役军人、大学生退役士兵代表集体重温退役誓词，合唱《当那一天来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昨天，贵州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贵阳举行，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贵州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并动员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本次普查覆盖种植、林业、畜牧、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5大行业，聚焦农业新质生产力，实行全面普查与抽样调查结合，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农业普查数据一张图，推动普查成果深度开发应用。9月22号，国家广电总局发布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群山上的村替》《侗寨天籁》入选。由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出品的这两部作品，分别聚焦苗族刺绣、侗族大歌两项国家级非遗，播出后获良好收视和好评，登上多个平台热度榜单。两部微短剧均在贵州实景拍摄，融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物，传播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目前，围绕彝族阿妹七托舞蹈创作的主题微短剧《逆时情书》已完成拍摄，将与上述两部剧共同构成贵州非遗微短剧3部曲。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各地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根据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贵州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小型收获类农机。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比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经济日报整版报道，黔西南州已举办贵州村务系列活动400余场，参与人数超200万人次，助推文旅产业发展，带动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
6: 2026年月前协作平台企业助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项活动在雷山启动，现场发布了第二批月前协作乡村农文旅路线3条，特色乡村项目35个。
7: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过来！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这么好的江湖也太好玩了吧！嗯，老板，这怎么办啊？姑娘是自己来玩的吗？对啊，我仓库里还有更多有趣的玩意儿，姑娘想去看看吗？那你快带我去。
1: 就是，闯什么破江湖，还本公主被拐到这里伺候人。姑娘，你这手脚还是轻一些吧，若是不小心破坏了杯子，又得被扣银子了。
2: 谢谢你，
1: 不客气。
2: 李神医。
1: 嗯，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还行吧。
2: 既然李神医也来了，请二位先随我去见主人吧。这漫扇红这么早就开了吗？酒宴还早，是主人想单独先见见二位。嗯。二位，主人就在这金玉楼里，二位里面请吧。
3: 这里的布置与别处的不太一样，不觉得有点像云豹山庄吗？

0: 二位随意坐，玉某手中的玩物，这就捏好了。
1: 这可是玉骨功啊！
0: 方少侠家学渊卜，玉某这保命的微末功夫，竟也听过。
1: 玉骨功刀枪不入，可是与金钟罩枪媲美的硬功。
0: 二位赏脸，应玉某仓促之邀。玉某感激不尽。既是仓促，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吧？
2: 玉某却有个不情之请，求二位告知，究竟是谁害死了我的挚友金满堂？原来你是因此事才要我们过来赴约的呀？那请问一下，玉先生。
0: 你和金满堂可要好呀？现在这座金玉楼，便是我为金兄所造，每年的漫山红，我都会邀请他。我和金兄是无话不谈的至交。
1: 凶手既已落网，玉先生大可去百川院打探，何必来找我们呢？
0: 金兄乃是谨慎小心之人，不会被贪财小贼所害。我知道，这里面还有文章。当时二位在场。
2: 可否告知玉某，到底发生了什么？抱歉啊，玉先生真的不用多想，这背后的文章一干二净。
0: 二位是不信我与金兄的交情？
2: 这怎么会呢，玉楼主，您这是多虑了。只不过呢，这个凶手杀金元伟的时候，真的只是想贪图伯来人头而已。
0: 看来是我多虑了。
2: 只不过凶案之后，倒有件怪事，但这个怪事我也不知当不当讲。
0: 什么怪事？但讲无妨。
2: 在元宝山庄时呢，丢失了一个宝贝，这宝贝好像和伯兰人头放在了一起。哎，方道宾，你也看到了吧？

0: 啊，那宝贝薄如蝉翼，晶莹剔透，更像是个冰片。啊，依我看，更像是个翡翠竹叶。怎么，玉先生你也见过？啊，
1: 我这也都只是猜测，可知夺宝之人什么来头？啊，
0: 毫无线索。
1: 不过我们百川院倒是怀疑金满堂并非中原人，怀疑是他族人盗宝。玉先生可知他是何方人士啊？
0: 金兄不是中原人，我这也是第一次得知啊。
1: 那肯定是误会了。我看玉先生鼻如悬胆，眉目深邃，还以为也有外族血统呢。
0: 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原人了。时候不早，我去为漫山红做些准备。
1: 二位，先失陪了。

0: 他不只知道冰片，
1: 嗯，他自己也有冰片。
0: 不如咱们今晚以赏月为名，夜探女宅，看看这秘密藏在哪儿。嗯。
2: 李神医，方公子，午时钟声已响，我领二位先回房小憩如何？
1: 听这钟声不近啊。
2: 李神医好耳力，这是一座古寺的钟声，离这儿大概两三个山头的距离。不过好在这附近清静，平日里我们就依着钟声作息。
1: 这其他的寺庙敲钟是晨暮两次，倒不曾听过午时的钟声。
2: 这座寺庙行苦修，所以每日寅时、午时和子时各敲一次。
0: 那就不劳烦碧皇姑娘了，我们俩随意走动走动就行了。
2: 嗯，好的。
1: 好。
3: 你们从山下上来，有没有听过四物茶会的事儿啊？
4: 江湖上都传遍了。哎，真没想到这李相宜是这样的人。
3: 我早就知道了，当日发生此事时我就在当场。啊，那日我正巧路过，本想救起这山谷道，可是百招之后稍有一疏，还是让这李相宜一剑取了山谷道的性命。
5: 那他为什么放过你啊？
3: 我以前救过李相宜的命，否则他早就把我一块杀了。
0: 都说这玉先生请的是奇人，没想到这位东方大侠是靠格外会放狗屁才说要来此的吗？
3: 姓方的，你什么意思？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0: 来呀，谁怕你啊？
1: 方小宝，别冲动，着什么急啊？或许这位东方兄真的救过李相宜的命啊。
3: 说什么呢？
1: 敢问东方兄啊，这个李相宜年少时还有打不赢的仇家吗？
3: 有啊。
1: 哦，他是这个样子。或许这个仇家逼李相宜跪地求饶之时，这位东方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抢着替李相宜连磕18个响头，最后救了李相宜的命吧。
3: 李振华，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消遣老子。哎，
1: 不敢不敢不敢。
5: 东方兄，开个玩笑嘛，不必认真。
1: 就是开个玩笑。
2: 诸位，漫山红这就开始了，请各位随我去庆红殿吧。
6: 诸位都来了啊，在场的诸位都是玉某敬仰之人，有幸竟全数请到，诸位请入席。诸位，桌前这壶酒乃是香山冰泉所酿，存了百年，每年的今日才会起出一坛，漫山红便是这酒的名字。
7: 好酒，我的赠礼，能助酒兴。此饮冰杯乃雪山冰魄所做，与这漫山红佳酿当是绝配，诸位不容错过。
8: 一山红遍，两相思，三顾红颜，四顾痴，珠帘轻启，梦方醒，更尽一杯，徒作诗。
6: 这诗中满是

0: 遗憾，看来施公子爱红颜多过于爱美酒。
1: 巧了，方才在下也是诗兴大发，也做了一首诗。

0: 难怪都说一字失礼衣服，考取了功名却不要，偏到江湖做逍遥客。这一个纯字竟能看出玉碗盛来琥珀光的画面。
1: 难道李深一和方公子真的没有准备礼物啊？
2: 哼，这方公子的贺礼就是帮诸位找一找真正的万山红。
3: 这真正的万山红应该就在咱们四周了，诸位请侧耳细听一下，这殿内云深雾重，而此时山风四起，这殿内的云雾却没有退去。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玉先生身后的这云雾并非真的吧？
0: 方少侠果然聪明，这云雾是姑娘们用冰蚕丝绣出的锦云纱。方少侠看破玄机，玉某不再藏拙，姑娘们，漫山红，开始吧。
4: 是。
5: 这才是漫山红嘛。
0: 山门前选的香红各属于在座的一位姑娘，诸位是自选了身边的良缘，冥冥中自有天意。来，让我们共饮此杯。
6: 即使今日有如此缘分，便将这香红还与姑娘。
7: 小女子名叫西飞，今日与神医结缘，她将这木槿花回赠，愿神医日日都有如花美眷陪在身边。
1: 看来到过女宅的人，这以后都有着红袖贴墙了。
7: 这是漫山红的规矩，图个好彩头。
1: 那个鸡爪不好意思揣在怀里，丢在外边了，我能不能不还了？
8: 公子是闯荡江湖的大侠，丢便丢了，我又能怎么办？
9: 诸位，漫山红除了美酒，另有一道珍馐，必得品尝。
10: 嘿呦，这名为春深不知处的鱼汤，乃是用北海的白鱼熬制多日所成，大补。漫山红可不是每次都有，大家这回有口福了。
2: 西飞姑娘，我自己来吧。
7: 青儿。
1: 哦，没事，我本来就不爱喝汤，这不喝正好。
7: 方公子，您若是不喝，就是妾身招呼不周，非要自罚不可。来人，给方公子再盛一碗，

0: 李神医，感觉此汤如何呀？
1: 嗯，哼，这汤确实不错。可在座的除了玉先生之外，应该没有什么人需要进补的吧？
2: 玉先生的玉骨功刀枪不入，你个庸医胡说些什么？
3: 你说谁呢你？
1: 哼，这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玉先生胆有一些虚寒，否则怎么可能会随身携带一个保镖呢？
0: 我身旁这位名叫新爵，乃是女宅的护院，让他寸步不离，是因为这是女宅，女子太多，随意走动恐有麻烦。
1: 好，原来是这个样子，那的确是我唐突了。
2: 玉先生对姑娘

0: 可真是照顾有加呀！这些姑娘不过是与朋友们饮酒赋诗，我怕的是这些侍卫们乱了心境才是真的。玉先生这话未免太轻贱自己了吧？女宅中的姑娘们留在这儿，不过是为了求财。 不管是主是仆，总得留些情分。若是玉先生不把人当人，那在别人眼里，玉先生不过只是个活的钱袋，这还不是轻贱自己吗？哼，
1: 玉某受教。
0: 到我县里了。
1: 慕容兄弟几月前送来一只玉鼓，和一本《异域五谱》，名为雷动。此舞玄妙难懂，就连女宅最善舞的赤龙也难以学会。今日就由慕容兄弟为在座的诸位做雷动之舞，开开眼界。
2: 却之不恭，还请赤龙姑娘助兴。
3: 请将玉鼓呈上。

0: 好。
1: 好好，
0: 好一曲雷动之舞。预谋恍然间做了一场美梦，我看诸位也是如此啊。既然诸位酒意已浓，就各自回房休息吧。
2: 那就多多感谢玉楼主啊。
3: 李神医，回房了。
4: 碧皇姑娘，您就不要推辞了吧，可否？
0: 碧皇，若你愿意便去吧。
3: 主人，碧皇不能从命，碧皇心中唯有主人，绝不会委身他人。
0: 天意所在，随心而行。碧皇，你是管事，不要坏了规矩。
3: 碧皇自知不该如此，可对主人情意已深，纵是领罚也不愿做违心之事。
0: 我知你在这里时日多，有些积蓄，扣银子是不怕的，那便换个法子。今日

0: 日宾蓬满园，罚你去摘星台上，为诸位跳舞助兴。不到天明，不许下台。
1: 玉先生，碧皇对您有意，有什么错呢？挨罚有什么道理？
2: 方公子，碧皇乃主人奴婢，方公子就不必多言了。
0: 这，
1: 碧皇领罚。
0: 哎，东方老弟，抱歉坏了你的兴致。不过，我见方少侠似是有些疲倦，那就让青儿姑娘和宾荣陪你聊天解闷儿，可好啊？哎，也好也好也好。
3: 不，我不要，方少侠有事找我。
0: 你看方少侠这样子，还是别为难他了啊。
4: 青儿姑娘与我有约了。
0: 这才对嘛，来漫山红是享受的，可不是苦修。方少侠开窍得很是及时，我怎么办呢？
4: 明日多给你送些天才地宝，今晚你就好生休息去吧。哎，
0: 诸位，明天一早我们贯日亭相聚，共赏香山日出的盛景。今晚，诸位。
1: 就各自回房歇息去吧。方公子，我先带李神医回房了。
5: 哎，别忘了，长轩。等你啊。

0: 李神医，这是有意要避开我吗？没有，这神秘情况，刚刚酒都喝多，是一下都回来了。那就劳烦席位姑娘送我回来。我这李神医并非轻薄之辈，但我对你的仰慕也实属真心。既然李神医不喜欢与人亲近，那我就只能以指代吻，以表爱慕。今晚就不打扰了。多情只有春庭月。
1: 犹为离人照落花，
0: 李神医，好梦。
1: 哎，好嘞。哎，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外面还有人等我赏月呢。这样吧，这西门姑娘，你睡这个卧房，我睡这个外厅，就不打扰你好梦了。

0: 给我倒杯水。
1: 啊？
0: 茶壶在那儿，我累了一天了，滴水去。
1: 哦。
0: 哦，那还有点心呢，也给我带过来。

0: 请。
1: 你看我干什么？你别做非分之想啊！
0: 哼，青儿姑娘，我诚心的奉劝你一句，改行吧。
1: 改行？
0: 你没有才艺，手脚还笨，动不动还撅嘴生气，与其他姑娘相比，实在是与你之分。所以我奉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整天在这担惊受怕，又是何苦呢？
1: 你当我是青楼女子，在这里被前接客，
0: 不是吗？
1: 能走我早就走了，这里的姑娘也早走了。
0: 不是为了挣钱才留在这儿的吗？
1: 那是碧皇骗你们这些外来人，这里的姑娘或抢或拐，都是被掳到这里的。
0: 可不是说从不体罚，犯错只扣银子吗？
1: 银子被扣光，可是会没命的。玉楼春每日是会发利益，可这里的吃穿用度都要花钱，一旦犯错，就会被扣掉大笔银子。银钱不够，亲自挨饿受冻，若欠的多了，就会被送给门外的侍卫做抵账。

0: 没想到这个女宅竟然是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像你这样的江湖客，还不是每年都抢着来？我，行。
1: 敢问姑娘又是哪里人呢？为何被拐到这里来呢？我家住京城，家里贫苦，吃不起鱼肉，只能一百米充饥。2个月前看杂耍，莫名其妙被拐到这儿了。
0: 这时候又何必撒谎呢？家中贫困是吃不起白米，而且你手中没有茧，这分明是大户人家。
1: 我不想说还不行吗？反正那日一个布袋套到我头上，一股甜香我就晕了，醒来就被带到这个鬼地方。
0: 哦，原来是迷药，
1: 这便有几分可信了。你不是喜欢闯荡江湖吗？ 那你现在就去把侍卫们都打倒，吊桥放下来，就有出去啊！哎，你这样去啊？
0: 若是姑娘所言为真，必会给你一个公道。你要去就赶快，玉楼春的请宅在看云峰顶，
1: 去晚就找不到他了。
2: 玉楼春，新护院，我有事找你家主人，快送我上去。主人请宅，外人不可擅入。你转不动的。
0: 你这转盘倒是有千斤重，看来你硬功不凡，力气不小啊。为主人效力而已。哎，你说这上面到底藏了多少宝贝啊？
2: 贵客的问题，未免无礼了吧？
0: 我是替你家主人担心，怕他做了亏心事太多，担心半夜鬼敲门。算了，跟你也说不着，我明天找他就是了。 你不会要在这里独自守一夜吧？
2: 不劳贵客操心，此时钟声一响，我等女宅中人都会安寝，我也不例外。贵客，请回吧。

0: 玉楼春这个轻伤，等我明天问清楚了，就送他去百川院受审。怎么样？
1: 晚了一步，他已回请斋。不过你放心，我明天一定找到算账。
0: 还得明日，
1: 亏我给你留了半块点心。
0: 姑娘，你这胃口还真是健壮啊！
1: 难得这屋子里的东西不用花银子买，我当然要吃饱了。
0: 你怎么到杯子都用了一个遍啊？真啰嗦。哎，对了，李莲花来过了吗？嗯。这都此时了，怎么还不来啊？
1: 方多彪，你说实话，你闯荡江湖是不是怕了谁，想躲着他？
0: 我可没怕过谁。
1: 没准你就是怕了，还是个女人。
0: 女人？倒是有两个。
1: 两个，你很忙啊。嗯，一个是我娘，一个是我小姨。哎，凶得很。其实我刚刚绅士说谎也不是故意的，不过你以后就知道了。今天你替我解围，我记下了。只要你救我出去，以前的事我不和你计较。对了，明日你。方多彪，不再跟你说话。

0: 早知道你扛不住，端端今晚没人看着，我自己逃了便是。
1: 怎么突然就睡着了呢？
2: 见色忘义。
3: 方小宝，这一大清早你干什么呢？这咋呼呼？
1: 温香软玉在怀，竟然忘了跟我约好赏月的大事，还不是见色忘义吗你？
3: 我本来想躺一会儿过去找你，没想到自己怎么就睡着了。昨天晚上呢，我睡外厅，西梅姑娘睡卧房。你是不是想多了？过来。莫不是昨天晚上你自己偷偷的去探女宅了？
1: 我哭的你晚上，结果你没来啊。不过你知道吗，那个玉楼春可不是什么好人，他这儿的姑娘可都不是雇来的。
3: 是拐来的吗？
1: 你看出来了？
3: 你想呀，这么多年呢，女宅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若是雇来的呢，来去自如，早就泄密了呀。
1: 这个玉楼春把寝宅建在了开云峰顶，不让外人进出，定是派人过来寻仇。我猜这个冰片也藏在那里。
4: 李神医，
3: 有道理。
4: 原来是方公子到了，二位要去观日亭，我为李神医备了斗篷。方公子的斗篷青儿没给你准备吗？
5: 他一大早，我看他睡得太香，就没叫醒他。
4: 那我为方公子备一件便是。
5: 有了。
4: 观日亭在女宅之外，是位营旁，我等女眷不便陪同，二位路上切莫着凉。
3: 那就有劳喜妹姑娘了。走吧。

0: 香山红叶相映红，这，哎呀，景美啊，也更是有意境哈。
1: 师兄昨夜回味不浅呢、啊哎，
0: 可惜昨晚睡得太沉了。哎，陆兄，你是好酒之人，这美酒可让你酣睡到天明啊？
2: 漫山红上头，好饮一番，自是酣睡。
0: 行行行啊，你们都是正人君子。都只睡觉只场景，那今天就我自己多多结识姑娘了。
3: 我劝诸位不要对这些姑娘有非分之举，她们都是被拐来囚禁于此，并非心甘情愿。
0: 不是说是重金请来的吗？
4: 这重金怕是全落在人贩子口袋里了。
5: 不过听闻这些姑娘在此也赚了不少银两，那也不算亏待她们吧。哦，
4: 东方兄，不如我给你一万两，将你卖去极北做卵宠可好？
0: 不是你
2: 等于陆春来问个清楚便是，若真如房少侠所说，我定饶不了他。
6: 那是什么？啊？
5: 这扳指不是于楼春的吗？难道
4: 血迹未曾凝过，应该是刚斩下来不久。
6: 于楼春的手怎么会在这儿？他人呢？
3: 去玉楼春的寝宅看到不就知道了。

0: 玉楼春呢？主人自是在山顶请斋。
1: 可是我们上去看看。主人请斋，外人不可擅入。你家主人会不会自行的下山呢？
0: 看云峰唯有靠着坐藤篮上下。我既没见主人下山，主人自是在山顶。诸位，可有什么事吗？
2: 我们今日发现你家主人的手臂被切下来，丢在了观日亭旁。
0: 这枚玉扳指，你不会不认得吧？
1: 这怎么可能？
0: 再不送我们上去，你家主人是生是死，可就难说了。快点吧！我即刻召集院外侍卫入宁斋，送我上山。星爵求见主人。 星爵唐突了。

0: 这里的东西呢？怎么都不见了？这是什么房间？
1: 。
0: 你看，这绸布上的雕花和一屏风是一样的，
2: 难应不了。
0: 难不成又是冲着冰片？
2: 也可能是冲着彩宝呢。
1: 说，你们昨晚都在哪儿？
3: 昨晚每位宾客都在自己屋里睡觉，能去哪儿啊？自然是做梦啊。
4: 新护卫和侍卫们昨晚在哪儿？
1: 侍卫们没有命令，根本不可能进入女宅。我昨夜子时也到院外入寝，侍卫可以作证。
2: 啊，那就是说都没有嫌疑了。
1: 方少侠，昨夜急着来看云峰下，所谓何事？
5: 你家主人诱拐民女囚禁于此，我百川院刑探自是来审他呀。
1: 可昨日你便暗中打探山上可有宝贝，这不正常吧？
2: 哎，新护院呢，第一时间就冲进来找宝物，这好像也不太正常吧？
6: 新护卫，外面找到了主人的一条腿，枫林的石窟里还藏了个人，被我们堵住了。
1: 传令侍卫，看好吊桥。
6: 是。
1: 不许任何人离开。再不出来就放火熏烟了。放火。
7: 哎，别烧，别烧。

0: 七二姑娘，主人在哪儿？
1: 玉楼春，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护院吗？你从主人房间盗走的宝贝，藏哪儿了？什么宝贝？你都把我说糊涂了。你鬼鬼祟祟藏在这里，装糊涂还想蒙混过关？
2: 我这是出来散步迷路了，我可没偷东西。
3: 散步？姑娘一身男装，散步？
4: 又何须乔装打扮？对啊，
1: 是方公子让我这样打扮的。方少侠，你们昨晚一起回房，然后让他穿着男装出门。
4: 青儿姑娘，啊，玉楼春呢，如今生死不明，没有人可以威胁你了，你可以说实话了。
1: 玉楼春遭殃了。
4: 嗯。
1: 可太好了呀！那我直说，我穿男装是想夜里逃出你这儿，但是门外侍卫太多了，就先藏在这儿。我可没偷东西。你收拾了玉楼春？我，
3: 还挺厉害的嘛！
4: 这时候就别乱说话。你们俩好像很熟悉啊。
5: 昨日不是出剑吗？聊得来还不行啊？不就是要找嫌疑犯吗？来，这玉楼春的断手断脚可是被兵刃切下来，可我们进女宅之后，兵刃都被收起来了，这唯一的嫌疑就是新护卫你自己了。我配的乃松针剑，剑刃极窄，一次不一斩。
3: 若拿来分尸，早就折断了。怎么会是我？你们看，这里有尸块。这不是昨天带我们来的侍卫长吗？怎么被切了这么多块？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4: 这可难办了啊！
5: 侍卫长刀鞘中的钢刀不见了，尸首刚好又在你藏身之地附近，分明就是你。

0: 我刀情绪，我太好躲在这儿，你别冤枉我。
1: 不说也没关系，把你指甲一片片拔下来，到时候看你说不说。
0: 你们敢？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当朝公主，你们敢对我无礼，我诛你们九族。
1: 公主，今日。
2: 你说自己是皇太后也无用。
1: 心腹卫是打算在百川院刑探面前屈打成招吗？
0: 快救我！我以后重重赏你。
1: 不用变这么离谱的谎话，我也会帮你。
0: 方少侠如此包庇这丫头，莫非是怕我问出点什么？
1: 他不会，可你会。昨日你们同房而眠，今日更是对他百般维护。 说不定就是合谋。哎，
3: 等等，我呢，有一点点的好奇，如果他们是合谋的话，又怎么上这个看云峰呢？
4: 就是啊，
3: 这个转盘又这么重，难道是用轻功飞上去的？当今世上又有谁有这么绝顶的轻功啊？
5: 阿飞，总算找到你了，苏小庸太正。
0: 我怕忍不住杀了他，还是找你比较好。你是怎么上来的？
5: 轻功啊，一座一座找，费了点功夫，多亏了刚才的响箭。
0: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呀！李莲花，你刚才说世上无如此好轻功之人，这有数千指，
5: 他能上女宅，就能上开云峰。
0: 凶手就是你们。
5: 哼，那个误会误会啊，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也是我的随从。他的轻功呢，也确实不错。不过他这个人啊，脾气有点古怪，是不建议随便动手的。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三日

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今天用我们的酸菜来做酸菜鸭，酸菜我们有很多不同嘛，像这个我就会建议你把它片薄片，就直接跟鸭肉下去熬。所以一开始在做酸菜鱼、酸菜鸭或者酸菜任何东西，只要是煮汤的，我都会建议酸菜分两次放，因为你放第一次放进去，等到你熬到你要的那种酸菜味，
1: 它就烂掉了。
0: 一个是烂掉，一个是酸菜虽然进到汤里面，可是吃酸菜就没什么味道了。所以分两次放会比较好一点。鸭肉还可以吧？嗯，鲜甜哦。嗯，因为又有鸭子又有蛤蜊，对不对？而且咸度刚刚好，很养胃的感觉。
1: 嗯，很舒服。
0: 今天用我们的酸菜来做酸菜鸭。
1: 酸菜鸭？
0: 对，怎么？你吃过？
1: 细想想，没有吃过酸菜鸭耶。
0: 你没有吃过酸菜鸭？
1: 我没吃过酸菜鸭。
0: 我的天哪！
1: 酸菜鱼常吃。
0: 酸菜鸭，酸菜很多哎。我在上海也吃过酸菜鸭，而且我还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0度左右，然后我们就因为天气冷，就我们就正好要介绍一个这个酸菜鸭，它是酸菜鸭肉冬粉。哦。哇。那个天气冷的时候，喝到那个酸菜鸭肉冬粉，原来酸菜鸭是这么过瘾的一件事情。
1: 所以说，酸菜鸭它是可以单独成一道菜，不一定是要是酸菜冬粉我们常吃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闽南是有酸菜鸭。
1: 我们比较常吃的是酸菜鱼。
0: 酸菜鱼当然啊，
1: 对吧？
0: 那酸菜鱼反而以前台湾不多，后来是因为这个流行之后，开始酸菜鱼就出来了。对。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的这个酸菜，我们有很多不同嘛，像。这个我就会建议你把它片薄片，
1: 然后
0: 就直接跟鸭肉下去熬。
1: 梗的地方片薄片去熬。
0: 对对对对对。
1: 叶的地方把它切成。
0: 叶的地方有的比较厚的，我会跟它一起下去煨。厚的地方留着，叶子留下来，因为叶子是最后再放进去。为什么你知道？
1: 因为叶子它比较容易煮烂。
0: 一个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梗的地方比较咸，对，叶子的话它放进去比较没那么咸，对。
1: 这是一整个完形的酸菜吗？
0: 这是一半，
1: 一半是。
0: 一半一半。
1: 也就是差不多我们做一次宴客的分量。
0: 对。那一般在做酸菜鸭的话，它可能是。半只鸭，但我个人喜欢吃鸭腿，
1: 所以
0: 我全部用鸭腿。你没有吃过酸菜鸭？
1: 没有，但是你说的那种粉丝的我是吃过，但是如果它纯粹的做一道菜那是没有。
0: 但是差不多。我们把茴香籽大概放一平匙左右，对。然后这边八角放一颗，
1: 一颗八角，桂皮呢？
0: 桂皮一点点就好，这样子，对，放进来，这待会要继续跟它一起熬成鸭汤的。鸭有鸭油，
1: 所以有鸭皮嘛？
0: 对，所以就不用特别再加油了。
1: 好。把鸭皮朝下嘛，让它煎一下。做好这道菜的关键是什么？
0: 鸭子的部分要把它炒出香味，然后咸菜要有味道，就是酸菜要有味道。
1: 什么季节的鸭子最好吃啊？
0: 秋天啊，任何的东西，任何的肉类什么都。

0: 秋天，把它炒成香味就好。这边呢，先去煎，煎到什么？它油煮出来，汤下去之后，大的火去冲它，冲完之后放进来开始煨，希望它出来之后有点呈现白汤的感觉。
1: 都没加油，它已经炼出很多鸭油。
0: 但是这些鸭油都是属于不饱。

0: 比较适合哪些种类的肉类去做搭配？
1: 味道重，
0: 比如说
2: 牛肉啊，
0: 牛肉，
1: 然后像鸭肉啊，
0: 鸭肉、鱼肉，
1: 鱼肉的话也可以啦。啊，鱼的话就可能是汤头。
0: 对，那羊肉呢？
1: 羊肉比较少，但是酸菜炒什么很好吃，你知道？鸭血。
0: 对。
1: 好，你现在看，它现在在煎的时候，血水都没有跑出来，对不对？就代表说它里面的已经透了。血水要看哪边，看骨头的部分。
0: 这还有一点。
1: 这还有一点，那就继续。对，要炒到骨头没有血水出来，这样它的膻味就全部拿掉了。
0: 然后还要把这个酸菜的筋放进一起。
1: 对。
0: 看一下。

0: 看起来就很好吃哦。好，把它倒过来。
1: 炒过、煎过和你没有炒、没有煎，你直接放进去是截然不同的。
0: 对啊。好，那现在差不多了，对不对？来，五包袋放进去。
1: 差点忘了。
0: 对，来把它盖起来。好，等压力阀起来，小火20分钟。好，那我们
1: 检查一下。
0: 检查一下。
1: 没有破裂的声音，就表示它是好的。嗯。
0: 好，接下来就是把它拿出来了。香哦。
1: 香啊！哇哦。
0: 然后接下来把火打开。那你放怎么样？你放香菜啊，放芹菜都可以，或者葱都可以。对，
1: 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冬天的火锅底。
0: 当然，
1: 对吧？
0: 然后
1: 酸菜叶，
0: 酸菜叶子放进来，增加它的酸度。然后隔离。
1: 酸菜叶一定要最后快要出锅的时候再放，不然它就煮糊了。
0: 对。
1: 它也没有那个脆的感觉了。
0: 我现在都还没有调咸蛋，因为蛤蜊本身它有
1: 咸，有盐。
0: 对。最后再来补强。
1: 要白胡椒粉吗？煮到蛤蜊开盖子就好了。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锅汤。
1: 怎么说？
0: 因为你知道有那种那个叫什么鸭？红树林会养鸭。
1: 红树林会养鸭，
0: 嗯。那它鸭就会吃螺，嗯，或吃蛤蜊，然后现在把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1: 他们在这里，在这一锅里相遇了，
0: 重新再认识彼此。
1: 现在就静待。
0: 现在没有到很咸，但蛤蜊打开之后，它的鲜度竟然会更好。好，那现在结束的时候，你把关掉，对，把酒放进来，它就会待会吃的时候就有酒香味，然后再香菜上。好，我们今天做的酸菜鸭就完成了。

0: 鲜甜哦，因为又有鸭子又有蛤蜊，对不对？而且咸度刚刚好，很养胃的感觉，
1: 嗯，很舒服。
0: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我们刚放进去的酸菜丝，

0: 然后跟整个放整片的，你就知道它位置前后差别这样放。
1: 先吃一个酸菜丝啊。就酸菜丝，再吃个酸菜片。哎呦，
0: 怎么样？
1: 不太一样。它后面的那个酸菜叶它要脆一点，前面那个要面一点。
0: 而且味道看
1: 要淡一点。
0: 后面放进去的酸菜比较有味道，因为第一刚放进去的酸菜虽然片成薄片，个头比较大，但它已经味道都对。所以你如果说一开始在做酸菜鱼、酸菜鸭或者酸菜任何东西，只要是煮汤的，我都会建议酸菜分两次放。因为你放第一次放进去，等到你熬到你要的那个酸菜味，其实酸菜
1: 烂掉了。
0: 一个是烂掉，一个是酸菜虽然进到汤里面，可是酸菜都没什么味道，所以分两次放会比较好一点。鸭肉还可以吧？
1: 那个酸菜的那个味儿也滚到鸭肉里去了。
0: 酸菜又有分芥菜的酸菜跟高丽菜的酸菜。
1: 那我们这个是？
0: 这是芥菜。
1: 芥菜的酸菜。
0: 对，那芥菜又有分什么？长的那种跟一朵的那种，这是偏一朵的。
1: 就是比较胖头一点，
0: 对，比较胖头一点，可以哦。
1: 悠甜咸香，喜欢。
0: 就是冬天来一个是非常非常棒啊。酸菜其实利用的方法很多，那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怎么样把它做出来，大家试试看啊。
1: 那你说的想把这个拿去泡饭，
0: 我觉得泡饭好哦。咸蛋蛋糕，蛋糕的本体呢，我还是用鸡蛋炒的，酱料呢，我会用减压蛋放进去。好，来倒进来，然后把它放进去蒸笼里面蒸。
1: 其实我们国家吃咸蛋也有很多年的这种饮食，
0: 好像1500多年了吧？香油、
1: 酱油、
0: 糖、白胡椒，这就是咸蛋的威力啊！
1: 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的，
0: 对，两层。好，这样子，然后再进去蒸，
1: 第二次蒸，
0: 这可好吃。
1: 是古早彰化的咸蛋蒸蛋糕，
0: 你一定没有这样吃过。
1: 没有，
0: 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我桌子也吓了一跳，
1: 对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咸蛋蛋糕，蛋糕的本体呢，我还是用鸡蛋炒的，酱料呢，我会用减压蛋放进去。好，来倒进来，然后把它放进去蒸笼里面蒸。
1: 其实我们国家吃咸蛋也有很多年的这种饮食，
0: 好像1500多年了吧？香油、
1: 酱油。
0: 白胡椒，这就是咸蛋的威力啊！
1: 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的，
0: 对，两层。好，这样子，然后再进去蒸，
1: 第二次蒸，
0: 这可好吃。
1: 是古早彰化的咸蛋蒸蛋糕，
0: 你一定没有这样吃过，
1: 没有，
0: 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我桌子也吓了一跳，
1: 对吧？
0: 我们做一个比较特殊的咸蛋蛋糕。
1: 咸蛋蛋糕，咸蛋还能做蛋糕。
0: 我那时候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是在大概3年前到4年前，因为这家店开很久，在彰化，我就问他说这店开多久，你知道开多久吗？
1: 多久？
0: 他开了80年。
1: 哇，那是几代人的传承哎。
0: 对，
1: 古法，
0: 对，是
1: 古早味，
0: 在80年前就有了。好，然后把蛋黄拿出来，
1: 这蛋糕里面怎么还会有猪脚肉？
0: 它都有咸蛋黄，有猪脚肉有什么了不起？
1: 但它的菜名就是叫咸蛋蛋糕是吗？
0: 它就是咸蛋糕，但它没有加咸蛋。那我今天的蛋糕的本体呢，我还是用鸡蛋，但是我的这个炒的酱料呢，我会用减压蛋放进去。
1: 这家80年的小店，它是在夜市里开的呢，还是它自己有一个独立的？
0: 没有，它就是一家店面吧。对，很特别，
1: 很有意思。是他们家招牌菜是吗？咸蛋糕。
0: 哦，招牌招牌。然后我那时候去，我真的着实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0: 再把它打成干式蛋白。嗯，
1: 好。那你是怎么知道它的做法的吗？他们教你的吗？
0: 我有从看到，但是有一些秘籍他没有教我，我大概可以把它拼装出来。

0: 因为蛋糕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1: 他们是家族的，
0: 家族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代。这时候我们把糖放进来。

0: 因为我继续把面粉放进来，好，来倒进来，
1: 好啊，嗯，现在就是把它拌匀，
0: 对，反正把纸放进来，
1: 好吧，
0: 嗯，好，先把它放进来，
1: 打到这种可以流淌的状态，
0: 好，这个第二次，然后把它放进去蒸笼里面蒸。
1: 哦，所以它是蒸蛋糕啊？
0: 对，
1: 不是烤的蛋糕。多少度呢？100度。100度。
0: 对，先蒸10到15分钟。好，下面我们来做料。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料头呢？
0: 就是这个地方就很有趣，它就像有点像卤肉饭。
1: 卤肉饭？
0: 对。
1: 什么意思？它是要炒一个类似于卤肉那样子的肉酱出来是吗？
0: 对。
1: 我们日常就是对咸蛋的一个常态化的认知，会觉得它就是个应急菜，就跟腐乳一样的，对吧？但实际上它入菜是很好用的，不管是做就是糕点类的，还是入菜本身，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应急菜，嗯，来说的话，
1: 咸蛋配白粥，
0: 对，现在在台湾有很多，甚至连意大利面都用咸蛋。啊？对。
1: 那样是搭的吗？
0: 搭，非常搭。
1: 真的？
0: 对。
1: 是我们国家吃咸蛋也有很多年的这种饮食。
0: 好像1500多年了吧？从南北朝开始。哇，
1: 咸蛋它也是一种储存食材的方式吗？
0: 当然，而且我曾经去那个广东那边啊。他们在那边的渔民在做这个渔网的时候，就捕鱼的时候啊，他的那个网子是会破，他是用咸蛋的蛋白在捕渔网。
1: 什么意思？
0: 因为咸蛋的蛋白有粘性。
1: 哦，它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蛋白吗？
0: 不是，
1: 煮熟的还是
0: 真蒸熟的？
1: 蒸熟的，
0: 它没有，对。
1: 所以它那个蛋白是可以让它的破掉渔网给粘起来的粘合剂。大家常态化的认知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起眼的食材，不起眼的东西。
0: 咸蛋就我来说是非常好用的。对，你把它整个咸蛋黄，还有卖这个，像我们这个咸蛋也有卖咸蛋黄而已嘛，你可以拿来做菜，很好用哎。好比说，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我们做过咸蛋黄鱼，
1: 对，
0: 那就很好吃啦。
1: 我是说，大家对它普遍的认知啊，就是不以食材而言，就以这个东西。
0: 我是觉得你哦，我没有哦。
1: 我很喜欢吃咸蛋啊。
0: 你哦，可以的话，帮我先收，再帮我炒。对，就蛮你转身过来边，你再炒，我再收了。香油，
1: 好，
0: 然后酱油、糖，
1: 酱油、
0: 糖，白胡椒。
1: 而且咸蛋炒过之后，它会那个油会比较香。
0: 对，为什么咸蛋都是用鸭蛋，都不用鸡蛋？
1: 鸭蛋的蛋孔比较大，就蛋壳的孔气孔比较大，嗯，
0: 所以呢，
1: 所以它能够吸附更多的那个什么在自己的身上。
0: 这是乱讲。
1: 那是什么？正解是，
0: 味道比较容易进去。哦，来给一个汤匙。
1: 好，那试味道喽。
0: 哦，好吃。
1: 香菇水。嗯。
0: 要不要试试看？
1: 要，
0: 这就是咸蛋的威力啊！嗯，对，嗯，它甚至有那种，就是台湾有一些台南那边卖卤肉饭，它都会煎荷包蛋，都会用鸭蛋来，因为鸭蛋本身的鸭蛋油非常香。嗯，像我有时候去出外景的时候，他们那个老板会拿那个吃那个卤肉饭的时候，他就喜欢拿一碗，然后上面很多卤蛋。他说：“哎，我是卤鸭蛋，不是卤鸡蛋。”我说：“哦，鸭蛋我就……”
1: 但是咸蛋进去还蛮特别，它有一个那个沙沙的那个
0: 口感
1: 在里面。
0: 哦，那我们现在稍等一下，等那个蛋糕好了。
1: 蒸好了吗？嗯。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的。
0: 对，两层。哇哦！
1: 蒸蛋糕哎，哇，好香啊！这上面这一层卤。那您在彰化吃到的这家咸蛋糕，它也是这么大的分量吗？还是？哦，
0: 没有没有没有。嗯，
1: 我们是家常的示范版。
0: 对。
1: 哦，这是第二次。嗯。所以它的那个咸蛋肉末，它是在里边。
0: 外面也有。
1: 外面还有一。
0: 对对对，我们在蒸好的时候还有一次。好，这样子，然后再进去蒸。
1: 第 二次蒸。
0: 对。

0: 一样十分钟。好，十分钟。
1: 第二次也蒸好啦。

0: 蒸鸡蛋糕的那个香味总是让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是吗？嗯，
0: 而且他们说蒸蛋糕也不上火嘛。哦，夹心呢，
2: 这可好吃，
0: 是古早彰化的咸蛋蒸蛋糕，这个放凉了会好吃吗？
2: 放凉更好吃，
0: 真的、嗯、为什么？
2: 你蛋糕很少吃到热的吧。嗯，对，它放凉更好吃，
0: 清新呢，

0: 吃的你合不拢嘴，我告诉你，你会觉得说原来可以这样做。你在我做之前，你应该没有想过。
1: 我没有想到你会做成这个样子，我以为是像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什么蛋黄莲蓉月饼啊，是那种，不是？结果完全。
0: 我当时吃的时候，它也是这样我笑，但是它最后不是像我这样摆啦，它最后是直接再把它铺上去。对，因为我们是要做成菜，你一定没有这样吃过。
1: 没有，
0: 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我着实也吓了一跳，
1: 对吧？
0: 对，而且你看我放糖其实放不少，但它的蛋糕体是有点像海绵蛋糕，但是比较扎实。嗯。那它的甜度是有，但是有点咸甜咸甜。那这样我们今天放了咸蛋进来，如何？慢慢咬，甜中带咸。
1: 嗯嗯，越咬越香。嗯，因为你炒过的那个猪肉末，还有那个咸蛋，它会让这个蛋糕吃起来不腻，因为它味道比较重。嗯，
0: 哇，微微的甜，就好比说，我喜欢吃。泰式的糯米，芒果糯米饭，它里面一定要加盐，
1: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用咸蛋黄的咸取代了盐来喂它。
0: 我们盐跟酱油，甜跟咸本来就这样。那甜点的时候，很多时候的甜点如果都是甜，你会觉得很腻。
1: 对。
0: 但如果说它放一点盐巴进去，它就比较嘴巴可以中和，你可以多吃一点。像这个，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很古老的地方，三合院、四合院。坐在那边泡一个茶，吃了这个咸蛋蛋糕，多惬意！
1: 对啊，
0: 而且它不会让你觉得，它就是非常中式的味道，但它就用西式的
1: 呈现方式，
0: 呈现方式跟它的高这个蛋糕的本身的高级，
1: 就是你出了外景之后，然后回来自己吸收消化之后，做的一道就是我们家常可以复刻的咸蛋蛋糕。
0: 对，而且我说真的，这个我是第一次做
1: 啊，真的。那你很有做那个。甜品的天赋啊，
0: 没有没有，
1: 为什么一直要谦虚？没有没
0: 有，
1: 没
0: 有，有其实做甜品一直都不好，只是我觉得像这样子呈现，它难度不高，那大家可以试着做做看，下一次我们就把贵州的味道放进去。我开玩笑，我开玩笑。
1: 酸辣酱蛋糕吗？真的可以吗？
0: 不知道，没试过。
1: 要不要试试看？
0: 下次。
1: 好。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这个蛋糕吃起来不腻，因为它味道比较重。
2: 哇，微微的甜，就好比说，我喜欢吃泰式的糯米，芒果糯米饭。它里面一定要加盐。
1: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用咸蛋黄的咸取代了盐。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5: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有一次我就经过，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了嘛，
1: 翻船了是吧？
2: 对啊，
0: 东西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我先给你吃一口。嗯
1: 嗯，哦，哇，好好吃。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芋头，哦，我们做的是这个鸡丝芋头饼，它是有点客家元素跟一些西式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1: 好，
0: 对，来，我们先把鸡胸放进来，因为把它泡成鸡丝，
1: 用滚水关火去泡它，
0: 滚水关火去泡它。芋头常吃吗？
1: 芋头一般看到了会买，
0: 但你是芋头控吗？
1: 我是，
0: 真的，哦，
1: 我喜欢吃芋头。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甚至煮那个方便面，
1: 方便面放芋头，
0: 他都会放芋头，因为他觉得芋头可以把汤头弄好，所以喜欢吃芋头。我那时候我跟他认识很久，我不知道他是芋头控，
1: 真的。
0: 是到我们出外景的时候，正好去到那个在种芋头的地方，吓了我一跳。他一讲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芋头控。
1: 是芋头，这是
0: 焦糖，
1: 白砂糖，然后用喷枪，
0: 对，
1: 是吗？
0: 焦糖红釉，这时候因为
1: 香哎。
0: 芋头它很属性很特别，它既可以做一般的咸的菜，也可以做甜的菜。
1: 对，
0: 所以我会把它今天跟水果做结合。
1: 芋头跟水果也是很搭的，是吗？
0: 那我去过很多的岛国，好比说像斐济、夏威夷、关岛，
1: 他们也吃芋头，
0: 芋头是他们的主食。对，就是他们会讲说，谁家的人不会做芋头？
1: 谁家的人不会做？
0: 他们讲说那家人
1: 是一个吐槽哎，
0: 没有，他说那家的人不会做芋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家人那个做出来的芋头吃了喉咙会痒。
1: 哦，对，有些人好像跟山药一样会吃了会痒，那是这样吗？还是
0: 没煮熟啊？对，煮熟的芋头就不会痒。
1: 但是芋头好像比较难熟啊。
0: 不会不会。
1: 那我们可以把它切开吗？可是如果你切开只能去蒸，如果煮的话又怕它那个。
0: 对，用蒸的其实就可以了。芋头它很有趣，它的成长阶段有一个步骤是很有趣的。嗯，人老会怎样？
1: 人老珠黄？
0: 不是珠黄，人老会 Q。
1: Q 是什么意思？
0: 会变矮。
1: 会变矮是吗？
0: 芋头也是一样，芋头当时它长的时候是长得比人甚至还高，但是它一旦呢开始要熟成的时候，它的个头就会矮下来，它所有的养分就会跑到芋头茎里面来。那芋头最怕什么？它既然在亚热带，它也最怕一件事情。
1: 太冷。
0: 不是。
1: 它是怕什么？
0: 台风。
1: 台风来了它会怎样呢？
0: 因为台风来了，一旦它芋头茎断了，它的任何养分就跑不到下面来了，
1: 就断供了，属于是。
0: 所以这芋头最怕就是台风季节，台风季节然后芋头碰到台风那就没辙。
1: 那种芋头的农民伯伯得伤心了。
0: 对啊，所以要很小心啊。
1: 我们把外面这一层削掉了，
0: 因为太粗糙了。这边呢，我们就是要把它和成泥，但我们先把它切成丝，待会比较好和，对。

0: 然后芋头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芋头不是你把芋头丢进去种它就会长出来。
1: 那它要怎么种？
0: 它有分母株跟子株，没有，芋头旁边都会长。比如说这个大的芋头旁边会长小的，他们把小的母株采走，小的留下继续栽种。哦，
1: 所以他不会说我把大的小都采走，
0: 他也因为小的没有用啊，小的没有芋头啊，要大了之后下面才会结芋头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切梨，然后我再问你哦，芋头有时候你在处理它的时候手会痒，对不对？怎么办？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师傅讲过。拿醋，
0: 决定。
1: 对，又拿一个什么，一个什么调味料它就好了。
0: 你要讲好，不然到时候拿芝麻油就好笑了。
1: 醋，
0: 对。紧张了。
1: 哎呀，我最怕这种临时考场。
0: 当然要临时考。
1: 那我把醋先抹在手上，先然后再水冲一下，再去淘芋头会不会痒？
0: 没有用啊，你是要种的时候才去啊。
1: 所以山药也是一样，
0: 对吗？
1: 实在不行你就套个手套。
0: 对，好，那现在我们来调味，盐，咸甜咸甜，白胡椒，油葱很重要。
1: 油葱和芋头也很搭。
0: 油葱跟芋头就是天生的好朋友，这样子闻起来就很香。把它和一和，拿一个盘子。芋头的中段最好吃，
1: 因为中段比较甜吗？
0: 不是，你呢？你刚看到一个是上段跟下段，有一个会比较粘稠，有一个比较松软，你用手捏就知道了。
1: 啊，这边比较硬，这边比较松。
0: 不是啊？
1: 是吗？你说里面？
0: 里面，你看颜色就不一样。
1: 哦，这。
0: 右边比较松，左边比较黏。
1: 有哎。
0: 对。
1: 所以哪个是头啊？
0: 右边的是头。
1: 这个是头，这样子讲，对吧？中段是最好吃的。
0: 对。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芋头的话，我们会用中段。
1: 捏成这种球。
0: 其实芋头很妙，芋头对我来说啦，跟肉搭在一起都多得很好吃。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
1: 原来你一直都记得。
0: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我们住在士林那边有一间干面，我很喜欢吃。然后那时候它的面我记印象中很好吃。有一次呢，我就经过，然后我就看他还在开着，但他妈妈可能已经走了，但他儿子在开。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就是我们这样开玩笑嘛，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
1: 翻船了是吧？
0: 对啊。
1: 但是我还是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第二次还这样的话，那就不来了。
0: 所以你还会再去？
1: 我，对啊，是这样啊。
0: 我基本上是不会再去。
1: 真的吗？
0: 因为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再做出他妈妈的味道。这边就要把它炸到里面要透，然后外面要酥脆。
1: 早年的像这种在台北吃到的芋头丸子的话，它是串成串，还是用那种小纸盒，然后再咬一条什么姜？
0: 没有专门这个，
1: 你自己做的。
0: 这个基本上都是放在汤里面去煮，对。
1: 我们里面其实已经是熟的，现在只是需要外面它酥脆一点，所以我们进锅的温度可以高一点，对吧？
0: 对对对，聪明。
1: 啊，香！
0: 是真的烫，大口烫到嘴，
1: 一行人不急。
0: 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的一件事。哇，
1: 好香哦！那个芋头炸完之后，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闻到油葱的味道。
0: 芋头控吃到这个应该受不了吧？而且芋头炸了之后，它就会酥，外面酥酥的，里面那样软绵软绵的，你就很期待。
1: 你真的很爱吃芋头哎！
0: 你呀，
1: 我觉得芋头丸和地瓜丸，我更喜欢吃芋头丸。
0: 不一样的东西，
1: 当然不一样。可是我比较芋头控。
0: 这道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些
1: 水果
0: 在一起，对，因为水果跟芋头它就是很奇怪的合拍，对不对？很多还不见，像马铃薯就没有，
1: 它就没有办法跟水果共存。
0: 地瓜可以合拍，
1: 因为它是甜的吗？是因为它的甜，还是因为
0: 它应该说它常常会有一些做法是跟甜放在一起，马铃薯就比较少跟甜放在一起，
1: 对
0: 不对？洋芋就比较少，
1: 山药也

0: 也够呛。
1: 对，山药也。
0: 马铃薯有点怪异，但是鱼头的话就很。
1: 鱼头就很大，而且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我先给你吃一口好了。好好吃。
0: 哦，哇，好好吃！它有一点发酵的味道，
1: 它也
0: 又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如果你喜欢吃那个冰糖山楂，它有那个焦糖的那个在旁边那一圈的味道，
1: 焦糖香嘛。然后，但它又带点酸，对不对？这个就是你，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芋头结合。如果我今天是做马铃薯，我不会这么做。我们的食用花，我们来做一些漂亮的。任何的食用花你都可以照你的想法去摆啦，
0: 而且经过摆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芋头看起来好像是那种笨笨的东西，但反而一下变得吸引。
1: 谁说芋头笨笨的？
0: 不是啊，你如果你单纯的只放几颗丸子，不是笨笨的，对吧？这样就突然一下变得比较轻盈啊，然后变得比较有生气。
1: 待会你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芋头跟水梨啊，再跟那个红柚在一起，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吃起来又有点，因为甜油腻的东西再加一些酸甜的东西，其实是很舒服。
0: 它会一口一口吃下去。收啦，
1: 这样就可以了，试试看。因为你喜欢，所以我们就一人一盘，但也不用吃到完哦。那你可以怎么样？比如说芋头，你先把这个切开来，哇，一剥开，你看它很松散的，外面是很脆的哦，
0: 都不需要刀了，它直接就。
1: 芋头其实很好吃，哇，对不对？
0: 外面炸得很松，里面又很软绵，
1: 然后加一点红柚。洗嘴巴，然后可以加点水梨，也很好。
0: 你这样一口一口下来，一盘很快就吃完了。
1: 它是不是有种很搭？
0: 它很搭，很奇妙哎，为什么？为什么它跟油葱会这么搭？
1: 你要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因为这都是我从小。我们吃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像不管是芋头糕啊，或者干嘛，它就是跟油葱会放在一起，这是很奇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而且里面加了点鸡肉之后，它会比较有一些紧实的口感。
1: 然后鸡肉因为油炸过之后，炸过之后，那个鸡肉也会有点香香的，像炸鸡。可以吧？这你会回去应该不会做了，
0: 不会做，
1: 对吗？
0: 把它炸好，炸好这个东西之后，等它冷了之后，把它放在袋子里面，放冰箱里冻起来，下次煮火锅就可以吃了。
1: 好像是，讲得很会讲哈。我们就看，你到时候做，你再po照片。
0: 可以啊，我放给你看。
1: 上次录影我们好像有讲，他也说要po照片给我看嘛。
0: 对，你看
1: 吗？从此石沉大海就没有再出现了。
0: 我给你看，我手机里都有。
1: 不用，把它记录下来。再一个一个来秋后算账。
0: 好，
1: 大家试试看，好吃哦。
0: 好吃。

0: 奇妙哎，为什么？为什么他那油葱会这么大？
1: 你要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因为这都是我从小我们吃的味道就是这么味道。像不管是芋头糕啊，或者干，它就是跟油葱会放在一起。嗯，这是很奇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腊肉炖饭，我们直接先炒。
1: 好，不用加油。
0: 我要用这个汤来做我们的炖饭的底。
1: 要用生米啊？
0: 对，然后橄榄油，蒜头也进来，白酒放进来，然后继续炒。现在开始就是要让米粒

0: 他马上去死。
1: 不要小瞧这个造型的动作，
0: 仪式感。
1: 炖饭也可以这么优雅呀，赏心悦目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腊肉炖饭。那因为腊肉它本身经过这个时间的淬炼之后，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爆发力是很惊人。那在做炖饭，一般我们会先熬一个汤汁起来。
1: 对，
0: 比如说用鸡汤啊、用虾汤啊、海鲜汤。那我们今天没有准备汤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汤是从这个地方。哦。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做炖饭会用香肠、烤肠，或者说是别的，为什么想？
0: 香肠来说的话，那是中式的煲仔饭。嗯。那西式的话，我们一般会用的是火腿。腊肉它本身它的，你可以明显看到它是
1: 肥瘦相间，
0: 就五花肉的那一块。
1: 对。
0: 那你看现在目前看它的肥瘦相间，你现在讲的算是很轻而易举。嗯。但是其实你如果说再去市场买整片大五花肉，你知道整块的五花肉大概多大吗？大概这么大吧。
1: 啊，这么大呀！
0: 它就是猪的下面这一块，
1: 它是猪肚子嘛。
0: 对，肥肉相间最好的部分呢，一只猪里面顶多拿到大概10斤左右，
1: 只有这么一点点。
0: 对，那我们就是挑这里面的10斤，所以我们你可以看我们的油脂分布是很
1: 漂亮。
0: 对，哦，
1: 那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最适合做腊肉，它的口感层次会比较好。
0: 不能说最适合做腊肉啦，因为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经验在自己在家做腊肉。有人喜欢的腊肉是什么？就是我喜欢肥很多，对不对？那有人说我不喜欢肥很多，那我们就取了一个是最肥瘦相间的。喜欢吃肥的不会觉得不够肥，你要不喜欢吃肥的，你不会说吃的会觉得太肥。
1: 它的口感会比较均衡，
0: 对对，
1: 适口性比较强。
0: 对，
1: 漂亮的颜色，
0: 很漂亮啊！
1: 你在切的时候就能闻到那种熏制过的咸香味，很多那种乡野的农家他还是保留这种熏制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之前去贵州出外景的时候，不也是在一个小小的柴火房里面就看到很多
0: 团结圈。
1: 对啊。哦。我看到师傅刚刚在处理的时候，把这个外面这一层比较厚的皮给削掉。
0: 对。
1: 我们只用里面相对较软的。
0: 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长啊，不然那块咬不动。
1: 但是这一块其实也可以拿它去做一些其他的调味。
0: 当然，这层的油脂是很好的。对，那你如果说今天你在卤任何东西，你也可以把它拿来用啊。好比说你今天要做黄焖鸡，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做这个方块肉，你都可以拿来，它的那个肉就不会单调。对，我们直接先炒。
1: 好，不用加油。
0: 不用，
1: 它本身就有油。
0: 本身就有油。
1: 我帮你炒一下好不好？
0: 好啊。
1: 不然这个不拌开也容易焦。
0: 高温下去的时候，你要把它转成小火，它的油脂才容易出来。
1: 先高温再小火。
0: 对。
1: 西式的炖饭里面一定会有洋葱，对吧？一般来说，白洋葱。
0: 对。
1: 它可以增加它的
0: 甜度，然后跟它的香气。
1: 师傅有讲过，就是熬猪油的时候加点水。
0: 这不一样，这不一样。
1: 但是你现在是要炼汤。
0: 对，我要用这个汤来做我们的炖饭的底。
1: 香哎。
0: 对啊。
1: 现在已经有香味了。
0: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南乳腊肉，因为你现在它现在滚的，对不对？它现在有点像白汤这样。你再把汤沥出来之后，那个肉还可以再继续炒，它的香气还是会出来。
1: 你说这个把它沥了还可以再炒？
0: 因为它你现在吃，它咸度还是有。对不对？那一块肉，我们再看它有没有潜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块肉炒一炒，熬成汤之后，你把汤沥出来，再吃那个肉，它搞不好没有肉味，但南乳腊肉的味道是很足，它会不断的一直出来。
1: 所以不要小瞧老腊肉。
0: 对。
1: 哇，你看现在汤色已经变了。
0: 那这个就是刚刚花了一点时间把它煸出来。你当然可以说，我们腊肉直接把它放到水里面就滚了。
1: 那少一点香气吧。
0: 少了香气。
1: 现在要把它滤出来，你再去炒是吧？
0: 对。
1: 我们只用了一块南果腊肉，
0: 可以不？因为我们今天大概煮一杯半的米。
1: 要用生米啊？
0: 对，
1: 生米煮熟饭。
0: 然后橄榄油。
1: 家里如果没有电饭煲的，只有一个锅的这种。忙碌的上班族可以尝试一下用这种方式。
0: 没有，这个忙碌的上班族更不适合这种方式。
1: 啊，真的吗？

0: 蒜头也进来，对，来你继续炒。
1: 香啊！
0: 炖饭又分很多种，有的是有放奶油，有的没放奶油，就是黄油。嗯。那有的放 cheese， 有的不放 cheese。
1: 但是炖饭是不是一定要放一些油脂进去？
0: 原则上是。白酒放进来，然后继续炒。现在开始就是要让米粒去把所有的味道吸进去。
1: 我能不能多加点水，然后把盖子闷着，让它那个
0: 呢？那就叫煮饭，那就不叫炖饭。
1: 哦，所以炖饭的话就是得开盖，一直得炒。
0: 应该说是慢慢花时间把水分煨进去。
1: 煨。
0: 对。差不多干了再放进来。
1: 以前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中午会在外面吃饭，我喜欢看一点那个蛋炒饭，就看人家炒饭炒得特别开心。
0: 可是炒饭迷人的地方啊。
1: 对啊，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也许它是饮食习惯啊。为什么西式的很多炖饭它都那么硬呢？就他们喜欢吃硬的米吗？
0: 米对，
1: 是米的品种，还是说他们的
0: 米的品种是一个？然后对，这是我以前的老师跟我说的。嗯，米对很多国家它不是主食，他们反而觉得是蔬菜，就像是马铃薯。马铃薯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主食，
1: 对，
0: 但是对很多地方是主食。南岛系国家很多是芋头是主食，都不一样。
1: 所以它的烹饪方式可能也就不太一样。
0: 对。好，那最后呢，你就把它关小火，然后拿个盖子稍微焖一下。好，那现在等它米粒蓬起来。嗯。它有点软。
1: 好啦。嗯。它这个颜色真好看。
0: 然后接下来 cheese 进来。对，它马上 cheese。
1: 像硬质的干酪有好多种，你为什么选择这种？
0: 一般来说做炖饭，他妈 cheese 比较多了。甚至有一些国外的炖饭，它是怎么样？它是把它放在整个 cheese 一个大的，对不对？嗯。切一半，拌好之后放 cheese 上面拌一拌，再把它捞出来。
1: 哦，我看过那种像个滚轮一样的，那看着很过瘾。它就让它起司融掉嘛。嗯。

0: 不要小瞧这个造型的动作，
1: 仪式感嘛。对啊，
0: 我还想到你之前跟我说过，就师傅的一个朋友说，即使叫了外卖，都要把外卖放在自己家的盘子里。
1: 对啊，一个意大利人，
0: 然后再吃，不然不吃。嗯。哇。
1: 那但是对这个意大利人来说，他觉得是很重要的。
0: 他觉得有必要吗？那是他的用餐礼仪啊。
1: 那他没有帮他太太把他太太的饭也放在盘子里吗？没有啊，他如果帮他太太做饭的话，他都会做这件事情啊。但他太太就觉得麻烦，好吧，你要我就帮你做你要的，但是我自己不用啊。反正他俩最终能磨合到能说服对方就行了啦。嗯。其实没有花多少时间啊，
0: 是有花一点心意啊，就用了一点点心而已。如果我平时做这个的话，我可能把它弄好，直接放盘子里，然后撒上去，那就和像这样有精致摆盘就不太一样。哦，还有花呀！真的，其实没有多麻烦，是吗？
1: 其实不会麻烦，不会麻烦。
0: 因为你已经蛮讲究，养成变成一种你自己的烹饪习惯。就。
1: 对你没花你多少时间，
0: 精致哦，顿饭也可以这么优雅呀。橄榄油，赏心悦目啊！最后再撒上一点，它会有一点融在我们的顿饭上。
1: 有的融啊，有的不用融，就放在盘上了。
0: 雪顶是吧？起司雪顶，哇，好香啊！

0: 丝热了就融了香。
1: 要自己来，自己来，
0: 自己来，加一点点。
1: 它还是带点米心，还是有，它不是属于那种很软的。对不对？
0: 米饭很香哎，
1: 很香。
0: 那个南谷的那个高汤味道都进去了，
1: 因为它是慢慢的把它汤是不断的放进去，然后把它煨进去。
0: 哇，好吃。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南谷大肉，其实我刚刚吃那个生，就是一开始那个，还没有怎么去熬煮过的，我会觉得有点咸，但现在吃就觉得味道刚刚好，微微的咸。
1: 因为我们刚在做这个汤的时候，汤是没有咸味的。
0: 对。
1: 然后最后我们在这边在炒的时候，不断把汤放进去，那这个时候腊肉本身里面的咸度就会开始慢慢的再往外面释放，因为水分在烹煮的时候，它就会让饭粒也吸进去。那最后的咸度的来源，我没有加盐。
0: 对啊，我看你没加盐。
1: cheese。
0: 起司有盐，
1: 确实是有咸
0: 度，然后南谷腊肉的，
1: 所以光这两个就已经够咸。那如果你在烹煮的时候，如果觉得哎咸度不够，你当然也可以再补盐，没有问题。那有人会做这道菜会比较容易失败的地方在哪边？就是在煮的时候，因为觉得这个汤汁没有咸，这边也没有咸，所以他可能比如说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把盐放进去，一种是直接把盐放在汤汁里面，让它慢慢去吸收。
0: 对，
1: 但他忘记去计算最后的那个起司的咸，所以它就变得很咸。所以你稍微控制一下，因为当你的咸度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到最后再来做调整。
0: 对，我觉得就是煮炖饭、焖饭，其实控盐是很难的。我经常就是要不然太咸，要不太淡。
1: 所以你就不要加盐嘛，
0: 就到最后
1: 先不要加盐，最后再加盐。哦，不要去想说啊，我今天把盐巴放进去，然后早一点进去，那饭就会入味。有入味跟没入味，它的咸度其实差异性没有那么大。哦，大家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那个南谷的那个高汤味道都进去了。
1: 因为它是慢慢的把它汤是不断的放进去，然后把它煨进去，大肉本身里面的咸度就开始慢慢的再往外面释放，因为水分在烹煮的时候，它就会让饭粒也吃进去。
0: 哇，好吃了。

0: 泰式的咖喱牛，葱姜蒜很需要，柠檬叶，
1: 柠檬叶，
0: 中间的梗不要，
1: 香茅，
0: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辣椒、咖喱粉。
1: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0: 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哇，
1: 你是要划一个蛋吗？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1: 没白等。
0: 没白等。好，我们今天做泰式，然后我们做咖喱。那我们之前有做过咖喱鸡，今天来做的是泰式的咖喱牛。
1: 在处理咖喱鸡和咖喱牛上，它有什么技巧上的不同吗？
0: 原则上差不多哦，只是说一般在泰式的咖喱里面有分绿咖喱、红咖喱跟黄咖喱。那我们今天用黄咖喱的概念，但是我们放多一点的辣椒进去，让它辣味稍微重一点，有点做的像红咖喱。那真正的做的时候，在泰式的红咖喱里面不是只有辣椒，
1: 那它还有什么？
0: 它有红甜椒。
1: 红甜椒。
0: 对对对对对。哦，那咖喱很有趣，是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
1: 对，
0: 东北亚也有，欧洲也有。
1: 但是是不是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咖喱，它里面会加的这些料会有些差别？
0: 当然当然。那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咖喱，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好吃的。那怎么传出去的呢？我一定要讲过，你记得吗？
1: 没讲过，但是也想再听一遍他的故事。
0: 就是不记得嘛，对不对？
1: 被抽查到了。
0: 就是早期印度是英国的殖民，那他们会借由印度人来做水手。印度人不吃咖喱，

0: 会出问题哦，
1: 懂了。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印度的人就把咖喱放在船上，就传到全世界去了。就像巧克力，第一个把巧克力跟糖放在一起是英国，突然发现哇，怎么跟糖加在一起这么好吃？所以英国人自己有个默契，说我们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往外传。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往外传，大家就知道这个秘密了。但是因为太好吃了，根本守不住。
1: 所以它就传遍了世界各地。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好东西留不住嘛。
0: 好东西留不住嘛。嗯。前一阵子我回去温哥华，那因为以前住那边，所以回去我特别去看，有一条路很大，叫 Longsdale。那条路我一去我吓了一跳。
1: 怎么说？
0: 开了一间麻辣锅店。那还不够让我吓一跳，里面吃的都老外。
1: 所以就是中国的麻辣锅已经好吃到不光是
0: 守不住，
1: 那国门已经走到国门之外了嘛。
0: 对啊，像我碰到一个北京的大外，他就跟我讲说，再几年，可能八大菜系就没了。
1: 它变成了世界的几大菜系之一，是吗？
0: 就变成全部都川菜了。因为现在吃川菜人真的很多啊，年轻人也爱吃川菜。
1: 那个传承这个贵州菜的贵州风味前味的这个使命就靠你了，
0: 靠你，
1: 靠我们，还有靠这个看视频的这些朋友们。嗯。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泰式的，
0: 对对，
1: 咖喱牛，
0: 对。葱姜蒜很需要，
1: 它是要把这些味儿给它冲出来。
0: 对，它是提味用。这边香菜精我把它放这边，然后这是柠檬叶。
1: 柠檬叶。
0: 对。
1: 不要这个。
0: 中间的梗不要。
1: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糊的话，呢，也是也不要它。
0: 打成糊也是，因为它没办法打得很糊。那我们今天做的会把料炒一炒之后，会把一半的部分拿来打成糊，会增加它类似像咖喱的那种糊糊的感觉。对，
1: 你要把它，这是最后撒上去的吗？还是怎样？
0: 没有，这也是要进去的。
1: 也是要进去打，那还是要把切这么小是吗？
0: 因为有部分是要拿出来打，有一部分是要放在里面。哦，
1: 香茅。
0: 对，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对。好，我们先把牛肉的部分我们先煎。那这边呢，我用的是乐野牛排，是单纯个人喜欢吃。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所以我们把咖喱弄完之后，再把它放进去拌一拌就好。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一定要到
1: 大火煎才会香。
0: 那现在最主要是要让它外面有一点点焦香。
1: 其实已经很香了。嗯，已经很香啦。

0: 好，那个油呢，我待会就可以继续拿来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炒它，用这个油，
1: 用刚刚煎过牛排这个牛油，
0: 对，姜煎进来，
1: 来炒料。

0: 比较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1: 把辣椒吧。有没有？现在就变成红咖喱的味道，颜色。
0: 黄咖喱相对是最不辣的，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其实都不会很辣啦。对，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
0: 这样它的味道也会释放的更多一些。
1: 对，
0: 然后也有这种糊糊的。

0: 去了，
1: 然后再来炒菇进来，小火微煮它，然后这边切成我们要的大小。
0: 哇，漂亮！它这个一会儿是不是碰到这个热的汤，它还会再加热一点点？嗯，
1: 它现在已经是三分熟了，很好吃的，对吧？外面很脆的，
0: 里面很软。
1: 我觉得做菜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我喜欢看你做菜，
1: 怎么？
0: 偶尔能捡到一点很美味的边角料。
1: 你这不是跟我们家阿比一样吗？
0: 跟什么？
1: 我们家阿比一样。我们家的狗狗啊，每次我只要帮我女儿在带便当的时候，
0: 它就在旁边看。
1: 没有，它就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你切东西不能掉一块，或者翻一翻掉一块，它帮它叼走。我说哦，你还真没白等，可爱。这个是五分的，怎么了？
0: 没白等，
1: 没白等。蛋先帮我打好。
0: 是要打匀吗？
1: 不用。鱼露再补一点，
0: 放在一起了。
1: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先补一点奶水进来。
0: 稀奶油是牛稀奶油还是椰奶？
1: 就是牛奶。
0: 这个也不能加多了，对不对？加多了就会很腻，是不是？牛奶加多了会不会不那么？
1: 不会。
0: 不会吗？
1: 你看会不会腻啊？
0: 不会不会，它有那个咖喱糊糊的口感，但是
1: 好来，
0: 它是那个比较醒目的味道，整个的泡进去是吗？那现在这个步骤是不是就很快了？
1: 好了，
0: 哇，这是要划一个蛋吗？
1: 这由蛋让它有点浓粘稠，对吧？马上就有点糊了。好了，
0: 这真的很它放进去它就更稠了，更像黄咖喱。
1: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就一直吞口水，
0: 还是要做事的。就收啦，牛奶收啦，香嘞。
1: 这样你就知道那个刚刚为什么做到一半要把它打成糊的功能在哪里了。
0: 它会增加它的稠度嘛，然后它味道也会更加的释放出来。
1: 对，那你就不用放一些什么粉啊或干嘛去勾芡它，
0: 都是食材本身的。
1: 对，那就不会那么腻口，这样就理解了吧？
0: 理解了为什么我做的咖喱都很腻。
1: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泰式咖喱牛。是哦。

0: 来吧。
1: 我第一次吃这个咖喱这么豪气，这么多牛肉，这么多饭。
0: 没有啦，一般就是叫一份，然后一起吃啦。来，这个吃我这个。
1: 吃你这份哈。
0: 对泰式的料理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你叫了打抛猪，你叫了什么有没有？然后都在一个盘子上面，酱汁混在一起，那怎么混怎么好吃。嗯，
1: 它不会腻。嗯，
0: 来，请用。泰国。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嗯，味儿很冲。就那个辣椒味和什么香茅的味儿，它都很直接，
0: 然后姜啊那些都很直接啊。
1: 这种就和用咖喱块做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只有那种糊糊的口感，但是那个味儿其实是温吞的。
0: 是它是应该说它比较味道比较融合，比较 mild， 比较温顺一点，但这个会直接很明显的爆冲。那这个你一吃，你为什么你会讲说，哎，它就是泰式？
1: 对，为什么？
0: 鱼露啊，以鱼露为主所做出来的。但你吃，你不会说啊，这是印度式的，没有。但你只要把鱼露拿掉，再补番茄进去，
1: 它就变成印度式了。稍作改变，

0: 就可以换一个国籍的不同的菜品了。
1: 对，这很过瘾啊。
0: 但是我吃到的菜，我好像学到了一些。

0: 分批次了，
1: 全部打成酱，冰起来，下次用。
0: 冷冻吗？
1: 冷冻。
0: 那它不会味道会变吗？
1: 不会，不会，这些都不会变。那唯一冷冻的时候，我会建议的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什么？可以把奶油放进去。
0: 冷冻的时候把奶油放进去？
1: 没有，你打完之后再打碎，就把奶油一起放进去，它就会结成块。哦。那你下次就挖一个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很方便？
0: 放在冰格里，把它存起来。
1: 好吃哦。
0: 好吃，给你一口。
1: 大家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泰国。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

0: 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苏先生，您的快递
1: 难道是？
0: 没错，贵是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也是我的随从，他的轻功呢也确实不错，不过他这个人啊脾气有点古怪，是不建议随便动手的。
1: 对啊，这个叫阿飞的人来去自如，又何必杀侍卫长夺刀，直接从山下背吧过来不就行了。
0: 金瑞姑娘，你添乱可是第一名。
2: 阿飞背上背的是什么
3: 刀啊？
0: 哦，的确是一把大刀，这个刀呢确实不同，它这个刀的材质非常的特殊，跟这断肢上的刀痕截然不同。阿飞，给大家砍一刀试试。
3: 不砍。
0: 就一刀，那个晚上给你做个好吃的。
3: 你的菜那么难吃还能拿来当奖励啊？
4: 算了吧李莲花，你的下人是不会答应你的。
0: 哼，未必。过来，
3: 好啊。
4: 啊，怎么就答应了？
0: 嗯，
4: 你说什么了？
0: 一个秘密换他三次帮忙了。
4: 不，

0: 石公子，你是神明谷的行家，那不如来验验这树上的刀痕啊。这个阿飞用的是双刃刀，跟这个玉楼春师上的切口确实不一样。可是他的功力如此深厚，到底师出何门啊？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刀法。这个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阿飞确实没有嫌疑，对吧？
1: 那到底是谁？难不成就没有线索了吗？
0: 线索不是一直都在吗？石块呢，已经拼好了，你们看。

0: 哎，你为何在发抖啊？
1: 我好像想起了一个传闻。
2: 传闻？
1: 香山之前惨死过一个刀客，他化成了厉鬼，终日在香山杀人，好像叫什么鬼王刀。就是这镜子斩。
0: 鬼王刀确有其人，曾也是一位用刀高手，只不过七年前就失去了音讯。
2: 你们看侍卫长身上这个切口，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像极了鬼王刀的成名刀法
0: 井字切。想想玉楼春的断手断脚会不会也是井字切？那玉楼春怕是活不成了。
3: 只是一手一脚而已，主人未必会死。
4: 死了？
3: 你说什么？
4: 跟我来。
2: 这是玉楼春的身子，他果然死了。
0: 这几块尸体的刀痕拼在一起，就算其余的部分没有找到，也看得出是井字切了。
2: 鬼王刀，是鬼王刀！啊！
5: 刀斩奸恶，鬼王索命。
3: 难道这世上真有厉鬼？
4: 命是索了，鬼倒未必。
2: 什么意思？
4: 这地府没有兵器铺吗？
6: 阿飞的意思是，若真是厉鬼，干嘛还要在杀人前再夺把刀呢？所以这鬼王刀只会是人。
5: 方少侠和李神医破过不少悬案，依二位看现在该如何是好？
6: 这女宅的吊桥一直未曾放下，阿飞这样的轻功又世俗罕见，所以这嫌犯只会是在我们当中。首先我们先搜一搜这范围，女宅中的姑娘们嫌疑四是最小。
2: 这从何说起啊？
6: 玉楼春的手臂可是在观日亭上发现的，而这观日亭又在这女宅之外，姑娘们无法出门，自是无法劳事，所以嫌疑最小。接下来倒是要问问这新护卫和侍卫们有没有嫌疑了。
3: 你们来这里之前一切都相安无事，凶手分明是在你们这些宾客当中。
7: 让我来说两句啊，这不许进入女宅的侍卫长却都死在了女宅中。哎，新护卫，这难道你都不需要查一查吗？
3: 这侍卫长是有窥私的癖好，每年漫山红都会混进来偷窥宾客与姑娘们过夜，念他老实不曾出阁，我早就知道就不与他计较。这答案阿瑞可满意？
7: 这满意满意。那也就是说，只要新护院默认的话，那这些侍卫们还是可以自由进入女宅的，对吧？
3: 是。
7: 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来了，看云峰下的转盘，若不靠人合力，那么整个女宅便只有新护院一个人转得动吧？
3: 不错。
7: 嗯，很好很好。这个凶手呢，又要转动转盘，又得做藤兰上山杀人，同时呢做这两件事，确实很麻烦。
8: 这么说凶手不止一个，除了你们二位，其他宾客还有旧相识？
9: 这可不能乱说。
7: 我想说的是，谁跟谁相识呢？私家又怎么说得清呢？这说不定啊，这些侍卫们又认得这些宾客呢。
3: 侍卫们是绝对不可能失主的。
7: 为什么？新护院，你很反常啊，这些侍卫们也都很反常。我发现你关心宝物的下落多过于这个玉楼春，如果你不洗脱自己嫌疑的话，是很危险的呀。

我与女宅中所有侍卫绝对不可能伤害玉楼春，因为我们都被玉楼春下了剧毒，披肝沥胆。此毒每月必须服一。

0: 此解药，否则肝胆渐入为血水，剧痛而死。藏在密室中的便是解药，而本月服以解药的日子是明天。
1: 明日若寻不到解药，你们就会死。正是，
2: 星爵求二位救我们一命，否则，这帮兄弟将死之前太过痛苦，只怕会自控不住，伤了诸位。啊，
1: 你这是求人还是吓唬人？
2: 星护卫，你先起来吧。我是百帅院的邢泰，星护卫是否清白，我们自是会查个清楚的。
3: 我也要跟着你们一块查。
2: 方德斌，这亲热姑娘呢，让她跟着也好。
0: 他毕竟也熟悉这里。即刻开始，除李神医方少侠外，任何人不得离开女宅，直到查出真凶，否则别怪辛某得罪。

0: 这凶手是怎么上了开云峰啊？
1: 那个阿飞不是会飞吗？没准凶手是从这儿飞上山的。
0: 这世上像阿飞一样有本事的没几个。哎，对了，阿飞呢？
2: 阿飞才懒得管这闲事呢，怕是在睡觉吧。
1: 没准他是顺着这绳索爬上山的。
0: 这根绳子上涂满了黑油，滑不留手，若是靠它上山，怕是比飞更难啊。有了，
2: 喏，凶手上山的办法，
0: 藤条，还是被火烧过的。
2: 把这个藤条打个活结，挂在这个藤篮下面，待藤篮到山顶时，活结便会勾住山底钩子，藤条就会顺下山来。凶手借藤条上下，然后再一把火烧掉，就神鬼不知了。
0: 若是借助藤条，倒是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凶手自己就可以上下看云峰。可是明目张胆的自己挂根藤条在这藤篮上，星爵不会发现吗？除非他坚守自盗，他就是鬼王刀。
1: 可他不是用剑吗？
2: 谁又说鬼王刀不会用剑呢？
0: 我倒是还有个疑问，他为何要大张旗鼓的抛尸呢？
1: 为了行侠仗义，杀一儆百呗。传说里的鬼王刀不就是这样的鬼侠吗？
0: 这侍卫不是说了鬼王刀乱杀无辜吗？怎么又变成侠了？
1: 那些侍卫当然怕他了，可女宅里的姑娘们都是盼着鬼王刀的。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据说好多年以前，鬼王刀的妻子也被拐来这里，他来寻妻却不幸丧命，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0: 说来听听。
1: 山神来了，山神见鬼王刀可怜，于是使出仙术，化鬼王刀为鬼侠，从此行侠仗义。
0: 哦，原来如此。千姑娘，这睡前话本可以改天再说，咱们现在要找的是现实中的鬼王刀。
1: 鬼王刀就是现实里的呀，他妻子罗红艳真被关在女宅院里过。
2: 青儿姑娘，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我来得太晚了，他几年前就死了。
2: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1: 账本呀，玉楼春的账本上列着他近些年所有的手指，罗红艳的名字就在账本里。
2: 所以青儿姑娘，这个账本在你手里吧？
1: 当然在我手里，之前留着杀玉楼春头用的，没想到有人替我先杀了他的头。
0: 哎，那你倒是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
1: 你现在觉得我有用了？
0: 是是是，青儿姑娘冰雪聪明，这账本藏得恰到好处，在下佩服。
1: 那你跟我来吧。
0: 这什么地方啊？
1: 这是姑娘们平时住的地方，我忘了今日要降喜良山的，你们在这儿等我吧，我去去就来。账本来了。
0: 哦，这账本怎么这么臭啊？
1: 雨楼春丢了账本可大发脾气呢，我

0: 都藏起来了。
1: 你藏哪儿了？
0: 嗯，衣服下面。别挑剔了，别。罗红艳的名字就在八年前的账目里。
1: 有了，女子罗红艳，年23，换芙蓉膏20块。
0: 罗红艳被卖到这里，就换了20块芙蓉膏。
1: 东方浩，是东方浩把罗红艳卖到这里来的。
0: 拿姑娘换芙蓉膏的还有谁？我也是被他拐到这里来的。他身上那股芙蓉膏的臭味，我可忘不了。
2: 若鬼王当真要给妻子报仇的话，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东方浩。
1: 走。

0: 鬼王刀抢先了一步，来这里杀过人，倒也就不难查了。怎么会这样？
1: 死了，东风皓也死了，
0: 这是怎么了？
1: 难道鬼王刀不只要杀玉露春，
0: 还要杀我们所有人？
2: 哎，这些问题呢，就大家问问鬼王刀，也就知道了。
3: 李神医是找到凶手了吗？
0: 这位，可否让我闻闻你们身上的味道呀？闻
4: 味师兄，李神医不但医术了得，难道还长了只狗鼻子不成？
0: 东方皓屋里满是芙蓉膏的味道，在屋里杀人，自然身上会带上这臭味，所以一闻便知了。
1: 请大家把手伸出来吧。

0: 果然是你，
1: 李神医这是何意？我身上可没有芙蓉膏的味道。没有味道才最奇怪。大家一早便为了凶案四处奔波，可新护燕醉时厉害，你身上汗味都没有，还带着一点点的皂香。我沐浴更衣而已，有何稀奇？这沐浴更衣当然不稀奇，可主人心思解药被盗。 你现在还有心情沐浴更衣？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就是鬼王刀疤。

0: 第二次。
1: 诸位，看吧。
2: 镜子切，你就是鬼王刀。
3: 所以我说鬼王刀也是会用剑的嘛。我们去新无言的卧房看看吧。

0: 侍卫长的刀也在，这刀上的血都还没擦干净呢，招了吧！这是有人栽赃。
1: 鬼王刀，墙上的井字切功力深厚，如假包换。
0: 不是鬼王刀不错，我也想亲手杀了玉楼春，可人真不是我杀的。7年前，我妻子被抓上女斋，我来寻她才知她已自尽。 玉楼春武功了得，我不敌悲擒，为求自保，答应服下披肝沥胆做他的护院。<笑>我这种连妻子都护不住，贪生怕死为仇家做狗的人，哪来的勇气杀玉楼春啊？
2: 说了真动人啊！可你更换衣物，不就是因为杀了东方皓吗？
0: 早上我见到树上刻的血书时，便担心有人要嫁祸我，回房果然看到桌上这些金银和佩刀。
2: 佩刀上沾了些芙蓉膏的粉末，我猜想定与东方皓有关。谁知刚一进门，就看到他已死，才知道中了连环套。我急忙回来沐浴更衣，还来不及藏好这些，就被叫出门去了。我，
3: 仙爵，滚出来！
2: 这是什么？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就看你鬼鬼祟祟藏东西，挖出来一看，竟然是解药。你杀了玉楼春。 藏好宝物，还想私吞解药？你拿着这个逍遥快活，让我们哥几个等死吗？
3: 我恨不得砍死你！
2: 凶手记忆漏网，明日我们百川院自会发落，诸位莫要心急了。
0: 这解药还有2个月的量，就不给你这个杂碎瘤份了。把他关到柴房去。我私藏解药是不该，可这解药也是与宝物一起放在我的桌上，我想活命啊！有什么错？方少侠，李佳音。
4: 不是我，不是我，这是有人栽赃啊！栽赃啊！都说百川院了得，今日一见果然如此。说好明日破案，没想到今天就把案子给破了。
5: 二位英雄确实了得，陆某佩服。
6: 我的诗画也算有新的题目了。
7: 我来中原时日尚短，只当此地，都是贪图享乐之辈。二位却是智者，
6: 慕容妖佩服。
2: 这天色已晚，诸位好好睡上一觉。明日我们百川院的人一来，便下山去。
7: 我头都大了，没想到鬼王刀竟然是这样的松绑。
2: 你放心，哎，
5: 李莲花。

0: 李刘桦，怎么了？
1: 星爵这里也没有冰片啊。
2: 难道玉楼春藏在别的地方了？
1: 莫非星爵藏在了别的地方？
3: 自李神医，这些侍卫见玉楼春已死，心觉被抓，便闯到这儿来，想对姑娘们。
0: 诸位身中剧毒，本是可怜之人，却要冒犯可怜的姑娘们，实在是可悲啊！
4: 左右都是接待客人的玩意儿，让谁快活不都一样吗？
2: 你左右都要死，是不是什么时候死都一样？
0: 这个解药的量呢，只能够用两个月。若再看到此等行径，那这解药的配方也就算了。
4: 不敢了，我们不敢了。
5: 朱玉姐姐，玉楼春死了，明日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
3: 青儿，主人待我们不薄，你怎会如此忘恩？
5: 待我们不薄？熹妃，你是疯了吗？我们每天被关在这里，担惊受怕，怕丢了银子没饭吃没衣穿，怕丢给门外的侍卫赢，这叫待我们不薄？
3: 外面的世界比女宅要凶险万分，你就看今日那些侍卫的所作所为，你就知道了。这些年

0: 一直都是主人在保护。
1: 这是囚禁，不是保护啊！我们每天被关在这里，就如猫狗鸟雀一样，哪还像人？品荣，玉烟，你们说句话呀！疯了！我看你们都被关疯了，我懒得理你们这些软骨头。你们喜欢被关，那就一直被关在这里，感恩戴德去吧。
2: 感谢二位查出真相，为主人报仇。
3: 你们当真不恨雨楼春吗？
0: 女子在这世间本就没有什么好去处，留在这儿侍奉主人便可万事无忧，侍奉一个人总比侍奉所有人来得轻松。
4: 可是
5: 人各有志，不必多言，那便祝姑娘们顺心顺意啊。

0: 他们被关在这里太久了，已成了习惯，也别强求他们了。
1: 他们如此，先觉也如此，江湖上都是这样的软骨头吗？那还有什么可闯的？
0: 有人临危不惧，就有人贪生怕死，这才是江湖。
2: 哎，李莲花，
0: 你这一晚上沉默寡言的，想什么呢？
3: 我在想，这个花上为什么会沾有泥点？
2: 没泥点啊！
3: 我说的是漫山红的那天晚上。
4: 花长在土里，沾了泥很稀奇吗？
5: 这木槿花树有一丈之高，开在高处的花沾了泥点，当然是很稀奇的。
1: 没准儿是姑娘们采花落地上了。
5: 泥点浑圆并非落地而沾，而是被溅起来的。姑娘采花
3: 为什么会溅起一丈高的泥水呢？还有，半个身子明目张胆地摆出来，余下的部分为什么让人找不到呢？星爵承认自己是鬼王刀，那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6: 显而易见。
0: 什么？
6: 破绽显而易见。
3: 显而易见，行，那不如你说来听听。
6: 你用一个秘密让我在香山帮你三次，这算是第三次吗？
0: 别得寸进尺。
6: 不如你先把秘密说出来，省得赖账。
3: 不是我说你这个阿飞啊，啊，哎，我什么时候明目张胆的赖过账呀？这你也别板这个脸了。好好，我告诉你，哎，你之前说啊，知道自己不想让我死，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中原因呢，是你想让我帮你救一个很重要的人。
6: 救人？
3: 嗯。
6: 救谁？
3: 哼，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
0: 阿飞，你倒是说呀，什么破绽？
6: 这三个人身上的刀法都有破绽。
3: 嗯，
6: 这三个人身上的刀法看上去都一模一样，但若从刀法练到刀艺的境界，就能看出用刀者心境的区别。东方昊身上的刀艺少有凝滞，玉楼春身上刀艺决然，一气呵成，而侍卫长身上的刀艺犹豫迟疑。
0: 这莫非是三个凶手？
3: 是模仿。
0: 模仿？
3: 别被景子切带进去了。第一个死的呢是玉楼春，这第二个死的是侍卫长。
5: 为了能模仿玉楼春尸身上的景子切，所以凶手在侍卫身上补刀成景字。东方昊也是如此啊。
0: 可侍卫长和东方昊身上的刀艺也不一样啊。
3: 是因为杀侍卫长的时候凶手身色，杀东方昊的时候呢凶手就比较娴熟。
2: 李莲花，
0: 你糊涂了吧？这第一个死的是雨楼春，可他杀的刀艺最为成熟，那杀第二个侍卫长为什么就变声色了呢？还有，如果第一个死的是雨楼春，那刀呢？没有刀如何分尸啊？
3: 嗯，不过你这么一说呢，这个刀确实还没有发现。
0: 对呀，没有刀如何井字切？
5: 虽不知为何没有刀就分尸了玉楼春，如果凶手能做到这一点，那星爵便不是凶手。

0: 因为这样他就没必要藏刀引火烧身。所以玉楼春遗下的尸体上一定有真正凶手的秘密。
1: 就凭这个就能断定凶手不是星爵？
2: 还有这个喽。来，阿飞，我们之前猜呢，星爵是最方便能将藤条挂在藤篮上的人。
1: 对啊，他还下山之后烧了藤条呢。
2: 不太对，你想一想，若藤条自水而下，用一个火从下面点燃的话，那么只有一端会烧。可这个藤条两端都被烧，你上一次没有发现吗？
1: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迷惑我们，将凶手指向星爵？
3: 星爵又不是凶手了，那凶手是谁？
0: 凶手是几个聪明人。
3: 几个？
0: 若不是星爵所为，其余人必须合力才行。走，我们去找星爵。
1: 你这是是为门打的？
4: 我平日里如何罚他们，他们现在就如何罚我。
0: 现在所有的罪证都指向你，你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4: 明日一早，我的疲肝力胆就要发作了，说什么都逃不过一死。

0: 为什么救我？我拿来这个解药救你，就是不想让人蒙冤。玉楼春并非我所害，东方皓月与我无关。可我的确是有罪之人。当我替玉楼春卖命的那一刻起，我便罪无可恕。二位想问什么便问吧。
1: 我知无不言。
0: 你昨日可曾见过什么人、什么事儿，与以往不同吗？
1: 昨日，昨日我也漫山红做准备，整个女宅都与以往不同，可要说太过奇怪，倒也没有。
0: 那你自己呢？我自己。
1: 你说有人知晓你鬼王当的身份，故意栽赃你，也许这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你身上。在我身上，我除了醒来的太早，别无不同。
2: 往日寅时钟声响起，我只觉睡得不够，可昨日醒了许久方才听到寅时的钟声。
3: 月亮，
2: 对，月亮不对，
0: 你就别激动了，怎么不对了？
2: 月亮不对，就是时辰不对。今日初八，昨日初七，此时的月亮应当是在西方的天空将落未落。 我昨夜在此地见了玉楼春之后，子时的钟声响起，而碧皇正在起舞，可这月亮却在他头顶偏西，离这天边还远着呢。
3: 看来昨夜子时的钟声就已经提前早到了。
2: 星爵子时入睡，寅时起床。若他不是凶手的话，那凶手上山作案的时间只有子时到寅时的两个时辰时间。但若是钟声提前了，那凶手作案的时间可就更充裕了。
0: 玉楼春的遇害时间。
2: 凶手寅时
4: 之前就已经杀了人，那为何早上发现手臂的时候还会心血淋漓呢？还是先弄清楚钟声为何提前吧。这钟声来自远处的寺庙，去那问问定有线索。
0: 可明日百川院才会来人放下这个吊桥，那方向吧，现在怎么去呢？
2: 阿飞，你
4: 什么你？
2: 你即刻去敲钟声寺庙问问，为何昨日子时钟声提前了？
4: 他也就算了，你凭什么命令我？
2: 李莲花用一个秘密让你帮忙三次，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只需要你帮一次忙，怎么样？划不划算？
4: 你说话可算话，
2: 你听听看不就知道了。

0: 你曾经是一个武功高强、杀人如麻、人人得以诛之却不敢得罪的超级大魔头。怎么样？相信了吧？相信了就赶紧去喽。
1: 好。方小宝，你不应该这么早把事情告诉他，你知不知道？
0: 你这么有本事，下回就帮忙运回来喽。对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1: 你说呢，方大刑探？
0: 在摘星台跳一夜舞，该去见见他了。
1: 嗯。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搬出去，明天一早我就离开这里，我才不要和这些软骨头待在一起呢。你们不是找星爵吗？怎么又来这儿了？
0: 碧皇昨夜跳了一夜的舞，他身子可好？
2: 你倒是很爱关心人嘛。
0: 我
2: 明儿再来吧，碧皇昨夜受了寒早睡了。
1: 哎，晴儿，这个碧皇平是一个怎样的人？
2: 他是女宅管事，看着严厉，其实心软，是个好人。
1: 哦，哎，那他很喜欢玉楼春吗？
2: 玉楼春交代的事，他件件用心，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被玉楼春给下咒语了。
1: 那昨日的漫山红，可有什么事情是他亲手操办的呀？
2: 唇红，姑娘们的唇红是他亲手调制的桃花粉。哦，对，我这还有一盒，给。
3: 桃花中掺阿芙蓉粉，这女宅中种了阿芙蓉啊？
2: 山后是有一片种阿芙蓉的田。
0: 阿芙蓉是制作芙蓉膏的原料。看来玉楼春在做这些黑心生意敛财，难怪东方浩这个瘾君子一直卖姑娘，讨好这个玉楼春呢。
1: 这个碧皇有了阿芙蓉粉，所以在女宅中才做出麻沸散。你还记得吗？漫山红上的那道鱼汤，春深不知处。白芷和当归，
0: 阿芙蓉加了白芷和当归，所以昨天喝了鱼汤又吻过姑娘的人才会沉睡，难怪昨天他们都说自己贪睡了。哎，李莲花，我昨天是误用了他的水杯才着了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
1: 啊，你这闻那么多做什么呀？哎，晴儿姑娘，昨天晚上漫山红的姑娘们回赠木槿花是开在何处啊？
2: 这山上最好的木槿花开在玉楼春的看云峰。
1: 哦，那看来只能去看云峰才能找到碧皇其他的证据了。
2: 你们在怀疑碧皇？不可能，他人很好，又喜欢玉楼春，怎么会是他？
1: 晴儿姑娘，说真的，帝皇很喜欢玉楼春，
4: 又怎么会在亲自选的香红上
1: 加上自己的刺帕呢？他明明知道被选上香红就要侍寝，却还要这么做，他的目的就是要当众受罚呀。
2: 他为什么要当众受罚？
1: 答案就在这个看云峰了。
3: 原来如此，
5: 李莲花，
0: 你找到碧皇要去摘星台受刑的原因了吗？
1: 要及时了解堪舆风扇的情况，又要防止被侍卫察觉。女宅中呢，同时能看到这两处的地方，唯有这摘星台。
0: 你是说，碧皇在摘星台是为了给真正的凶手把风？那凶手到底是谁啊？
1: 找到玉楼春余下的尸首就知道了。
3: 还记得沾了泥点的木槿花吗？
0: 一丈高的木槿花也沾了泥点，不过是泥点也溅了高了一点，有什么特别的？
3: 玉楼春余下的尸首至今下落不明，所以侍卫们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解药，
6: 这才提醒了我们。他们到处挖坑，还溅起不少的泥，
3: 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你再想一想。

0: 有人在树下挖坑，扬起来的泥沙溅到了木槿花上。这么说来，玉楼春就埋在这里。
1: 想来这漫山红之前，这个凶手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埋尸之地，果然是个灯下黑呀。哎，挖吧。
0: 哎，你看。果然在这儿。
1: 看看啊。把残肢丢出去引人注意，尸体却偷偷藏起来，就是为了隐藏玉楼春真正的死因。
0: 这看上去像是蛇的牙印，难道是被毒蛇咬死的？
1: 烙铁头，血中带了蛇毒，所以残肢上的血不凝不干，让大家误以为玉楼春死在早上。其实他被杀的时间是子时和寅时之间，星爵根本没有守在山下之时。
0: 那这碧皇的同谋到底是谁呢？
1: 这到底谁是同谋，碧皇会来告诉我们，到时候听他怎么说吧。
0: 啊，他会来找我们？
1: 你心儿的性格呢，会因为担心碧皇而去告诉他，所以我们还是回去等等他吗？这比预计的还早。
2: 妾身偶得一宝，听闻恰是二位苦寻之物，若二位怜悯，莫再追查女宅之事，愿献上此宝，勇敢大恩。
1: 这信是碧皇写的，并便在他手里。
2: 哎，查出真相，惩治恶徒是刑探职责，可碧皇被拐来此处囚禁凌辱，也实在是可怜之人。虽说法难容情吧，但碧皇若不杀玉楼春，他苦难的日子也难达到尽头。我也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查下去了。
1: 这不查呢，你是良善之人；若查下去，你是刑探。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听到你们怀疑碧皇，有些担心，便来告诉他，可他又要我去厨房为他煮粥。哪知我一回来便看到屋内起火，碧皇就……我想救他，可火烧得太快了，连我自己也被困在里面了。为什么会这样？不是都说人善恶有报吗？碧皇姐姐，碧皇姐姐，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

0: 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铲直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解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3: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4: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5: You look beautiful。
6: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7: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Buddha person I've ever met。
2: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8: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9: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10: 那是因为连航空没和许多都在被他们了。哇
11: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2: No, you, three, two,
13: one. 你跳龙门，
14: 有点这个感觉。
15: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6: KTV.
17: 1000年 KTV.
18: It's called 百字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9: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20: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21: 上海欢迎你。
10: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2: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复兴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法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复兴。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像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

0: 前面是羊了。嗯，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刚才是我们在唱什么歌呢？
2: 刚才我们唱的就是《小山羊歌》。
1: 哦，哇，那是没有。
3: 像这种小羊歌，你们泰国有没有就这种小动物的歌呢？
1: 对，常常
0: 参与泰国歌有大象。
2: 哦，
0: 对，
2: 大象。
0: 山山山山山，
4: 侬可以很长溜跑，上门多多美包，在木摇摇来玩我，摇来玩我，你跳带我来玩呀，你呼咪大喊摇，耶！
1: 斗歌模式，你唱个大象回你的公鸡。
3: 青蛙歌啊，绵羊歌呀，唱完之后马上就能下地去抓青蛙。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能够亲身体会到这些自然的感觉。
2: 当地的歌师吃完饭过后就没事干，我们就到鼓楼来教歌。
5: 你看人家叫歌师，听起来特别的传统。
2: 我大家都吃完饭啦，就一起来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小的3岁，然后老的80岁都爱唱歌。
1: 也一起来这儿
2: 啊？对，一起来这里唱歌。
0: 是不是像一人村一样？因为大家都会有唱歌，也唱得好听，算是人才，对吧？
3: 之前也联系了，我们东寨的支书，他也特别热情的，就是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我觉得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能够深入到东寨的真正的家庭里面去了解他们这些本地文化，就还挺有意思的。
6: 这里就是我家了，欢迎你们。
7: 好漂亮啊！
8: 这个特别有意思，要好感受一下。
2: 得，我知道了，要喝酒了。
6: 这是我们的一个欢迎仪式，欢迎远方的贵宾到家里面来做客。
0: 那个碗是什么？
6: 米酒。
0: 米酒。
6: 对。
1: 那是不是今天我们一会儿要喝酒了？
6: 对。
0: 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
5: 提醒你了，
8: 一种过来人的感觉。
0: 其实这个也很像泰国的文化，像如果他们接待客人的时候也会给花，
8: 叫蓝龙酒，必须喝了蓝龙酒你才能进我的家。
5: 喝完之后才发作。
2: 对，让迷糊。
6: 请坐，请坐。
9: 来看看那种刘老板偏度。你看，你呜呜呜呜，马腿骨还没谈会个嘞，跟老张。
6: 欢迎你们到我家做客，这是我们东家人的待客的一种方式。家里面有客啦，大家都来跟大家喝喝酒。聊聊天，拉拉家常。
10: 今天我们拆钱，我跟你们拆钱
2: 好玩，很好玩的。这个输了就要喝酒哦。
6: 来吧，先

0: 试一下，手指一个吃着这个，这个吃着这个。
1: OK
0: 来了，
1: 一二。
0: 哎呦，
1: 喝酒，
0: 好啊，
2: 嘿，姑娘，
1: 嘿，哇，แค่นี้ก็สนุกแล้วแบบมีอยากจะบอกว่าหนูชอบเกมนั้นมากหนูน่าจะกลับไทยไป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ปสอนพ่อแม่สอนเพื่อน
3: 因为我妹妹其实她是泰国歌手哇就是呢他来因为他很感兴趣听说在侗族人爱唱歌
4: 他爸爸是一个 很优秀的歌手又会弹琴又会演动戏又会弹琵琶
3: 哇对那现在他爸爸在哪儿呢
4: 他爸爸现在在田里干活哦
5: 我问你
6: 好啊
7: 哎，有客人来了吗？
8: 你好，
5: 这是泰国的朋友。
7: 你好，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稻田里面是鲨鱼嘛？
3: 好，
7: 鲨鱼，等一下我们烤着吃。
6: 哎呀，别跑！
9: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她穿着
10: 小美，
9: 满脸自信地走向稻田里的鱼。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捕鱼达人？
10: 小沙丰丰了！
1: 怎么跟长辈那些过来？
11: 我来，
12: 你要是吧。
10: 哇！
11: 抓到了！好大啊！
10: 太
11: 大
10: 了！
11: 喂！别跑！
10: 喂！好累！
11: 没有。有午饭吃了。跟我的午饭亲嘴。耶！哇！我们烤鱼吧，
13: 就在那儿烤啊？
11: 啊，对，当时捉完就在边上的那个。
14: 那肯定很传统的那样的方法，你看他就用那个竹子穿过去。
15: 因为烤好了就拿那个纸在上面烤一下，就拿来拌，把这个鱼丝来就拌起来，这是吃的是很香很香的。对，因为我们侗家的烧鱼就是这样。
3: 在泰国，我们烤鱼的时候呢，也会放很多的草药在它肚子。
1: 哦，对对。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油爬一下。
3: 对，然后要把。
1: 去爬一下。
15: 对。
1: 那当今天当晚要拿哦，不哈？
3: 要吗？
15: 啊，不要，因为这主要是这个鱼鳞是很好吃的，你烤起来它是很香很香的，吃了豆花过后，那个鱼的肉质。真的很像很像，里面还有一点那个鱼油，还有野菜这方面，
11: 它也比较解腻。
15: 对，吃起来就是这样的。
11: 那你小的时候也会在这个像现在这样在田野里边，然后捉鱼，然后烤嘛？
15: 哎，对呀，就像我们就会干农活嘛。今天干我的事情，把我这个田插了好了，明天到你那稻田插，都要在山上烤一次的。
11: 纯野生纯天然的
15: 因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也都是爱唱歌的都是七八个十来个人都一起唱
10: 弟弟你会唱吗
14: 你看他那个小朋友的状态其实他就是天生的

0: 抓鱼、烤鱼，还有一边唱歌。我觉得大城市的孩子应该没有这样享受过。这里的孩子在自然环境长大，他会性格比较很自由。
1: 其实唱歌唱的就是动作，也不是。

0: 你一看绝对是真的，而且他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没有，他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1: 自然，你看他那个表情，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动战。嗯，哎，但是抓鱼这个部分，艾琳也没有能够参与哈。很可怜他，他还在好好游泳，然后又去抓他出了，
2: 那去了吗？
0: 甚至想在多抓两条，但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生态养殖的方式，因为你稻田旁边就是有水，然后营养上鱼之后，鱼的一些排泄的物，它其实对于稻田本身也是一种滋养，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态的循环。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有好多就是小动物的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泰国的那个大象的歌，你们家乡或者小的时候有唱过那种跟动物一样的歌吗？
3: 门前大象侠，有个你姐呀，
4: 对对，
5: 小燕子也有啊，我们
4: 对
5: 小燕子，
3: 小燕子乖乖啊，不是，
0: 是那
1: 小兔，
3: 小兔子乖，小燕子怎么乖呀？怎么开门？小燕子，
4: 哎，跑得快，跑得快。
0: 你听过这歌吗？
4: 听过。一只老虎
0: 哒哒哒哒哒。你们那英国呢？有吗？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哎，好像有，我但是忘了。
0: 在泰国唱歌，这会在你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吗？
4: 我们一般泰国人唱歌都是恩爱的，如果不是在恋爱，就在分手，在失恋。
3: 这么极端
0: 吗？对，哦，就是跟感情相关的。
3: 对，
0: 这好像是不是我们贵州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也有情人节。
6: 我们少数民族的情人节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侗族的3月3，还有苗族的姊妹节。
0: 你们是不是有情人节？
4: 有，我们那个放水灯啊，水灯节就算我们泰国的情人节了，因为那天帅哥美女会约会，是一起放。
0: 你们俩过过水灯节吗？
5: 我俩每天都在过情人节。你俩够了。
0: 我没有想到一个 IT 男突然间给我冒一句这个。这那你们平时怎么过情人节？
5: 我觉得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家，我给他炒菜做饭。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一般过七夕啊、情人节，餐厅基本上都是要排队。
0: 是。艾琳呢？你有印象深刻的情人节吗？
4: 就我跟中国朋友学的，好像中国有520。然后中国朋友说，你要让男朋友还是老公给你红包呀，520。我也想让他加更多的000000。
0: 所以他给你发过吗？
4: 我强迫他要发给我。
0: 你们呢？你们怎么过情人节？
7: 我们每天都
5: 是情人节。
0: 你还记得你的情人节吗？
4: 不是，
0: 等一下，
3: 有回声，这里有回声。
0: 你现在是不是我们这里头唯一的一个单身狗呢？
3: 所以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0: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这对幸福的夫妻接下来会去哪里。哦，你们都穿了当地的衣服。
6: 艾琳穿的呢就是日常款的，茶茶呢穿的就是盛装。你看他们的银饰有花有鱼有鸟，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5: 杨老师你好，
4: 你好，
5: 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4: 欢迎来到我们动寨，来贵州就体验纯粹的快乐。
5: 啊，杨老师和他的团队就是哪吒电影里面莲花盛开绽放 BGM 的老师。
4: 对对，当时听完了就觉得鸡皮疙瘩。
8: 唱歌的有很多场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在田边唱的就是有邓大哥，然后还可以在谈恋爱的时候月堂下面唱情歌，然后还有我们去山上劳作的时候唱劳动。

0: 歌，对，好像你们那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音乐？
1: 也有吧，因为他们要去表咖玩哦，
2: 学出来，跟着他们一样，
3: 往粉一路，
2: 我们呢，
3: 喉咙跟着你。
4: 我看，
0: 边唱边跳是吧？
4: 是啊。
0: 还有舞蹈的。
4: 是，
1: 我们泰国人喜欢除了唱歌，也喜欢有跳舞。
0: 跳舞
4: 是。
0: 那我毕业之后呢，返乡回来创业，就是回来之后发现了这个动作大哥的传承上出现了一些更大的情况。我和我的团队呢，也是会在侗寨里面去开设这样的公益课堂，去教小朋友们一直去唱这个侗族大歌。那其实我们整个团队的话也是非常年轻，也想把侗族大歌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啊和游戏啊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些创新，就以新的方式去传播和传承侗族大歌。
5: 张艺谋和张艺兴鸟巢演唱会也用到了很多这样的元素。
6: 其实他这样的融合，我觉得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我们民族文化。
1: พี่ว่านะมาครั้งเนี้ยชาชาน่าจะได้ไอเดีย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ช่นแบบเวลาต่อไปชาชาทำเพลงใช่ไหมเราเอ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นาะมาใส่ลงไปเนา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แบบเวล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อามาแทรกแล้วแบบมันเป็นแรปอะไรแบบมันดูแบบสนุก
2: แล้วก็แบบเขาเร
1: ีย
2: กอะไรมีความน่าสนใจมากข
0: ึ้น今天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我们的传统的侗族大歌我们一起走吧
5: 好吧
2: 走吧
7: 有天籁之音的感觉，
5: 感觉是那种大自然的歌曲。
2: 那么的风啊，妈呀！
5: 真的传统的。

0: 你觉得呢？爱情需要努力吗？
1: 小的时候会觉得爱情是不需要努力，就是缘分。后来慢慢突然发现，爱情一定要努力，不努力是不可以的。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会觉得爱情其实也是不需要努力，它可能更加走的是心是一样的，方向是一样的，就可能走得更远。
0: 你是因为努力过没成功吗？要受过伤。
1: 别脑那边的笑声有点大啊，听到了一些。
0: 但是爱情的部分讲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再去回味一下？因为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问了复兴，问了艾琳，我说现场是不是跟这个在看这个视频完全不一样？他说震撼太多了，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
2: 对，
0: 很震撼的感觉。
3: 聊到这了，我要想起来今年的大概六月份吧，在广西有一个学校，他会办泰国传统音乐会，
4: 就是泰国乐器作为伴奏乐，
3: 然后跟当地的中国少数民族
4: 侗族大哥
3: 来一起合唱，
0: 所以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不同民族的这种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啊。我觉得其实感情相通的话，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它会有新的味道。
3: 当时叉叉呢，他听到侗族大哥了，他又有想法，他如果回去泰国的时候，他会把泰文和侗族大哥来做出一个首歌。
1: 他这里面找了很多灵感，应该是。
0: 是，哎，这个值得期待。
5: 泰版的侗族大哥，
1: 过两天可能突然看到叉叉来中国发展，
3: 完了。
0: 哎，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的呢？
4: 贵州村超，不也特别有名吗？
0: 是，
4: 对，所以我就想找一位当地非常靠谱的这个当地村民，带我们去真正的参与到村超里面，了解村超。
0: 当地村民为什么加引号？我们去看吧。

0: 来的正好，因为今天是村超的决赛。
1: 对对对，我叫当地村民。
2: 哦、我是大卫，我爸爸是爱尔兰，我妈是瑞士的。
3: 这是哪里？这是通州话吧？
2: 所以大家后面都会讲花季大卫。
4: 我是村超正赛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能说我是榕江人。
3: 这个方很多，沙呀，这个是什么？
5: 这个就是牛瘪。
3: 牛瘪。
4: 牛瘪是很好吃。
3: 牛瘪是什么？
4: 一会儿先吃，先吃再说。
6: 像我们去田里干农活，我们去挖锄那个地一样啊，
5: 来咻咻，
6: 再一啊，
3: 哇，颜色很像冬阴功汤，
7: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5: 像。口感也很像。
0: 真的没那么辣。这鱼应该挺嫩的，
5: 好吃。这边一般都是用甜鱼，然后你们那边冬阴功汤海鲜会多一些啊？
3: 对，我们冬阴功汤除了放虾，也会放海鲜，放鱼、鱿鱼。
7: 哦，鱼好嫩啊！
3: 对，很嫩。我们叉叉在努力学跳舞的时候，我们就吃。
0: 这个就有点像泰国的绿色咖喱。
5: 绿咖喱，
3: 绿咖喱吗？
0: 绿咖喱，
5: 尝一下，
0: 最好不
5: 尝一下。
8: 这是什么东西啊？哎，你看。
0: 可以，香香的。尝一下，尝一下。加油加油，可以 easy，
3: 加油
0: easy easy， 就喝一口。
9: 哇，脸都绿了，
7: 上头啊这个。
0: 就是你用胃里面的草拿出来泡这个汤，就是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草。
3: 哦，这个是贵州人一个吃法呀，还有这个菜其实对我们的消化挺好的。
5: 尝一下，就尝尝一下。
0: 哦 ，soup，
5: what soup？
0: Beef soup，
3: there's two soup，
0: yeah。 You can sit， take a seat， and I'll give you some soup。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5: No，
0: 这
5: 很像铁碗的。It looks like Thai green curry。
0: Yeah， it is Thai green curry， similar。

0: What
1: does it smell like?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2: Wow!
3: 很上头。
4: I like it.
5: 我爱你，金牛牛。
6: 我还更叉叉是吗？那你吃多一点。
7: 泰国人在尝牛瘪火锅啊，吃进去了。
8: 奶奶，
9: 好吃吗？
3: It's good, huh?
10: I like it.
11: 我觉得我也应该会喜欢吃。
3: Can you guess what it is?
9: 我那么喝的呀？
12: 我差点没喝一嘛，搞的那
13: 些。The speciality of Rong Jiang.
14: This.
13: And it's made of cow poo.
14: What?
13: It's the grass. It's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They take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14: Okay.
13: It's very healthy. It's good for you.
14: Do you like it?
13: Now I like it. When I was a kid, I tri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hated it.
7: 他是本地人，你们知道吗？我父母从小把我带到中国，然后就在贵州长大的。对，因为我父母是研究侗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然后建了九所学校，就是。找捐款，
11: 找资助，
13: 对，编的那些教材都是侗族的一些传统故事。
11: 哦，
13: 然后从学生班出来的几位去上大学了，当时很少见，但现在比较普遍了。
14: 以前就一个村出两个大学生都觉得很厉害，
13: 对。
14: 但现在大家就大学生很多了，嗯，
7: 听起来好厉害。
13: 他们厉害，
14: 他们确实不容易。
13: My parents are now in Thailand. They're retired, so I came back to Guizhou.Because for me, in my heart, in my soul, in my mind, Guizhou is my home.
15: 我觉得大卫最终选择定居在中国的原因，就是他真正的从思想里边，他就爱中国，喜欢贵州，然后喜欢身边的这些贵州的人。
16: 我也想让以后，如果在中国时间够长一点了，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也想让中国人看我像中国人一样，像自己人了。
7: 因为我一开始我只跟大卫在网上交流，我本来是以为他是一个就是普通话说得很好的一个外国人，但是我见了面之后跟他了解，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就从小就在这个刘百堂村里面，就荣江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嗯，
11: 他是有根的，对
7: 对对对。
17: 因为大卫现在已经是贵州的足球明星了，他能够在村超的球场上踢球。村超其实他是有规则的，他必须是黔东南本地户口的人才能够有资格踢村超。那他能够出现在村超的赛场上，那肯定就是当地的人已经把他当做自己的家人了。
13: 嗯。So let's take all this to the field. Yeah.
14: Yeah.
11: Okay. 哇！
18: 好像很快呀。
16: 哇！啥啥在里面？
18: 每年都这么多人吗？
13: 对，
18: 每年都
13: 决赛都是。
18: 有粉丝啊！
19: 我要听的美美。
18: 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酸汤鱼。
20: 好，谢谢。
14: 要吗？
18: 我这个还行，不是很快。看这个奶茶一下就抢光。
21: 我的奶茶都卖光了。
13: 每次踢比赛都会有这种巡游，美食巡游，然后每个村带的东西都不一样，
21: 都不一样是吧？
13: 每次都是以分享为主，
18: 我觉得不光分享的是食物，也是快乐吧。
13: 对，
18: 快乐，大家拿了食物之后，这个都特别开心。
13: 对对对。
21: 刚才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就跟着我，然后说什么时候我可以拿一杯奶茶呢？
13: 看到奶茶肯定好喝。对。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比赛吧，要开始了。
21: OK， 好
13: 的。
21: 今天我也特意说了泰服，给孙超加油。One, two, three, hey.
22: 说实在，咱们离这么近啊，他们踢球的砰砰声都能听见，对吧？
18: 加油，加油！
22: 肯定听见了。
13: 哦。40 years old. He's their teacher.The captain is their teacher.
7: 大卫还跟我说，就球场那好几个队员都是他的发小。

0: 你刚刚他穿的那个衣服是泰国的衣服是吧？是传统的民族服饰，
1: 从泰国带来的。
0: 所以在那个巡游过程中，你们是可以就各个民族的人可以穿自己民族的衣服，就是如果外国人去也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就是希望有这种民族融合。
2: 你也可以去穿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去感受当地的一个文化。
3: 其实现在贵州除了有春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春系列活动，比方说我们有春 BA、 春马、春歌、春踢，还有最近特别火的春鸡屁等等等等。
2: 就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是它的奖品哈，奖品环节你们去有没有看到？
4: 决赛的冠军奖品是一头黄牛。
0: 哦，艾琳呢？你作为一个泰国人，你这回参加了这个春超，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如果我们去看球的时候，大家是球迷，只希望
0: 支持的
1: 队伍，要赢。但

0: 是我觉得，这是像来 party，
1: 其实以前我在国外生活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我还是在语院当老师的，中文老师。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课程是用400人的教室，在1分钟当中，400个号都已经抢没了，就我自己的课。然后我开始在海外每个地方的巡讲，就是讲中文，让大家学习中文。所以那一刻，我会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成就感。像我和艾琳一样，无数这样的朋友，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才会让中国和其他国家交流的越来越密切。
2: 几位观察员，艾琳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3: 就是归属感。因为有那个有哥哥啊、
2: 哦、有哥哥，
4: 我就是画了一个桥，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贵州的那个桥很大、啊、很长很长，然后艾琳她也是中泰的桥梁，然后桥的这边呢站的是我新哥、啊
1: 我会认为不单单只有爱，而且是因为中国独特特别绚烂的烟火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生活的原因是烟火中存在着爱。
2: 我用了探险来开个篇，他为爱情来探了一场险，他很勇敢地来到了这里。
5: 因为他有个房子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我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房子，但是面朝中国大好河山，哇，对吧？因为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向泰国的朋友介绍中国的大好河山。好，接下来艾琳，你写下你自己觉得
0: 为什么我在这里？
5: 对，为什么你住在这里？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

0: 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

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

0: 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徐良玉溪中俊。
1: 把它切丁。
2: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把黄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把它捏成饼。哦，
1: 香，好香哦！杏鲍菇丝，
2: 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的最主要来源，你一定要铺天盖地的让他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
1: 鸡中菌的香味。
2: 对，
1: 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2: 好，我们今天呢做这道菜叫做洋芋鸡中菌。
1: 洋芋鸡中菌，
2: 对，有点像是贵州的炸洋芋啊。对，然后我们把鸡中菌跟它做结合。
1: 我一听你这个名字叫洋芋开头，我就觉得可能会是贵州菜，否则你会叫土豆什么鸡中菌，因为贵州叫土豆，一般叫洋芋嘛。
2: 对，重点是鸡中菌啊。
1: 对对对，
2: 鸡中菌它在云南的地位相当高。嗯，就是宁可把松茸送给人家吃，也把鸡中菌留在家里自己吃。啊，
1: 真的啊？
2: 对，
1: 那么喜欢鸡中菌啊？
2: 对，那鸡中菌它又是属于有效期比较短。
1: 师傅说的有效期，就是说他那段时间他不吃，他可能很快就
2: 对
1: 和别的菇子相比，对不对？
2: 对，所以他们会把剩多余的鸡中菌呢，把它炒成鸡中菌油。
1: 啊，像这个是吗？
2: 对，
1: 鸡中菌最它一般的生长季节是什么季节？
2: 它是跟就是应该菌菇的季节啊。你有吃过吧？
1: 嗯，哇，好香啊！
2: 很香啊，
1: 很香哎。
2: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鸡中菌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啊。
1: 应该是拿一小撮去那个炖汤也都很香，对。
2: 炖汤啦，炒饭啦，或干嘛，杏鲍菇我们再把它下去炸成有点酥脆感。那这边我们把这个洋芋放进来，
1: 蒸熟的洋芋对不对？
2: 对，我们把它稍微压一下。
1: 要把它压得比较匀，还是说差不多压成粉末状就行了？
2: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1: 要还是可以保留一点颗粒感是吗？
2: 对，
1: 就不像我们之前有的时候做这个土豆泥，是不是会拿一个那种特别绵密的铁网用手
2: 按压？没有，因为这个是要做饼。哦，
1: 所以你还是希望它有点口感在那儿。
2: 口感在这边，然后把它打开来。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洋芋鸡中，为什么用的是杏鲍菇？这个新鲜的菇子不用鸡中，
2: 我们买不到新鲜的，对啊，
1: 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把鸡中菌的风味保存下来。
2: 对，
1: 但是杏鲍菇我们是几乎在超市和菜场都能买到。
2: 对，但是期待有一天鸡中菌可以量产。
1: 把它切丁。
2: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
1: 那接下来呢？
2: 把黄油放进来，

0: 拌匀之后就给它捏成饼。
1: 像鸡枞菌酱，我们一般，比如说如果有一罐在家里的话，除了炖汤炒菜还能怎么用？
0: 你今天比如说你吃任何的肉类，你也可以把它盛一个起来，然后让它沾在一起吃啊，对不对？
1: 所以可以把它当蘸酱？
0: 不能这样讲，它就是其中得增加香气的东西，
1: 增加一点膻味，菌菇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我吓我一跳，我说山是那个
1: 阳山的山吗？怎么可能？
0: 增加山还
1: 山参的味道。
0: 对，鸡枞菌放进来之后，我们把蛋放进来，
1: 一颗蛋，全蛋，
0: 一半就好，让它有一点粘稠感。然后把面粉放进来，
1: 中筋汤，
0: 对，中筋就可以，
1: 两大匙，对不对？
0: 差不多，
1: 四颗小洋芋就有两大匙的面粉，
0: 那这样的话就有粘性。现在接下来把它捏成球啊，
1: 像洋芋粑。只不过就是贵州在路边看到的烩洋芋，它会沾那个贵州的辣粉什么的。
0: 对，我们你要加也可以加，但因为鸡枞菌，我觉得是它是
1: 对不想要别的味道先压过它，但把它捏实，对吧？
0: 大概，因为待会要下去煎。
1: 其实是否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土豆泥的变体？就土豆泥，它可能是某种原型，我们可以把它煎，可以炸，可以拌，可以做土豆浓汤，
0: 比较像是可乐饼啦。对，但是可乐饼呢，它还是有那个
1: 外面那一层，
0: 对，然后我们没有那一层，对，帮我这边开火，
1: 好，我给你拿个汤匙，
0: 不用做得太整齐。
1: 让它有一些破碎感是吗？
0: 对，压扁就扁进来，把火关小一点。
1: 我们进锅的油温大概是
0: 145度。对，
1: 但是离锅要等它最后出锅要热一点。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它不会吃油。
0: 对，
1: 因为我们土豆泥本身是熟的，那我们在锅里要炸多长时间呢？
0: 外面只要有一点点酥脆，就两边酥脆就可以了。对。它这边很快它就有颜色了。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用的是新鲜的菇子的话，会不会它就和这种我们炼过的鸡枞菌酱里面的这种菇子不太一样？因为鸡枞菌酱的菇它比较干，也不太容易出水，对吧？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我们这里面包的是新鲜的菇子，它会不会比较水分要多一些？
0: 你现在在里面你要放菇，你也不能放新鲜的菇在里面啊。
1: 啊，为什么？
0: 因为它会出水啊，出水就会把它撑开来啊，所以你还是要炒过才可以放进去。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蒸熟的洋芋粑里面这个菇子最好还是这种。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还是说我要吃得是熟的，就可以及时的那种。
0: 像这个就没有水分了吧？对。好，那这边我们就来
1: 下心吧。要给你找一个，有绿的哈。你的杏鲍菇其实也没有调过味嘛，就直接把它
0: 不用不用不用，
1: 杏
0: 鲍菇你现在也没办法调味啊。
1: 松了，把它榨干，榨成干丝就好了，是吧？
0: 对。好，在这边拿一个水晶碗。
1: 好香啊，这个。应该人类是没有办法拒绝油炸过的香味。胡椒盐，我们这是还有一个沙拉是吗？
0: 对，待会要排盘要用，然后这边我们来

0: 吃土豆这种口感比较扎实的，确实需要一些水脆一点的东西来做个配菜，不然吃多了容易腻。
1: 对，
0: 那我们配一个小沙拉。哦，
1: 那差不多，你摸摸壳硬的就可以了。这个还没，其他都可以了。
0: 这个没有吗？
1: 对。
0: 哦，这一块是软的，还未下陷，这边是硬的。香哎。嗯。

0: 山了，好香哦，轻轻的哈，好香哦，
1: 这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啊，一直在喊现，好香好香，就是你喜欢了、
0: 哇，

0: 还有我们的杏鲍菇丝。哦，这是一道沙拉呢，还是怎么该称呼这道菜？
1: 前菜。
0: 前菜。
1: 对，好，猜一下。它甚至是一道下酒菜。嗯。喝啤酒的下酒菜。
0: 鸡枞菌的。哇，这个杏鲍菇丝看起来就像是鸡枞菌丝是一样的。
1: 对，就等于是你的主题要切合了。
0: 漂亮，这是柳橙酱吗？
1: 南瓜。
0: 哦，南瓜酱，南瓜吉利丁酱。经济啊，这个菜，烩洋芋也可以，应该说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1: 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啊。因为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最主要来源，你要铺天盖地的让它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鸡枞菌
0: 的香味，
1: 对，
0: 缭绕在。
1: 不然你光是那几个部分，你没有办法把主题贴切出来吧？来，试试看。

0: 太好看了，都舍不得破坏它的美型，是吧？
1: 那就是，来试试看。那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就直接揭开，
0: 掰开成小块，
1: 然后鸡中菌跟它一起，这样吃起来的香气就比较足了。
0: 用手吗？
2: 可以用手，都可以啊。
1: 嗯，因为它所有的香气来源几乎是从鸡中菌来嘛。
0: 那个土豆饼里也只放了一点儿，大概一匙的鸡中菌酱，然后上面也只放了一缕的鸡中菌丝，但它那个鸡中菌的香气很明显。
2: 对，为什么我会放杏鲍菇的原因，是因为鸡中菌其实不便宜。你现在直接这样就吃杏鲍菇丝跟鸡中菌丝这样，你就会觉得好像满口都是鸡中菌。
0: 真的，
2: 质感是一模一样的。
0: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让我们不在鸡中菌这个时节能够吃到满口鸡中菌香的一种代偿方式。
2: 那个洋芋本身带点沙沙的口感，你就觉得有点干，这时候就该喝点啤酒，对不对？
0: 所以它也是个下酒菜。
2: 它就是个下酒菜。好，大家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那个土豆饼里也只放了一点儿，大概一匙的鸡枞菌酱，然后上面也只放了一缕的鸡枞菌丝，但它那个鸡枞菌的香气很明显。
1: 因为它所有的香气来源几乎是从鸡枞菌来嘛。

0: 我们今天用东洋酱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
1: 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牛肉尽可能用泡，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

0: 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
1: 牛肉很嫩，嗯，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怎么会这么奇妙？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好，我们今天用东阳酱哦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这个是冬阴功的酱。
0: 对。
1: 哦，冬阴汤的酱是这个是吗？
0: 对。
1: 有这个酱就行了是吗？还是说自己其实也可以调？
0: 自己调比较麻烦，因为它必须要炒很多东西，它就有点像是 XO 酱。
1: 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呢？
0: 有比如说虾米啊，有虾子啊，蒜头啊，泰式的一些香料啊，番茄啊，辣椒啊都有。
1: 那我们今天的菜名是？
0: 我们今天就叫做酸辣牛肉。
1: 酸辣牛肉，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做法是中式的做法。对，
1: 你把旁边那。
0: 精去掉，
1: 精去了。
0: 对，这翻成中文叫冬阴，但其实泰文叫冬阴。最有名是冬阴功。
1: 冬阴功。
0: 对，就是功就是虾子的意思。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嘛？
0: 我们今天就是牛，只要有冬阴酱，就有所谓的冬阴酱。其实你要做冬阴虾汤，你要做这个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酸辣牛肉，或者包括你可能要做这个任何的意大利面或是面食。甚至你要把它拿起来，你吃火锅的时候
1: 沾酱吗？
0: 当这个沾酱都没问题。
1: 它这个酱里面主要有一些什么呢？
0: 刚刚不是回答了吗？
1: 是。我是说它，我要自己炒的话，我要准备多少种料？我的意思是，
0: 我觉得你干脆就直接买会比较快。对，因为说真的要炒这个很麻烦。其实很多的酱，你说要自己去炒制，那当然没问题。但是它可能需要很多的花上很多的时间，那与其这样，你不如买一个有商誉的。
1: 商誉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有信用的。我觉得在我每次来到大陆，我都会在网购买很多东西。
1: 比如说？
0: 都有衣服啦什么。
1: 鞋子呀。
0: 然后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在乎自己商城的这个信誉。
1: 对啊，因为这个是你行走江湖的。
0: 说你买回来，那说退他就给你退，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对，
1: 七天无理由嘛。
0: 对，来酒，我们放点酒进来，需要来一点点的姜，因为牛肉或多或少都会带点味道。
1: 嗯，那我们牛肉是切成这种条状的，
0: 对
1: 是吧？你以为切成条状，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哦，对。
1: 但它很快熟，它是要快熟菜，
0: 然后希望它肉是很嫩的，对，因为它毕竟是泰式的酱料，做泰式一定是没有问题，嗯，对不对？但你只要稍微做一点点变化，它其实是可以做成，比如说中式或是西式，甚至日式可能比较难一点，
1: 因为它的酱味儿太重
0: 了，
1: 对吧？
0: 对，
1: 它可能和日料的逻辑有点不太一样，
0: 对，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做，好比说日料里面的炸鸡。哦，对不对？
1: 对
0: 对，或者是日料的烤肉，我们日式烧肉，你也可以用它来试试看。
1: 就是浓烈浓重那一口的，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早期在有一阵在台湾呢，大概是在25年前左右吧，台湾有一波所谓的那个烧肉的风潮，就烤肉的风潮，一瞬间可以说在台北市哦。就有超过5000家，
1: 这么多？
0: 对，台北县是加起来有超过将近1万到1万5左右，
1: 所以是风潮了。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很有趣，有一间店叫做泰烧，
1: 泰国
0: 叫泰烧，它里面就完全是用烧肉的概念，但它里面的调味全部是用泰式的概念下去。
1: 哦，其实也可以这样子。
0: 当然，所以它里面的调，比如说它的烤肉了，它的酱什么都是以泰式的。那但它整个模式
1: 或者是
0: 装潢就很泰式，但它所谓烤的这些东西就是其实韩国烤的烤法，但它是用泰式的方式。
1: 现在的话
0: 就是一般中式的腌肉，目前为止都还是中式嘛，感觉得出来吧？对不对？能。现在目前就是很中式的。的腌料的方式嘛，对不对？酒啦，酱油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的油放进来，
1: 冬阴功的油，
0: 对，放一点进来，然后里面的酱油。

0: 可以闻一下就。
1: 现在味儿应该很重。
0: 不会，还好。
2: 但是冬阴的味道就
1: 还好。对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让肉本身里面在腌的过程，它让有味道。那待会我们会炒一个酱。
1: 还要再炒？那炒一个什么味道的酱？
0: 冬阴的酱，再把它淋上去啊。
1: 所以这一个酱你要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让它入菜。
0: 你再怎么样，你冬阴的酱，我们现在用腌肉的方式腌进来，它里面有味道，它绝对不会不够浓重。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需要酱的原因，是因为在补强它。哦。对。帮我打点水进来，这样比较嫩。好。
1: 吸走了，
0: 全部吸走。很多时候我们在腌的时候，最后的淀粉，很多人七早八早就会放。
1: 对啊，
0: 其实不要那么早放。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淀粉放进去的话，你就阻隔了它去吸水。
1: 哦，所以就是你临要入锅的时候，你再去放。
0: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确定它吸水吸进来了，你再把粉放进来。对，这是我们在腌肉的时候稍微要注意，
1: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啊。
0: 对，那现在就是把它锁在里面，
1: 它也能扒上去，对吧？
0: 给我那个大汤勺，
1: 是要炒酱吗？是现在。
0: 我们待会要过油，那这个我们这边先把油放进来。
1: 哦，我知道了。师傅说过，现在是加油，是为了它一会儿入锅过油的时候好拌开，不会团在一起。
0: 然后一个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在解冻那个牛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把牛肉直接放到油里面去。啊？对，冷冻的状态，把它放进去。它放，因为油的密度跟水的密度比较起来的话，油会把整个肉包住，所以它的血水会在，它血水会在里面，所以它就不会，那我血水的甜度嘛，它就不会跑掉。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打了一些水进去？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油包着的时候，它的水会在里面，它
1: 会锁在我们的牛肉块里。
0: 对对对，它就不会跑出来。那在那在这之前，我们现在做别的东西，
1: 炒一个酱嘛。
0: 没有，我们要先把青菜给弄好。
1: 这是什么菜啊？是吗？
0: 这是豌豆尖。
1: 豌豆苗是吧？
0: 对。
1: 青菜你要汆熟吗？还是怎样？
0: 没有，我要水炒。
1: 等会，水炒？什么叫水炒？
0: 蒸炒。
1: 蒸炒。
0: 对。
1: 我第一次听这个名词。那它和直接煮的差别就在于它的水量比较少，只是半没过吗？
0: 没有，待会我会炒。我把菜味放进去炒一炒嘛，汆一下倒出来继续炒啊。所以我现在放了盐跟放了油嘛，所以待会倒掉之后，这些油就会扒在这个菜上面，所以它就油亮亮，然后炒一下，很快。哦。对。听不懂。
1: 听得懂，但我没在家这么尝试过。
0: 这是粤菜比较常会这么做。好，那现在水滚了，把姜放进来，让它有味道，让它有味道啊。豌豆尖放进来。
1: 没炒，
0: 让它先烫一下。那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它现在在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水的部分，它是不是就受热？
1: 对，
0: 有点像穿烫的感觉。
1: 对，
0: 但是穿烫你会少一个香气，
1: 就是油香。
0: 对，那因为现在你看，它所有的油已经，你可以看到有点亮亮了，对不对？好，那你把它滤掉，然后放回来。这时候有人还会再放油，但我就不放。
1: 然后再倒清楚哦，哎，这有一点像炒的感觉，
0: 这样就不会那么油腻嘛。哦，
1: 但是又能吃到一些油香啊。
0: 对，
1: 因为吃青菜也怕，就是如果只是烫一下不加油就不好吃。
0: 这个是一个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待会我们的牛肉会过油，所以但牛肉是
1: 本身有油脂，
0: 油脂是比较高的，所以你不如用，
1: 希望它清爽。
0: 这在粤菜里面很常用这样的方法。
1: 是中式的一种技法。
0: 对，这是中式。最常见的是用什么？炒这个西兰花，最常用这样的方式，先穿嘛。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酱，因为这个酱它带点油，对不对？那你把它放进来，然后来点酒。
1: 现在还不用开火，对吧？
0: 因为刚锅子有点热，我只是把它拌开，然后水来，因为它已经有油了，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酱。来，再来，再来，再来。没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多。
1: 我帮你要芡吗？
0: 我汤匙再给你。还不错。
1: 主要的调味要它在这个汤里是吗？
0: 对，因为我这边还是要有一点浓稠感。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在泰国，他们一般不做芡，对不对？

0: 有辣，但比较少。
1: 它现在味道要重一点，对吧？嗯。它现在的味道要重一点，对吧？因为我们菜。
2: 你可以试试看。
0: 嗯，不错吧？嗯，对不对？嗯，好，那这边我们现在接下来做就很快了。好，温度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温度，牛肉尽可能用泡的，所以你刚刚看我们现在这样，对不对？有这样的温度，这温度是高的，
1: 大概是100多少？
0: 对，大概是145了。但我这边呢，因为我有油，所以我倒进来就不用怕了。
1: 倒进来它的油温应该会降低个10几20度。
0: 对，你看它现在油温就没有那么高了。
1: 有这个酱蛮好用的，因为酱里面还有香茅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取得一些食材并不容易，用它就可以替代，但是又能吃到泰式的风味。
0: 对。
1: 现在你要让它泡在大概几分熟呢？再出锅？
0: 现在差不多是5分熟，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嗯，对不对？那你现在火打开，
1: 要让它再进我们的这个冬阴功酱里滚，是吗？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借由炒的部分，让这个牛肉，它这个做法很像什么？很像蚝油牛肉，嗯，对不对？
1: 对，它就让它收紧是吗？
0: 因为刚刚在这边是大概三五分熟，那我们现在这边是让它在这边把它导热，导到它熟。对。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什么？
1: 觉得很妙，就是师傅会不停的想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和置换，让他吃出不同的。
0: 这就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嗯，
1: 我绝对相信同一道菜，你可以用100种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嗯，
0: 100种不敢讲，但是给我一点时间是不难。好，酱汁就用这个来。
1: 这些也是我们刚刚调的嘛？
0: 对。
1: 泼沫。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试试看。

0: 那你就可以牛肉跟下面的这个豌豆尖，我很爱吃豌豆尖，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1: 后来我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因为真的很好吃。嗯，
1: 牛肉很嫩，嗯，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
0: 我如果没有跟你讲说这是加泰式的冬阴酱，
1: 我可能会觉得它是某一种中式的酸辣酱，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我真心觉得它真的跟我们的红酸酱很像，
1: 有哎，
0: 对不对？
1: 有哎，
0: 唯独是我没有那么明显的香茅味。
1: 但是我们的那个木姜子油加进去，它跟香茅又有一点类似，怎么会这么奇妙？就不同的地区，它有一些味型就很相似。
0: 对，云贵川，尤其是云南最明显，就是云南有很多的菜跟泰式很像，跟滇缅的菜很像。所以你像这样的结合起来，应该是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做法都不难，但是你说手上拿到一个酱，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好比说，举个例子好，我现在是用它，其实我概念是蚝油牛肉下去做，你可以做成滑蛋牛肉，
1: 可以，也可以做成沙茶牛肉。
0: 对啊，那你滑蛋牛肉的话，你就等于是汤汁你用冬姜，但是你一样是滑蛋，你去想象一下那个牛肉跟或者是滑蛋虾仁，但它汤底是冬姜，它一定很好吃啊，裹在饭上面谁不爱？懂吗？所以说现在只要你手上有任何一个酱进来，你先试它的味型，再去想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它输入进去，把它导入进去，它就可以做出一道别人没有吃过的菜。好，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1: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1: 后来我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苍

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信神拜仙的人常说善恶有报，可若真想伸冤，靠的却不是人。

0: 果然如此。
1: 李莲花，我想好了，我要查下去。
0: 好，那就做刑探，
1: 查出真相。有时看似和上了梁山之人，可唯有这样，才不会纵容那些藏在暗处的杂碎。
2: 嗯，哎，宝物，宝物！玉楼春竟然把宝物藏在了这里，我们还找了这么久，原来被这玩意儿挡住了。
0: 这与酒宴上的锦云纱类似，织成了墙壁这个模样，竟然能以假乱真的躲避搜查，可真是好绣工啊！
3: 宝物怎么会在这儿？难不成是新爵和碧皇联合作案？如今碧皇畏罪自尽。
1: 诸位只需记得，奸佞难逃法网。这些宝物就留在此地，交由我们百川院处置吧。
2: 你这……
1: 诸位请回。
4: 方公子、李神医，我等知道碧皇有罪，可是他与我们朝夕相处多年，恳请二位开恩，能够让我们以女宅的规矩去送别碧皇姐姐最后一程。

0: 刘莲花，明天一早就让真相大白吧。
1: 最后一劫想通了吗？
0: 之前还有些模糊，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这是我遇过最难的案子，可即使再难，也是时候说出真相了。
1: 那就让真相大白吧。

0: 李神医，方少侠，你们这是找到剩下的尸体了吗？
1: 这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是新爵和碧皇联合作案，对吧？为何还要把我们叫来？
2: 一个人左边的身子被牵成井字，不代表右边也被牵成了井字。

0: 这说明他左边的这个身子有要被牵成颈刺的理由。
1: 李神医的话太难懂了。
2: 什么理由啊？
0: 若是碧皇直接杀了玉楼春，他肯定是跑不掉的。想杀人后安然无恙，想必他只能嫁祸给旁人。这思来想去，最佳人选那就是鬼王刀了。简单来说，碧皇与星爵他不是同盟。
2: 玉楼春不是鬼王刀杀的？
0: 你们可以来看一看这玉楼春尸身的肩膀。
1: 蛇？玉楼春是被蛇咬死的？
0: 没错，他便是死于蛇毒。
2: 可这切口像是一刀二成，手法十分娴熟。
3: 一刀而成的刀技，若是有趁手的工具倒也不难。
0: 来人，

0: 玄铁，玉楼春这书架竟然是玄铁做成的，还把边上磨成了利刃，难道是用这个分的尸？
1: 没错，在这玄铁书架上寻个井字刻，再将边沿磨成利刃压到玉楼春身上，这便是井字切。
0: 好手段，
2: 但玉楼春余下的尸身上为何井字切只有一半？
3: 这玄铁之间天下少有，想磨成利刃，即便每日一个时辰，半年也只能磨出半个井字。而这漫山红已经要到了，凶手只能以假乱真。如果大家都找不到这个鬼王刀的话，那剩下的半具尸体也就找不到了。
0: 这碧皇的用心实在太深了。
3: 玉楼春这个看云峰啊，除了他自己之外，每日呢只需一个侍女上去一次，而且只能打扫一个时辰，负责呢整个寝宅，还要磨砺整个玄铁书架，不被人察觉确实不易啊。
0: 这姑娘是怎么做到的？
3: 被逼到绝境，拼了性命自救之人才能做到。这碧皇姑娘太想逃出这身不如死的女宅了，
2: 但碧皇前夜在摘星楼起舞，玉楼春却在看云峰，他分身乏术，如何杀人？
3: 不错，纵蛇杀玉楼春必须有会控蛇之术的帮手。赤龙姑娘，你很了不起啊。
4: 李神医说笑了，赤龙只善舞，我们从未见过他学过任何的控蛇之术。
3: 赤龙姑娘，你是车湖人吧？
5: 车湖地属血域，你觉得我长得像车湖人吗？
1: 车湖人黄发悬鼻，你长得确实不像，所以我猜你是车湖的汉人，对吧？
3: 车湖女子常闻有蛇牙图腾的雕青，隐蔽得非常的好，但是昨日你与侍卫反抗之时，我不小心看到你的雕青。车湖乃是血域小国，以打猎为生，蛇口咬出的伤口呀最不伤皮毛，所以你们自小以驯蛇狩猎为主。赤龙姑娘，你肯定是学过吧？
5: 就算如此，玉楼春也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带蛇进入女宅。
3: 那是当然了，但是蛇卵就不一样了。
1: 赤龙姑娘，这是在玉谷里找到的。
3: 这玉骨呢是十个月前被送上山的，将玉骨呢放于温暖处暖化，这幼蛇自卫从孔中爬出。这接下来要问的是，这玉骨是谁送上山的呢？

0: 二位是至诚，今日更是心悦诚服。
1: 慕容公子才是聪明人，玉楼春都谨慎到这一步了，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蛇卵就藏在玉骨中？
2: 本来猜不出来，当得知慕容公子是车胡人，却谎称自己是月仙人的时候，一切就明白了。
0: 那你又是如何觉得我也是车胡人？
2: 因为公子自相矛盾呢？月仙万里黄沙，国人渭水，可公子在竹州上风流倜傥，丝毫不惧。出入女宅不洗沐浴本也是合理，但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在掩饰自己的发色。所以，我们怀疑你之后便去你的房间，找到一样东西。
0: 这发梢乌黑，发根却是赤黄的。你的头发是染的吧？二位心思果然缜密。所以你们三个合谋杀人，
3: 不是合谋，是我逼迫他们，他们不敢不做。
4: 你，
0: 我觊觎玉楼春的财宝，所以才会胁迫你和碧皇。这一切与你无关。现在事情败露。 罪责归我，以后再也没有人逼你害你，你就下山去，好好的生活。

0: 觊觎财宝，又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方少侠的意思，是我对于娄春太狠，
1: 是你对自己太狠。方少侠的话，我听不懂。你当然听不懂啊，因为这事你根本不愿意承认。我有个问题问你，这第一条断臂，你是何时丢上观日亭的？
0: 自是夜里杀了于娄春之后。
1: 不对，观日亭在女宅之外，还有人看守，你没有任何机会。
2: 而你唯一的机会，就是与我们一早登山观日之事。
3: 可是那天日出是我们一起去的，不曾见他带了包裹，一截断臂，怕是藏不住吧。
1: 所以我才说，你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

0: 你这断臂何时断的？漫山红酒席上看你跳舞，分明还是好好的。
1: 怕是漫山红之后，他跳完最后一支舞，便回到房间，自行断去一臂。上观日亭前，你用自己的断臂伪装成玉楼春的手臂，在趁人不备将其抛下。那日早上，我们都披着斗篷，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那只残肢上，没有人会发现，此时慕容公子的手臂。
2: 已经失去了，你自行砍去一臂，就是为了掩盖玉楼春中了蛇毒的事实，对吧？
3: 方少侠果然聪明，但可别过了头。我断臂是场意外，嫁祸新爵，我随意抛尸便可，何必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件事？
2: 因为你必要将尸块丢在一个赤龙不可能会去的地方，若直接嫁祸给新爵的话。
3: 那抛尸在哪里都一样，这个观日亭在女宅之外，姑娘们是不可能会去那个地方的。这样的话，赤龙才会没有任何嫌疑啊！
0: 够了，
1: 是我贪财，与赤龙无关。
2: 慕容公子，你还记得阴祥之舞吗？一年前，武魔慕容妖做阴祥之舞。 双臂高斩，弱鸡长空，名动京城啊！可如今呢？慕容耀，你用武者手臂去换赤龙清白，连车壶的左行李都无法再做。贪财之人是做不到这些的。
1: 我知道二位想要的证词，可抱歉，这一切都是我做的。玉楼春、施卫长、东方浩，都是我一人所杀。 恳求二位，不要再责怪旁人。我这条命，赔给他们就是了。

0: 想死，别往我头上跳。阿飞，你这次来真是及时啊。你要的东西，我们两清了。
1: 这是对面寺庙的香火捐赠。十日前，你捐了黄金百两，才求得他们将此时终身提前。这赔上手臂又赔上家底，这等贪财之人，这世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了吧。
2: 慕容公子，你想用自己的死换所有姑娘的生，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可这位姑娘杀了玉楼春之后，难道打算一直活在不见光的日子里吗？
3: 李神医，你是说玉楼春的死跟这女宅里所有的姑娘都有关系？
2: 那是当然，若不是他们又死去的同伴传递消息，那慕容妖又如何知道赤龙被关在哪里？
1: 昨日之前，我一直有个疑点解不开，
4: 姑娘们囚禁于此无人知晓，而慕容公子又是如何得知赤龙的下落的呢？
5: 衙门卷宗里，附近河中总会出现很多穿着奇怪的女尸，直到昨日我为碧皇送葬
1: 才恍然大悟，
5: 姑娘们将自己的东西放在死去的姐妹身上，看上去是仪表哀思，
1: 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传达求助信号，
5: 希望飘出去的尸体能被人认出，好让家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可过去这么久了，只有一位姑娘身上的尸物被故人认出，
3: 赤龙。
1: 所以当玉楼春收到雷动五谱的时候，赤龙就已经知道慕容公子已经发现了他，
5: 所以慕容公子便成为了每一位姑娘唯一的希望。
6: 所以是慕容妖策划了所有计划，姑娘们只是配合。
2: 正相反，这些年女宅封闭，都是通过步步向外送信，而慕容妖却无法回信，所以这一切都是姑娘们策划的。唯有一件事，就是慕容妖的断臂。我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那天晚上漫山红结束后，慕容妖为让姑娘们洗清嫌疑，自作主张断去臂，好为自己抛尸玉楼春做准备。赤龙从没有想过慕容妖竟如此自伤，二人因此闹出动静，却引来了偷窥春色的侍卫长。他们原本只想杀玉楼春，再把宝物和解药放在星爵房中嫁祸于他，可侍卫长的出现让他们不得不杀于怒口。而侍卫长与鬼王刀没有任何关联，若想打消嫌疑，需要再杀一个人才能更完整地坐实景子街星爵的罪名，对不对？
6: 东方浩，
2: 这不想滥杀无辜呢，唯有杀该死之人才能让他们良心稍安，所以这个人选来选去啊，最佳的合适人选就是这个东方浩了。恰恰好东方浩与鬼王刀又是仇人，所以第二次景子切的时候，加上他之前练过，就娴熟了很多。如果我猜的没错，就是这样吧。
7: 你猜的都对，我与赤龙从小就是青梅竹马，早就定下了终身。七年前他来到中原参加比武，却突然消失，此后我便再无他的音讯，所以我才会来到中原查找他的下落。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具浮尸上发现了他的簪子。我便开始找人查了很多有关于失踪女子的下落，

0: 我早已落入他人的手中，你不会明白，自己心爱的人落入到这样的境地是什么滋味。自那以后，我便发誓，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一定要将赤龙救出去。 这些年，漫山红在江湖名声大噪，却很神秘。为了能成为玉楼春的座上宾，我在京城跳了一场英雄之舞，终于获得了玉楼春的邀请。我找借口提前将礼物送上女宅，赤龙自然一看便知我的打算。直到那晚，漫山红上。
1: 我们一起跳完最后一支舞，等到子时钟声提前敲响，便开始行动。玉楼春千算万算，算不到他会死于一条毒蛇之口。这就是他做下累累恶状的报应。能救出赤龙，在下心愿已了。无论是什么结局，此事我都不悔。
2: 我钦佩你的义举，可你一人扛下，不但救不了赤龙，这里所有的姑娘们都会有无安宁之日。这里所有的姑娘，她们也转盘重达千斤，仅靠她们三个人绝技转不动，这是其一。昨日你们酣然入睡，只因是姑娘们的唇红当中加了阿芙蓉粉，这一验便知，这是其二。星爵和碧皇的房中宝物不少，靠他们三人。
3: 是很难的几个时辰当中搬下山来，这是其三。即便我不说，你当真瞒得过百川院，瞒得过监察司吗？李神医和方少侠果然聪明过人，看来今日我们是瞒不住了。不错，人是我们一起杀的，可是有一件事，两位还是想错了。这玄铁架。 并非碧皇一人所磨，玉楼春生性多疑，所以每日去看云峰打扫的姑娘必定要更换。这玄铁架，我们女宅的每一位姑娘都磨过一分。磨着这杀人的凶器时，我们的心里却异常的平静。看着它越来越锋利。
2: 我们就想，也许这样就能尽早脱离这地狱般的日子，能够过上我们向往的生活。这玄铁架，就是我们送给玉楼春的夺命鬼王刀。诸位姑娘，你们想杀玉楼春摆脱噩梦，这情有可原。可这藏起来的金砖，会让你们再现险地的。
4: 碧皇和星爵那儿只发现了珠宝首饰，并没有发现金砖。这个玉楼春是做芙蓉高生意的，这个账本记下了不少金砖的收入，可这个金砖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金砖。
5: 熹妃，只凭你们是切不开练过玉骨诀的玉楼春的。 有没有金砖？答案就在这里。金砖每一块极为沉重，落在一起才能切开这个玉骨诀，而金砖实在是太重了，运下山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藏在此处。诸位姑娘，
2: 玉楼春贩卖芙蓉膏。 他的生意伙伴可都是奸恶之徒，如今他身死，如果那些恶徒找不到这些金砖，定不会放过你们。你们费尽这么多心思，想重新过回人的日子，可倘若沾了这些脏钱，就永无翻身之日了。我恳请诸位给自己一条生路，好叫百川院做主，定会光明正大护着各位。

0: 我们知错了，所有的金砖都在这儿了。原来你们把金砖都砌在了墙壁里。我等藏金砖，只是想着在此多年，日后也没有什么好去处，想给自己留些纪念，也好给死去姐妹的爹娘们留些钱财，好过日子。我们知错了，可是慕容公子并没有任何过错。
1: 求二位看在他们一心只想救人的份上，饶恕他们的罪责。所有的过错，我们女宅的姑娘们愿意一并承担。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
2: 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
3: 诸位姑娘快快请起，诸位的苦难和慕容妖的苦心，我定会告知百川院。
4: 对，百川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你们快起来吧。
0: 给什么公道？这一点都不公道。你们为什么瞒着我？我也是被玉楼春所害，我也想逃离这里。为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5: 因为我们当你是妹妹。你来这儿不足两个月，而我们最少的也已经在这儿待了两年。女子韶华短暂。
0: 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我们早已经当自己是半个死人了。每当看着你哭着闹着想要脱离这儿，我们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所以这件事一定不能让你知道。若失败，你不知情；若成功，你身上也不会背着一条人命。从这儿走了之后，仍然可以当一个机灵快乐的小姑娘。

0: 惭愧啊，昨日还对这些可怜的姑娘妄生杂念，真该打。就这玉楼春，这混蛋，该死！
1: 百川宴马上就要到了，姑娘们所受的冤屈也有处可伸了。
2: 方少侠，你们方家家大业大，你要不就多帮帮他们。
1: 你放心吧，已经交代过了。若是他们无处可去，天梯山庄自会收留他们的。
3: 这些害人的乐子，老陆今后离得远远的，专心喝酒最好。
2: 昨日在青儿姑娘藏身的那处石窟里，还找到玉楼春另一处藏宝之地，可惜的没有心情去看了。
4: 唉，罢了罢了，如今哪还有心情去寻宝，一并交给百川院查了吧。

0: 哟，很失望吧？
1: 我只是一时好奇，没想到二位是在开玩笑，把我戏弄。
0: 开玩笑？哎，在找这个吗？
1: 这是何物？不曾见过。
0: 你当然没有见过呢，因为帝皇死的时候就没有交给你啊。
1: 李神医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0: 很衣服听不懂？你呢，替金渊盟在找冰片，谁知玉楼春被杀，宝藏不知所踪。

0: 踪，你暂时隐藏，终于发现毕王送信给我们，你就去逼他，可是毕皇不给啊，你又找不到兵变怎么办呢？于是你就想杀了他。哎，这一招真够厉害，来看看，他早就把兵片绣进了蜻蜓的翅膀中，所以就骗了你。
1: 二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有证据？
0: 证据，你可真够嘴硬的。毕皇写信的时候是右手，他左手的掌心却留有墨子与这个兵片握在一起，这就是证据。宾客中与墨有关的，唯有你一字诗。
2: 李一府，
1: 末了还是被揪出来了。

0: 雷火弹，哼，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带了砚台便是硫磺。
1: 这文房四宝分别组成此物，
0: 可惜你这武功太差了点吧。
2: 等等，不如这样，我们来谈个交易。
0: 还敢跟老子谈交易？若不是你杀了碧皇，他这些年的辛苦本该有个了结。
2: 你为了一个女人不顾大局了吗？
3: 人命便是最大的事，可惜你和玉楼春这种人永远都不会懂。
2: 我已放下记号，金渊盟的人马上就会到这儿来，若你们想活命就交出兵器。
4: 说的是这铁风车吧？插在吊桥外的山壁上，隔不多时就响，很吵。我过来的时候顺便拔了。
3: 听到了。现在呢，也轮到我提条件了。说吧，除了玉楼春和金满堂，还有两个兵片在哪？
2: 你以为我会背叛金渊盟吗？
3: 我呢，也只是随口一说。你说不说呢？方小宝都不会放了你。
5: 原来这里衣服就是金渊盟的魔头，
3: 这魔头都要被打成猪头了。
2: 就这还一字失，还一次就中，简直就是禽兽。
3: 也对。
5: 对了，神医，
3: 嗯，
5: 刚才他们说这冰片什么东西啊？这金渊盟为什么要找这冰片呢？
3: 哦，这个冰片啊，是不可多得的首饰。或许这个狄飞生想要送给他身边的人。哎，这样大家可千万别说出去，怕是有什么性命之忧啊。
5: 好，
3: 嗯。

0: 恭喜你啊，方多病，又破了桩大案。女宅的姑娘归监察司审问，泾渭有分，明镜遍照，必不让一人蒙冤。杨云春，把你负责的姑娘都带走。
1: 如石姑娘所言，姑娘们走吧。
2: 我看谁敢。监察司亲使杨云春，见了本宫还不下跪。
1: 杨云春，给昭陵公主请安。
3: 昭陵公主，
4: 你的未婚妻啊。
1: 敢问公主为何会在这里？
2: 什么时候轮到你问本公主问题了？现在听我谕令。

0: 摄去女宅中所有姑娘和慕容妖的一切罪责，即刻释放，并护他们安全返家。若中途出现纰漏，我唯你们是问。
1: 公主，慕容妖乃江湖烈士，当归百川院定夺。
0: 我就是要他们都平安无事，办不到，我就去和父皇告你的状。
1: 是，属下会以剑查寺之名，跟百川院交涉。
0: 起来吧。
1: 谢公主。
0: 青儿，你竟然是公主。 谢公主，谢公主，大家快起来，都起来吧。咱们都是患难之交了，何必见外？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上。以后若有人再欺负你们，就告诉我，我定给你们出气。

0: 怪。
1: 哎，青儿，见过公主啊？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嫌我笨到被抓，笑话我很丢脸吧？啊，
1: 不敢不敢。
0: 嘴上说不敢，其实觉得自己逃婚逃得很对呗。你可好好看清楚了，我可是身高八尺，腰是巨头啊。啊，算了，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我就不和你计较。这次我出来这么久，父皇肯定很担心我，金蝉寺要护送我回宫了。
1: 恭送公主。
0: 这么急送我？你送我谁啊？
1: 公主说要走我才送的呀。
0: 你公公有脑袋只会贪啊。好了，我这就要走了，逃婚的事你就放心吧，我会回去跟父皇替你求情的。
1: 公主深明大义，方某万分感激。
0: 感激什么？这婚事早几日晚几日有什么区别？等你闯好了江湖再摆，还不是一样
1: 啊？只是缓几日，
0: 不然呢？这毕竟是父皇亲点的婚事啊，急也急不来。我看你人虽笨了点，不过有善心，也算是个好夫婿。那个，你多加小心，别让别人气拐了。我走了。
1: 恭送公主。
2: 哎，这驸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这公主如此正义勇敢，可是旁人求不来的福分呀。
3: 这下惨喽，这逃婚逃到香山被逮个正着。
2: 哎，我倒是觉得吧，你回家去也挺好，这江湖深远，处处血仇，倒不如做一个逍遥的驸马。
3: 李莲花，你这话不要再说了，行吗？
4: 多谢二位恩德。
1: 哎，盛眠，你们那是公主，我们只是办案而已，并无功德。
4: 我们之前却有私藏金砖的想法，若非二位提点，我们早已经落入恶人之手了。
1: 我们会告知百川院跟监察司，让他们将玉楼春的财宝运出来补偿各位，总够过个富足日子了。
5: 二位日后若能来车湖，定告知我们，我二人必顶礼相待。
1: 你们二人分别多年，重聚不易，回去好好过日子，好好挣钱，等回头我们去大吃大喝的时候，小心破产啊。
5: 一言为定。
6: 之前听李生一能起死回生还当是笑话，这两日的事我真的佩服。这是我藏了多年的药酒，看你四肢体弱，便想赠予李神医，日后咱们再见面一定要大醉一场。
7: 那就多谢鲁兄了。
8: 我不走。
9: 对，我不走。
8: 我不走。
9: 我不走。
8: 我不走。
9: 我不走。
8: 我不走。
9: 我不走。
8: 我不走。
10: 女宅男命案之地即刻便要查封，尔等必得即刻启程去百川院。
11: 大人，我们不能走啊，我们走了就是死路一条啊。
12: 我们不能走了，走了就要死了。是啊，
1: 杨大人，这些侍卫不肯走，是因为都被下了剧毒，能否容我半日时间替他们寻来解药配方呢？
10: 好，暂且将他们压在此处，

0: 在查封女宅，是，
1: 真的，我们救了他，他真的把我们救了，这可又没开始，是，救了，那就是，是，这男艺人背井离乡呀，总要找一个地方祭奠先祖。金满堂的祠堂我们已经找到了，可玉乐春的祠堂这里却从未见过。我想这解药的配方与祠堂该是在一个地方。
2: 方二的，能否借一个说话？
3: 是，
2: 谢谢。
3: 祠堂的事我来打听打听。
2: 就是，家里都。
1: 那边吧。这什么时候给我们解药啊，方少侠？你可是单孤刀的外甥。
2: 是，
1: 如此就好。刚才在李一府的雷火弹下救下石某，石某感激。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求方少侠帮忙。
2: 单受无妨。多年前，单孤刀曾带了一块天外云铁来到神兵谷，说要打一件宝甲送给自己，还要铸一柄宝剑给李相夷。可他却死在了与金元盟的争斗中，这实在说不通。
1: 为何说不通？
2: 方少侠有所不知，这天外云铁乃至刚至柔之物。 神兵谷百年也只在单孤刀手上见过这一次，已知铸甲，除了同为云铁所铸的李相夷文景剑外，无物可破。我当年亲眼见父亲铸成，绝无问题，所以想问方少侠，当年单孤刀去世时，身上到底有没有穿这件宝甲？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喂，出来吗？叫个小名字，急爪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叫夏志明，今年50岁。
1: 哦，进行喝酒的啦，进行喝酒的啦。
0: 小明大排档的创始人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2: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哪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伯的感觉。
1: 还几道啊？刚来几道？我样子？
0: 有么子说么子。
2: 也来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
3: 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一根肉分到满开。
4: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硬，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桂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是时间。

0: 然后剪几爪梨子虾，不然骑的时候忙个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都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啊？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它的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蛮均匀，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这样，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锅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斯文一点的起吧，就是一点一点起，但是越熟越有味。
3: 看见那个骨头都好像不用剖一样的，
6: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5: 一直洗澡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烧出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吃香吃咸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啊，我就关火。
7: 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十分钟以后见啊。
8: 我叫刘慧英，
9: 啥人？要飞树的吧，姐？
8: 保定草河人吧，反正都是草河流着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
9: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10: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11: 炉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8: 过程就是说。哎，那得就比如像就是四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调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9: 商业秘密吧。
8: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我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

0: 老汤就说味儿好吧，
1: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2: 我最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3: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4: 个儿大，肉香。
5: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驴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子上面板肠，
0: 点
5: 的人特别多，
0: 驴肉都是肥的，血糖油特别多。
6: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
7: 就是其实驴肉门子。
8: 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用说我要什么样的温暖，可以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0: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40，这是120。驴肉火烧或者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说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9: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8: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10: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2: 个儿也大，然后是新鲜的火烧，
3: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个。
4: 哪个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0: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11: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0: 打火烧的抹油特别重要，都是抹的驴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烧烟自己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难顶哪儿这都有那个难顶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卖，不能哈巴撸，就是打一点卖一点。
11: 再撑上打成八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遍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边，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里嫩，特别好吃。
0: 外焦里嫩吧。
11: 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夹，夹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3: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吗？
12: 30年，一直到现在，
13: 吃了那40年的那个味没变。
14: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0: 抱点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15: 20，30，一共30。
16: 第二轮过来了，刚才点了一轮了。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12: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4: 我母亲说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有万好。然后他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16: 给你分着呢啊。
4: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0: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两年，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教的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0: 是有一个你非常想要感谢的人？
1: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2: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三个女儿幸福。
3: 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5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6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4: 喂，我叫谢西宝不就就是你的本来的长毛是老板你咯。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住咯。
5: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上次五号
6: 可以啦，羊晒羊零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蜜椒一爪。
7: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就是我做决定。
8: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清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9: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7: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9: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5: 软米素嘅，
6: 辣得辣好嘅，真系。
9: 抵啦，抵啦，
5: 抵啦！
9: 咱们家的特色是菜菜包。
10: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11: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就是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2: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9: 盐塞，
7: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就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
9: 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吃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7: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刀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9: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8: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煮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9: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8: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菜包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全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就是属于步步高升，八菜是属于发财，粉丝就到胡子白长命百岁。
1: 那些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2: 这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1: 就感觉这菜我要点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以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爱吃得惯。
0: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但是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3: 其实也是有点默默唧唧那种。<笑>
0: 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要是把责任堆到我身上，那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3: 做什么事情都是堆给让大家做。
4: 喂，哦，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大肠。大肠有，红肠。这个炸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5: 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3: 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这样给就是甜甜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0: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直上班一起下班。
3: 一颗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如果碰到什么事情的互相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的哈，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商量一下。
0: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3: 哥哥，我很感谢你。
6: 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7: 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8: 我自己的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7: 哥哥，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8: 8岁，我有弟弟，3岁。
7: 喜欢你弟弟吗？喜欢。你在家里会姐姐好还是妹妹好？
8: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7: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在我省召开。
1: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
0: 李炳军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企业家座谈会，强调抢抓人工智能历史机遇，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1: 秋分时节，贵州各地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田间赛事、民族歌舞、丰收巡游热闹上演，全省夏粮总产量近240万吨。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经典力作遵义会议领衔52幅油画版画、189幅连环画展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9月20号至2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来我省开展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调研，并召开专题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座谈会，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丁学东，调研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周进强，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主委张光奇，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秘书长张鑫参加相关活动。
3: 座谈会上，朱永新在听取省体育局、省商务厅、省文旅厅做相关工作汇报以及调研组成员交流发言后，充分肯定贵州群众体育工作开展情况。他说，贵州是全国群众体育赛事发展的一个突出代表和重要缩影，通过构建全域覆盖的赛事体系、创新体育加融合模式以及完善普惠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成功探索出一条从动起来到强起来的特色路径，为全国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样板。就进一步做好群众体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是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要充分认识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倍加珍惜、精心呵护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总结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宝贵经验，多措并举确保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安全有序。要持续把牢办赛方向，构建多层次接地气的活动体系，平衡好市场、社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创造更为丰富的文旅体融合产品，解决好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充分释放发展潜力，不断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在前期间，调研组一行深入贵阳、安顺、六盘水等地的体育场馆、训练基地和社会体育组织，实地感受贵州省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的蓬勃活力，听取群众呼声。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调研组成员、省政协办公厅、省有关部门、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来前开展推动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调研。9月22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丁学东，调研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周敬强，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

0: 托，加快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新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联动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产业发展，综合效益持续提升。调研组将认真总结贵州发展群众体育赛事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做好“十五五”时期群众体育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有力服务推动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民进中央将进一步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和定点帮扶，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徐林、李炳军、赵永清对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创新打造村字号品牌，深化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国政协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企业家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历史机遇，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罗强、石化清参加。
0: 会上，华为云、科大讯飞、阿里云智能集团、智平方科技、北京火山引擎科技、省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浦东软件园、贵州数沃科技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李炳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要求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李炳军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贵州将把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李炳军强调，要研究出台更有力度、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充分发挥电力稳定供应、领先的算力底座、多元的实景场景等优势，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持续巩固算力资源优势，加强算电协同，推动现有智算中心进一步发挥作用，夯实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要大力推进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开放，动态更新需求清单，加强供需对接，加快在重点产业和教育、医疗、视听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推动解决系统性和普遍性问题，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要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大力支持企业发挥引才用才主体作用，各地各部门要全力为人工智能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决心，积极扩大在前投资布局，在助力贵州人工智能发展中实现企业更好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座谈。9月22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会上，9名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名全国人大代表结合听取和审议相关报告情况，紧盯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推动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实现新的发展等方面提出询问。副省长杨同光、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生态移民局有关负责同志回答询问。

0: 省民综委、省民政厅有关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开展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专题询问，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一项重要的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依法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跟踪问效，切实把人大监督意见转化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强化法治保障，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异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副省长董家禄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关于贵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阳市绿化条例、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贵阳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的决定、遵义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安顺市避暑康养旅居促进条例、毕节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乡风文明促进条例、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乡风文明促进条例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服务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决定、任免等各项工作，全力服务走新路、展风采。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认真对照医药点五计划，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四个机关定位要求贯通起来，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会前举行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9月22号，荣百科技毕节高新磷酸铁锂项目一期投产仪式在毕节高新区举行，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罗强出席。9月21号至22号，副省长罗强赴毕节市织金县、七星关区、大方县，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调研5+3重大项目建设，督促检查节前煤矿安全生产，并召开座谈会，协调推动重大问题解决。9月23号，第四届贵药膳大赛暨中医药消费新场景招商洽谈会在遵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孙发出席并讲话。
2: 今天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把庆祝活动办在田间地头，办到群众身边，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3: 丰收是什么颜色？你看，应该用五彩斑斓来形容。大家一起庆祝丰收，这应该是我参加过最开心的一次巡游。这里是黔东南州台江县，也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贵州主会场。600多名群众组成了10个方阵，把丰收挑在肩上，分享喜悦。
4: 辛苦了一年，看着仓库丰收满满的，很开心。感谢好政策，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活动还设置苗乡农耕文化展、主题摄影展、非遗作品展、老农具、纪实影像，诉说苗乡农耕历史与民族文脉，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5: 有很多体验的活动啊，可以现场制作品尝，挺有意思的。
0: 现场设置110个特色展位，汇集全省12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9大重点产业优质农产品。
6: 我们鲟鱼的养殖基地做一些精神加工，一些鱼片、化妆品、精华的提取，好多生产企业也是在跟我们沟通渠道共享的这么一个方式进行一个合作，我觉得这个都特别好。
7: 庆丰收，抓稻花鱼，比赛开始。
0: 铜仁市印江县举办抓稻花鱼比赛，游客和村民纷纷下田徒手抓鱼，拔河、剥玉米、采辣椒等农事趣味赛也同步进行。
8: 得了第一名，得了辣子椒，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9: 参与了麻苞谷比赛，打糍粑，吃到了秋粮归仓后的第一口美食。
0: 各地

0: 一把农事体验、农特产品展销、采摘旅游和农耕研学连点呈现，在铜仁市石阡县，当地还组织学生参与粮食收割。
1: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种下了绿油油的秧苗，只要有努力、有付出，就有回报。
0: 黔东南州凯里市大丰洞镇把会场设在连片的金黄稻田中，村民们身着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庆祝一年的好收成。黔西南州侧亨县群众将布依族八音作唱搬上舞台，村民和游客一起冲糍粑吃五色糯米饭。遵义多地举行趣味运动会和丰收跑，让农民和游客在运动中感受丰收氛围。
2: 通过举办接地气、有农趣的体育赛事活动，推进体育健身，以农特产业、农耕文化传承深度融合。
0: 黔南州三都县将水族非遗马尾绣与丰收巡游相结合，87个村的近万名群众身着盛装，带着各自的丰收成果，与游客们共庆丰收年。
3: 大家都参与进来，用我们自己节目表达丰收的喜悦。
0: 丰收节活动的背后是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的扎实底气。今年上半年，贵州夏粮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中有升，播种面积1158.58万亩，比上年增长0.3%，单位面积产量每亩207公斤，增长1%，总产量239.83万吨，增长1.3%。
4: 前瞻时评：实干促丰收，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红利。丰收时节的贵州，稻浪翻涌，瓜果飘香。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同比增长4.6%，夏粮总产近240万吨。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喀斯特大地上，贵州靠良田、良种、良法、良机集成增效，硬是在石旮旯里趟出一条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新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礼赞丰收更要深耕振兴，立足丰收底色，以粮食安全筑根基，以特色产业拓门路，把流量变销量，把产区变景区，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让每一分收成都变成群众兜里的收入，脸上的笑容，这才是丰收节最好的礼物。
5: 今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沈尧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来看报道。
6: 我身旁这幅长5.04米、宽1.84米的巨幅油画，就是沈尧一先生历时3年创作完成的《遵义会议》，它被称为是填补了中国革命历史化空白的经典之作。今年热映的电影《四渡》的海报呢，也是以这幅油画为核心参考制作的。从1975年开始，沈尧一就先后13次重走长征路，用一幅幅美术作品，让那些没有影像记录的长征岁月鲜活起来。
0: 沈尧一深耕长征题材50余年，用画笔构筑长征视觉史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等长征关键节点都成为他笔下重要的创作题材。
7: 长征在贵州的故事很多，像茅台啊，还有土城啊、乌江啊、乌江渡啊，还有乌蒙山，我也去走了走，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我的生活。一开始就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的，因为长征没有留下什么视频吧，影像有一点，但仪式方面就是一张没有，挺遗憾的。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个展览看到可以看见的长征。
0: 本次作品展共展出沈尧一创作的油画、版画52幅组，连环画189幅，将油画、连环画等与数字艺术结合，引领观众读懂长征，传承初心。展品包括遵义会议等聚焦长征重要节点的经典力作，也有地球的红飘带、长征1936三部曲、征路星火3部曲连环画。
8: 这是沈先生近些年来较大规模的一个集中的创作的展示，有20幅的油画作品都是为这个展览专门创作的，也是首次展出的。我们还设置了沉浸式的一个视频空间，希望观众能够在看完画作之后能够行一段路，悟一段史。
9: 我觉得画作的时候就仿佛你在跟画家在跟那个时代在进行一种对话一样，这种爱国主义要和回顾革命先烈当时的艰苦奋斗这种经历对我们非常有教育。
0: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国家创新与

0: 发展战略研究会共同主办，将持续至12月20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八、南九展厅面向公众开放。
1: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新兵卫国，老兵卫家红色主题宣讲昨天在贵州大学举办，6位宣讲人讲述军人军属、退役军人的奉献故事。
0: 石阡县委党校教师周其兵借一封红色家书，讲述了1934年发生在困牛山上的红军壮举。
2: 在困牛山上，敌人久攻不下，强行裹挟当地百姓走在队伍的前面，筑起一道残酷的人肉盾牌。红军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毅然集体跳崖。
0: 16岁参军的王明礼一次战斗中冲锋救下战友，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左腿。他说：“活着归来就要为党旗添彩。”
3: 2000年后，我又下去驻村，带领我的农村战友和下岗战友，就组成一个警队班开荒种草，带动了周边10个拐角级贫困村脱贫。
0: 马举慧戍边8年，连年立功。2020年告别军营，换上警服。他说：“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信仰与担当。”
4: 在军营的时候，是把青春奉献给了边防；到了警营，守护好老百姓的。
0: 退役军人严东阳梳理了安顺市西秀区抗战老兵、抗美援朝老战士名录，实地采访26位老兵，抢救记录下一段段珍贵的红色记忆。
5: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徐德教爷爷，他93岁高龄，我就唱一首《我的祖国》给老爷爷听，他哭了，就跟着我们一起唱。这个山河他们曾守过，那这份担心就由我们传承下去了。
0: 本次宣讲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科工办、省教育厅、省国动办联合主办。活动尾声，最美退役军人、大学生退役士兵代表集体重温退役誓词，合唱《当那一天来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昨天，贵州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贵阳举行，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贵州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并动员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本次普查覆盖种植、林业、畜牧、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5大行业，聚焦农业新质生产力，实行全面普查与抽样调查结合，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农业普查数据一张图，推动普查成果深度开发应用。9月22号，国家广电总局发布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群山上的村替》《侗寨天籁》入选。由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出品的这两部作品，分别聚焦苗族刺绣、侗族大歌2项国家级非遗，播出后获良好收视和好评，登上多个平台热度榜单。两部微短剧均在贵州实景拍摄，融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物，传播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目前，围绕彝族阿妹七托舞蹈创作的主题微短剧《逆时情书》已完成拍摄，将与上述两部剧共同构成贵州非遗微短剧3部曲。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各地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根据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贵州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小型收获累农机。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比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经济日报整版报道，黔西南州已举办贵州村务系列活动400余场，参与人数超200万人次，助推文旅产业发展，带动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
6: 2026年月前协作平台企业助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项活动在雷山启动，现场发布了第二批月前协作乡村农文旅路线3条，特色乡村项目35个。
7: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开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水果了，熏鹅、薄荷。
2: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3: 尴尬了，没开门。
2: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朝下飞走，
3: 飞走去。这个镇叫什么？
0: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3: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0: 这个差不多200年。
3: 那个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2: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0: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些。
2: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3: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0: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3: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0: 啊，
3: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嗯，
2: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1: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
2: 当时什么心情？
1: 不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

0: 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1: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了之后，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2: 干吧，再干吧，再来干，来得快嘞。哇，来，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3: 太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3: 哇，这个免疫大。
4: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0: 他把它包进鲫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1: 据说鲫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鲶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0: 咱们从那边走。
3: 好，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

0: 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敲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啊，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嗯，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嗯，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不味道。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听我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
2: 嗯，
3: 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嗯，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嗯，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就是
3: 深
2: 加工，
3: 是吧？嗯，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2: 哦，很长啊，这个。
3: 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三万到四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3: 啊。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符合他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3: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3: 坐不
2: 汽车？
3: 汽车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一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2: 像武侠小说。
3: 对对。

0: 对，黄昏的时候。
1: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2: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0: 对，
2: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你说这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1: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3: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4: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牌，发到广州的，那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3: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4: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是展厅加车间，
3: 魔幻，
4: 非常的当代，
3: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1: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4: 好热闹，
3: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4: 各地都有。
1: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它端碗过去。
0: 啊。
2: 啊，看着好诱人。啊。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南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把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吧，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

0: 分，
1: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1: 你把它过完。
2: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刚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3: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1: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3: 嗯，
1: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3: 明白，明白。
1: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3: 嗯，
2: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1: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得干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3: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

0: 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

0: 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

0: 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

0: 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受。

0: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7: 剩了10000人呢、啊！
8: 这猪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9: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0: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8: 还是在你这里。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舒克贝塔，科技展上有人偷了展品，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我是坦克手贝塔，快把你偷的石板乖乖的还回来。
2: 这几个字我见过，是古蜀文。我们赶在蒙面鼠之前找到这个地方。
1: 这是谁干的？谁在那儿？
3: 不用谢，下次可别这么犯蠢的东西。
2: 等等，你该不会是……
1: 你是
2: 海盗？
1: 果然是你干的。
3: 我干了什么？我只是偶然路过，发现你们在这里乱打乱砸。看到没，这叫紫烟菇，如果被没礼貌的家伙随便从地里拔出来，就会释放孢子，让它产生幻觉。
2: 孢子？
1: 都是幻觉？把舒克交出来！不是你放的吗？
3: 我就不该救你，我好不容易才收集的草药，谁知道全浪费在你俩身上，还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1: 你海盗还会救我吗？我才不信呢，有什么阴谋尽管放马过来。
3: 阴谋？别自作多情了，我现在没那个闲心，不想跟世俗的你们扯上关系。没事赶紧走吧。
2: 你这是在
1: 种蘑菇？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个闲心呢。
3: 肤浅。如果放着不管，紫烟菇会继续释放孢子，对其他生物不好，知道吗？如今这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掌上明珠，像你贝塔这样的凡夫俗子是不会理解的。

0: 好吃的，哎，看着不错啊。哎呀，
1: 贝塔，
2: 是我最最心爱的露露，不能吃。
1: 露露，可恶！哎呀，
2: 多可爱！
0: 喂，你是不是想让他吃了我呀？
2: 露露说你不好吃。
0: 啊？你都养了些什么怪东西啊？
3: 是这样的，海盗。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可疑的老鼠来过岛上？
2: 可疑？你们倒是说说看，还有比你俩更可疑的吗？
0: 喂，我跟舒克怎么可能比他？哎，别！
3: 哎嘿，这是蒙面鼠想偷走的石板，上面画着你这座岛的地图。你有什么线索吗？
2: 藏宝图？我在岛上这么久了，怎么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宝藏？
0: 哎，你就这么给他了？
2: 这是，来，
3: 他真变了。
0: 我不觉得，就凭这个，我才不要信他呢。
3: 先看看他能带咱们去哪儿吧。哦，
2: 就是这里。啊！
0: 哇！这里面。里面好像有什么声音了，
3: 好像是什么装置。海盗，以前你听到过吗？会不会是我们之前遇到的蒙面鼠
0: 在里面设置了陷阱？
2: 难道这个岛上还真有其他人？
4: 你用坦克把这里炸开。
0: 什么？
4: 如果确实是那个什么蒙面鼠在我的岛上捣乱，我饶不了他。
0: 看我的！呼叫臭球，驾驶航母来找我们。
4: 好，我马上出发。
2: 这都是
0: 什么？
3: 你认识这些字吗？
2: 地震预测倒计时。
0: 地震？
3: 古代的老鼠在研究地震？
2: 看起来是。他们研究出了预测地震的设备。看设备上的图画和装置，似乎和位置有关系。
0: 那这个地方，
3: 这是这座岛。
4: 糟了，赶快离开这里。
0: 什么声音？我头好疼。
4: 地震要开始了，快趴下。

0: 不，太咸了。
1: 我的悠悠、香香、兰兰和豆豆，
0: 你说花盆里的那些怪东西，
1: 你懂什么？我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他们是我的一切。
0: 嗨，你这是气送子。
2: 我帮你捡回来了。
1: 露露，你安全了。

0: 娃，请尽情享用。
1: 你可以留在这里工作吧，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食物。
2: 好玩好玩，这话可要算数。
0: 要不是你们的话，我还在跟着海盗做坏事呢。
3: 你是海盗？
4: 你用坦克把这里炸开。
5: 他们研究出了预测地震的设备。
4: 地震要开始了，快趴下！
3: 我捡坦克。没带护具装。
0: 嘿嘿，就知道你们没我不行。
6: 舒克、贝塔，你们没事吧？
7: 还好你来得及时。
6: 哎，海盗！